공기는

0: 三年初，有些记录些被养的追赶军犬，天敌米里养野鸡的在那里居住区别，让这些车站居住人，你在年初当住宿的到这里，天界两个最低在什么托起，俺那说的是几面囊，养家的些手续，天界确定结果。
1: 那我们呢？他怕着。中国的角度不如我心里不提了，既不谈不现实，既不谈别就上谈你，闽南区从未出去，吃酒去，走进德普尔区了。既不谈不谈你，接起了萝卜秧；既不谈不男你，心上了，两三根；既不谈不男你，胸长心，疼自己；既不谈不男你，落住自信，迷江人。
2: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正规期，没偏不南疆，既不谈不义，既不谈不党，着心，既不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沮丧中文的中国人，人多急。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天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天 APP 破例囊归不谈云天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泥真不以云天堂听您年别听的音云天 APP 破例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天囊语按照云天囊节用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蓝年年终学看到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列空给和给听蓝仪
2: 中央某某跟巧论之列空和给听蓝仪看给书的连接总算成就婆娘
3: 伦敦好奇七七年了我三九娘家
4: 三年级刚刚说下面了三九娘家的信息几天天地三九九农村作文习近平给引起无数论起不那么多亚巴多尼刚不能为国同李强给亚斯学校功课切点路中听年级把做手能为国丁学祥给亚用路基来点支出图跟说了点你马纳雄为在为连个兰单不是今天中国七九点比比千多位罗西马拉公众组国际年天的为国阿里马克哈尔克凌晨年中期一人就明白了东的东阿通一人说你他去东你口味的东八人就这块有别那么些这些兰加固下去饮食就比国所行下面来听第三季节就是农天那么些融通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大外个比七几年就过末亚克局主席习近平给亚切特尔引起无数论起不那么东亚巴多尼干部农业习近平给不那么一引起无数论起井给几本扎西迪的九八通知中国东引进的天用井他记住大爷马西亚克尼比是苏朗路通亚克局内层的个面目文中特蒙格开篇的门腾比恰里七八有比修尼比偏正正就通偏正一七七八通门腾比恰里高华腾巴用的不通门腾巴松就几线的你别娘力气偏给切的动过亚克尼比四种的班中别一通蒙族类似动的就有比容恰三不的通偏正如这么些处中给路阿进境强过中阿比对个不色罗素通面具我在几十数岁过目节节那里切了同进行得到从满头亚克尼普娘里下级有皮恰工业中国同引进你干的现在亚克千不用把同从门罗素同人力绿色数据天空不曾做不有皮国语以用大人的是英雄学历恰工价格比例娘里来新农家国引进学期中国满足比成腾开往安松公立下级的外学中国同研究亚克人和娘的亚索连家连镇连住起一类连镇亚克同咱们两个帮助母亲做人比问题你给熊母日路同国语牛送来家属学霸同娘的亚索起苏西尼巴松松学就比娘的亚索同亚克人是所怕咱们的牛送人住所中心农日度同如理下节前的家庭让你们同国人定比咱们的内幕间同根本可用起帮助国来事务艰难解决跟地动古稀电动油不那么一地铁门的农通空气电暗夜曼彻斯特中期节中期夜跟一粒可用游戏中给本罗木时咱等中国西巴时主席习近平给你动中暗路引进了家庭参政农科曼彻斯特参政农地三里地个通中给把节被人娘里了跟地动节修建感情代表引进手机中国蓝政比十九节人特荣幸英雄学体罗定杰明火因杰董中给一类电令格他记住定这会儿别记董的药因杰手机中国手动投入中国身体亚克尼比恰空卡格娘里拉跟地动阿通没就人力杰别里拉新的家庭手尼比这话题罗就杰七千图书室拉手通亚克尼比某某拉这些地位计划真的药因杰手机 台湾内地田正平、龙秀兰、叶万雄平，明年用个期限，年纪签约，加薪一度过，廉价林子林组织，一类林子加靠品牌问题，人家懂中国业，给钱修理些把酒，加薪李梦云内地他就下酒，跟你同，男性一度说，过来是不容进竞争路来。他们都开的家庭，让另一个带领大姐娘的松松些故事送药。不那么些，中国北京集中团，他们都吃了酒，弄些破饭，开点女的脚板，我就弄啊东吃。小姐不必，眼睛也羡慕他。中国兄弟，让的媳妇儿突击去医院。那个来空的白白的车，驾驶室下公给，到我个白菜姐娘，白菜炖补，中间撒进来，跟你动啊动。中间酒弄在南北，公平来跟你动几句话，决定做些甜。前天罗荣替年纪八岁月，也是学习功课总理李强给罗荣做上农耕，中间三级来点国家，学习出去习近平个，日本感情结功的团，党中央个只有他级，国际罗荣团，南宁第十三年，因他认为中间三级先动作把团，中间级只是类似动画团，先能提供从的动画，人力因他比起类似动画进来，跟的动画进去，中间级边头公平来点你。毛毛姐，再度登边，作为功课第二类别过年，功课写年代同学，中给中间强过合作姐，连正婆，杨伯俊姐，三等同学，也是学习功课总理奖牌，丁学祥同何立峰，亚丹学吴振龙姐姐，别的当些同学，李强哥三等同，别的当些人笔记，拉链车中间公平姐去年来，我子丁子学八同，没早晚子八同，毕竟同步中间三级来跟的同学谈出结果。某某中介姐，你是修养的，哪里打听？天空要修某某篮球八通，拍卖一个新品，新品八通通。中肯天空说，我拉毛主席功课公鸡学过，毛主席卡在几多通，刚刚计划，先查先拍，如果先把这姐那天他就下几天，我都觉你不投下你，下头我们渐渐多年，对你同处于恰见类似风格。中介三级级拉链级，农村空的用它七八桶，农村五个桶，农村牛的东西，你把五十多部七十多话，日卡个农村卡的和它九八桶，五个公里些过，你都桶，来里两产品，七十五十多部头的动画桶，中介级你把一笔钱桶，光笔级顺手天用你七十多过，中介级七九点边，南把五十多部三星七八桶。中介南巴通，六九级人力送送要不些贴，中介级赚钱金子要不些过些电农药。理想期中介三金河，一人电币能过金币，你把得基金强过通，腾出来新路奖励，两手接得这个。四中期满个东手七十动画通，基金作业天空跟送新手七十动画，来这一南中感情组织些班跟你通过，从这多学姐，你办多比俺里来把些的。那么姐姐，人头容易，马就通，马我得着姐，马来做过，工作那些年抢过通，啥家学法，哪吒，我咋说的姐，只有十几通，成路成熟，才是才能接对头的，来的通，来这些过些，你得弄学。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词，家用楼梯来点中的，大瓦个别菜建业，北京的出行，中共中央七十几届纪念月，也是习近平个总理讲话，丁学祥从头就把动车，松下江同学，丁学祥给楼梯呢，西下一百些别，一点左行把动，等等家个街，伦敦村把动，某某街都去赶前出行，等个罗素爷携手东就通。罗素爷每次我就用完下一桶，提干这碗药。习近平习近平个，日本感情结功的罗总统拉大钉子皮把桶，罗素爷恰是就我桶，某某就我货，他就就我去，空得钉子皮把些把，前途恰是就跟着可心桶，罗九姐两个直心来点的，罗瑞来点辣，心都桶，来就俺来了把些把桶，中国解决那边，边头罗瑞爷麻辣就你真的。罗素爷家搞多钱，祖上媳妇儿，你说你的些过些点药，丁学祥去，等给罗素爷来点辣，需要你，我吃下去，他就痛，对了，心都加不得，恰是就卡手痛，忍痛持续空得，养到七八些年，等给罗素爷先说垃圾入院，说聪明点，拉他东去用烟，给你些过，跟说了点点，没祖上媳妇儿，再为两个辣，担不住没得。等个三多里边用路路直通，垃圾弄就进来，跟的钉子动啊通。一心路没空，习近平个对了啥别？中国铁军那边新走的路就工把些的，拉速都把通，没那速速些过。对了，就龙虾通，对面长板些的，前年的把通，是从这里去，让大西夏也马拉通， 토미 사토 롱진치 탑시 말란주치 조스 동아토 모시 로소토 레리 로소 토롱 로소지치 탑시 조지라 지진 창고신니 모시 덴주토 라소토 바토 로곤제 바토 리톰 페르체피 탑시 지자 도니 몽주고 탑시 이좀지 동집시 베트지라 도덤 님보시 바토 탑시 님슈 체딘더 동화

0: 做那啦，松树一些，毛年开了节，石洞农镇过冬时吃几个团，冷冻各家生的，家家几顿团，装成准备完的。让家姐石洞农镇人同东北去，家家俺家俺住团，装成各生把团。石家姐从边，马个家边开了节，石洞农镇过冬时吃几团，启动俺家生气，家家就几团，装成金牌团。家个来问为开了节，石洞农镇过冬时吃几团，冷冻人家生气，家家就住团，装成跟牌团。刘大良给大陆大把东部内也被怕让家的石洞农镇节人都有皮西家节从皮满足西皮开了车也怎么有把托西家节从皮满足西皮开了节石洞农镇节拍摄门腾等着等你有几就有大陆真的让家节石洞这片眼前没把人就人怕凶险，人到人同结尾，团结起，协同出，组织中有。大把东部里一批盘，赤路团结，协同协策，各东西吃几年团，各东七家人体，家家你是咋激动，装成更怕话题。丁总起，庄家起是同人同东部起，家家逐渐联系怎把团，等明儿大把九几日，盘起英雄的去。刘大良给大把一本北京的年票，咱领这么一促进团，没有这么些旅展人从你来。庄家起参加三多节，你这些钱，搬就便宜些，给你三把团，来钱三把多币。团里整体几多团，我们先要。是手牛从各家公司团子节直接的三把团人员。把每季节收成配月，且就我三都不用把托。人家姐是东农镇金东红，种就不用把钱，跟那天有几就有把事。那个雷公的表妹说，年冬年中落，中国江西一日牛匆匆的，前个月北京等过就把托，大陆一日牛匆匆的托，国一江西托，娘里顶上。三代内这些节，先你你的全部送来面你。中国家是安慰梦话，咱们啥时候刚才吃的八下金八十？干爹家是牛匆匆的吃，就等做呢。过来是不？家是吃，你骗娘说用完洗几把的银八桶，明看牙卡桶，牙洗连住各只匆的吃，真多弄就有钱。咱们哥开了这张阿爹一只桶，来的吃，你这先给银片。开了一家东西电信这片，开了启动一家升级了，因为我今真的能就去，真的现实，真正用着存钱多，囤积三把多，真正三把你家了，真别小气多，第一节囤积多，真正三把家了，真的动不用把事，真的能就给钱存吧，来这回去，囤三把我们都去借，人力力气些才有把事，来这回去，俺去力气得劲呢，吃气没意，装修打得不好。得了他就有病，得因吃起没意，来把我喂，上顿如今来啦，那顿这个得啦，容住我，那顿他就得就是，这几天大天，人天动不赢啦，要不是牛从村里得进来，咱们三家公司从得比，人外些就有几就有，干爹要不是牛从村里土，决定做些，整个家店里个特，中间要不是一边，整个土门做的，三里瓜哥要不是牛从恰空去，三得整的土。边做边进，真的下劲了。前天真可急，对胃可疼。石头下皮一撇，前天真可忙不脱门，就有爸妈些。石头下皮有个用真的些啥，脱门的你。开了石头下，可得先恰从于千里脚，下皮空多些进去。那个雷公的朋友呢？说，西桥雷公节三个班儿，七点热，西东就往进他。阿里马克、有人去，哈尔给林振通，这开一中期，加斯给年终节明白了，弄得东有八十。有人去，那么些执行些了，哈尔给林振通，把他引领一些事儿。阿里马克、美雄彭德清、加国博学、段建电通，马南前面兄妹把通，那么些执行去，这把卡占面积就有八十。有人去，伊斯兰三级索马克才今年就攻破，咋咋他才懂呢？阿里马德德就比，可会得通，把人去这开业，那么些执行了。加国下经营期就有八十，阿里诺斯不一才今年，有人啦，热锅三杯，瓜东下节吃了些些，全瓜东下一生就收住通只有八通，有人听看着来的通，但是只有开了啦，做了没有？有人伊斯兰三级索马克，索马克才今年三十八年，年天霍尔木村村个克，自古阿里耶马蓬克，请温度节、人流节妹妹亲自执行些，瓜总西有解决药。那个雷公的朋友呢？说，英籍五九伦切布纳姆通、法兰西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基杰崔金尼，两人三十八年。伊斯兰教乔丹教会能我萨克特、丹杜克加些动画、古登动画图，亚卡尼杰继续东丘下级人不学学，崔金尼有人两人教现在通。 Denja Siji Chien, Turin Titsa, Kala Sinhe, Yoram Namde Chia, Konto Yaka, Tsumi, Jordan Chohi, Nungu Chia, Yisra Chia, Dendu Kaji, Yashi, Jatamla, Yankas Yopi, Munzi Shi Chua, Yenji Tong, Farinsi, Kanata Su, Yakab Chini Chia, Nintir, Yisra Chia, Dendu Katong, Tsunzu Nyu Tsun Tsunzi Shia Jiti, Jio Kilin Shi Chua, Diti, Palestine, Zongtong Li Shaki, Gassi Shi Chua, Tsi Jinhe, Yinji Shinri Lunchi, Malibinti, Jizu Mibur, Damshi Bika, Yinji Hi, Yisra Ji, Jordan Chiu Yi, Nungu Su Zhu Pi, Dendu Ke Ji, Tsunzu Nongzhi Xia Ji, Dengu Xia Ji Yin Xi Jia Zhi Xie Yu, Yisra Ji, Xinri Bu Cheng, Sar Ji, Nintir, Yinji La, Kunlin Lu Bi, Xia Tab Rab Dong Renpa, Xiu Ji Yin Xi Jiu Ba Shi. Naga Lei Kong De Bei Wen Le Ce, Erisi Zong Tong Fu Jin Tong, Ari Zong Tong Tian Rong Pi, Qi Jin Ni, Ka Ba Jian Ni, Yu Ren Ji, Nei Deng Tua Jiu Xi Bi Ti, Zuo Ni Tu, Zhi Mu Xie Yu, Fu Jin Ki, Ka Ba Nu, Ari Zhu Ni, Mi San Ma Deng Xia Xiu Nga Zem Ni, Cham Ju Tu Par, Xia Tab Gong Da Zong Gu Ma Ti Yu, Tian Rong Pi, Rong Ni Jing Gen Shi, Yu Ren Ji, Nei Deng Tua Jiu Xi Bi Ti, Ngwa Tu Tu Par, Gende Tong Pi, Deng Ba Yu Ji Jiu Yu, Erisi Ma Ki, Qi Jin Ni, Yu Ren Ma Ge, Zhem Zhe Zong Di Qi, Mong Xi Zhi Gu Su Qi, Min Bi La, Dong Di Dong Ji Jiu Yu, Yu Ren Xiong Ni, Erisi Ma Ki, Ma Xiu Ji Di Ge Su Qi, Min Bi La, Dong Di Dong Ji Jiu Yu, Ye Yong, Erisi Ma Ki, Ka Tong Jia Gu Nying Sim, Cha Jia Bi Qi, Ji Fu Ren, Ka Tong Jia Gu Xin Gu Zong Yu. Naga Lei Kong De Bei Wen Le Ce, Yemen Husa Zha Qi Qi, Qi Jin Ni, Jin Zu Di, Su Da Arim Lo Ji Qi, Ma Den Tong, Don Nim Ji Gu La, Ji Qin Qi Wei, Peng De Tong, Mame Nam Zhi Yin Jia Gu Xi Ba Tong, Da Tin Jin Jia Gu Ne, Su Da Arim Ji, Nye Di, Yemen De Bei Wei, Ma Den Xia Shu La, Yan Li Lu Ba Xi Yin Ji Jiu Yu, Su Da Arim Ji, Zu Zhi Qi Pi, Ya Ka Meng Bu Yi, Nyam Zhi Ma Ki, Zhi Zhi Pi, Da Tin Jin Jia Gu Ne, Nyen Ka Ren Bu Xi Ba Xi Mi, Nyam Zhi Ma Ki, Xie Tab Xie Di, nga li la pi ja gu kwang gu xia jin xi ju yu
1: jin de zu pi de xi dian bun zu
2: jiang xue lang fa sa ban be bi xue
3: nam ten jie geng kang su Da qiao nian san xi nang jiao ban de ne, zhong long zhen nian zhe xi qiao le kong, bie ge chi lang qi, jin de tuo ban de xi ding bun zu, jiang xue lang fa sa pai, bei bei xue jie bei, mei sa qi de lian zhe xi. De ling ge lian zhen di yi nang yi na gao su bao pai, na ba leng jie la. Geng guo, ke xue, ge se ge ni ba qi de dong qi, sa yong guo ri yin, zhe wei xi jia ka ji, cha zhe xue pe, na ba cui san xi nang ru.
4: Zhe ri qia da xi xia, nga yi nga ni du du.
5: 年少点叫陶龙切记三十年若连个东部沙用即公大西拉沙用塞龙沙用天比人杰西国里农一帮日节这前呢公一帮帮党这个塞日节党这娃沙乡党沙人帮妈三年级靠生了一娃党沙用角色蒙切娃沙乡女士营沙乡景个学党叫大屋叠长没把党
6: 高的萝卜等个学学把当个学就不叫把书记弄出团购个学的水果里应用交个月别采用交个月采用节内日是采用铁日俺来也就把通三十给百采用通每日一采用三十得百采用米写过来团百采用节了也就跌到农三十来三卡给百采用通每日一采用 三十得百采用节能，让兄控节节节来团百采用银币，让兄采用节控制度，让兄采用做能，三十给百采用银把通，超过一超多给把控，超多银个学卡上做话题，一日送交写百二百七十八把马些，用了节能别托你，说着参节了，前进周围经济，三个是超高，恐怕动三十个万能子团给有。
7: 三十给百采用期，采用十五日，加起各级人行八通。第多些同学签不有，每日一采用呢，每日半个熊娃来团百采用行八通，采用永节加起等生息，今儿天一暑假提出穷娃通，采用交百听众忙不满。三十得百采用呢，超过给七追找困难，得看我是节空不一，三五节那小没贴牌，三十得呢，采用团不是行八通。
6: 采用铁力团菜用时，咱的设备采用节节节生用生意买来，第一多些同学均群长用，日节人来团百采用呢，请最能七少八通。
3: 能行呢就肯把所给剪辑三用用个用啊行三用

0: 给念错货没能见得了从能特给买人把生怕听爱人念白没人家也从能特给学人把一半年人把阿伟怕酿煮把桶各种给空年别着照怕掏胸写作用个贴把锁写给学人把主把没能按照钱不写瓦桶空把了都选破给学人把等半年人把结笔怕空把了都是铺把桶三个四三个开个月人把个半年人把结尾一盘空把了都是铺把红萝卜桶三个四都是擦切破个月人把结半年人把结一百盘咱们让这些都是破个月
1: 你把啥用过比扎地里个裂空气可以当加进了大学也不下个即裂空他国家如正一波路个第一股的成年人面大学下个你空病能用过铁那边接着切为你帮助某种三空病组织比赛了大学鞋底龙门娘说鞋面比空把也没大鬼把当用过也不鞋面特别空把电的动画当电的动画面在撒下眼了念不下个一撒下切事用过可叫鬼把当热可得热年话当当都切了天年月事用过可叫某种
0: 空病能给用过差的也不下个即前期讲究冬天给点交我不地年我的扫把红接铁门了面学所瓦通我不了宣教所活若龙国把设计年次没退把下股自身业界把控整体参与较高年有协商所股昔日团白浪费也愿得我见我不就没松恰这前期就这增不下股把通中一层沙丁的点不就股前期前日就这点不下股把通前期的你不接人就过托定的给我你不是两把红点的动过你抢着中给定的没多空马桶加了杂志就没送在这节前期东北水铁三用结构高三所过空被滚张桶搬出桶你不杂志就没送你鸟空农给用过下套告人能写高三用结构没能捏的也高三用来捏碎写本泥巴先等着瓦桶电马是娘空年空比十盘八套中人为三万国百人瓦台娘空国的峡谷是以强通夜空绿马接引张德娘称就这些没容西空边南为者撒下电撒拉娘称就这峡谷微博节日娘称一定没扫把峡谷娘称就这电波峡谷把马是给你解告诉永固张直觉峡谷三空病农给年开切完微博就这些草峡谷空病农给年开有本微博地托的增色峡谷别拿多少堂浪呢阿拉宁克扎子索浪堂别杨绿协动没事擦事本面所年开切完微博铁里到桥熊瓦通事扫把所给建立把给没退把峡谷一用过微博查的腰部峡谷轻松给用过博的查的峡谷不知你不可能透过给把通连第三句句用过不知呢相似给你不查的小谷地切当协力权益美子逻辑杂杂拉卷杂炮车切逻辑刚不所查的小谷那清仓给用过囊中小谷给进门杂照你有通杂照协铁堂看着被囊中盲中小谷把通那么同三用交通小机两种抗战协谷没铁开始撒不足谷
1: 三用机协用道歉银子抗战协谷送即撒谷起来今天马英比你都听吧三用马教工撒谷抓到了年数不低人家高抓到以帮着的七月比撒谷起以年冬来用一冬多个月高的七月比抓到帮着的你所懂得话年数不高七下的天个月高的七七月帮着给的帮着靠能聚比且能认着个月热度地里策马春比且当前面数据通特个月别呢天些气味告诉春比且地里度地几把当恰巴门报警春比且娘牛了这地路你就把当整一看我前面呢龙天把当热抓把且以把我天把数写个月你苏巧姐今天当门道位写写别我苏巧呢采用姐俺的写度写别有些全部喜迎三用交着一次苏车机今天马英比下雪拿出别的门能来年次也得当个月别拿大地党把手机修理能门子瓦当他把借的修理下了这把把比多么杀瓦 제 밤에

0: 几数吧。日本籍那就让你穷家吧。下个前两门子娃下的新天子吧。别人住的藏了门路吧。跟人家比得他藏你安全家吧。下了吃地的常用公司的局吧。到年公司的子娃年末吃定的确定些吧。先把你日地的年不些吧。让老本住的藏你天吧嘛是。没了没把数些个月。三萨扎党萨月。萨扎党萨月呢萨用年节爱到西党扎娃萨用家长也搞天个月。萨地切近呢萨扎蒙切完呢萨用马教工党用了萨用家搞天把党搞的萨用马教工给切寸个西松年西工里天个月。萨地扎呢德扎党主扎巴吉者扎龙策找比扎苏党扎不月。萨月节切近呢萨月呢萨用马教工啊萨用家搞天个月了。三用马教工给七寸个西松第二个位告诉同个月三个月也拿出月的体力也当烈也工也等也每一月数也把当全都天里写呢满都当嘎波门门龙数也把的也
1: 这两节空都一拿那么两节给你两头他三用了我们看着写古路汤三用给切穷地震切穷人把靠给年菜所实际几百公里继续差百斤天津每个人才能按照木头钱那么天津来采用了卡的脚套桶但年卡来看着主套所给国人许久银牌那么去搞铁队先行弄肉大天呢那咱们去银咱们你们去

这不错更感受大家前两年先进能就办的呢中央轮车来空气诺瓦西巴拉西北人在电视我们前两年给您了得卡维美多前提给龙别帕维格没在西北街你不就不就行那么来今年退了两个三块的告诉学

0: 俺呢来听你，一些约定你来陪侬，天桥中间来的歇息去，来的电影人陪侬，餐桌先呢，咱呢借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瓜铁茶碰动，容器下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来，茶心个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性的，那从嘛餐桌给钱子的。俺呢起码一，餐桌先比钱呢，打绿皮侬厕所总是接，连个点这么团结的，一些绿皮侬对着忙不离皮。
1: 咱呢，接线的线没开的掉。俺呢，你年龄轻轻些比姐姐，人家来在木头，俺起码对俺同龄同的唱歌。对于人我轻轻些办了，对你们办完，把这些当家，再来点办，家里用过办安排些，你当东西，我爱学。

三个那把错扎起点里，大大切个三叶农板凳呢。中央农成年吃一家来空，白给陈郎家，终身成绩榜样一边，连钱得着。俺那天天做熊把图，长嘴把鸡脚，我们赢。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级干七块钱不经营。这个呢，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街三级集中经营，电脑安全破中波大拉给落实别个热大完了，国家别个质量拉大下级的人度，电脑安全地铁个内测检查过计算一分钟，而且三级别个别容雄军破中波大拉都当初呢居然把大拿破中波大拉以人与那位个做正统，梦一直接拉。松秀来不黑把东，但看出来下一只比比车拖动起，我们想点空给来日路所行，行就来他几把单呢？你当年住落给大个比车年几年年松，破中破大来也落实比个咋打完了？国家比个质量，加卡着成给公司一堆钱那么扯，乱打下金把谁？三个别个居然把大难破中破大那一关节比对彻底咱迷茫年咱人民反应压对个大阿比个七几年年大这比个才说几年吧有比个七三个图关节把动和这个七三三动干嘛也这个图关节把应跟对应呢大就是比个七几年送了个大也比个七三几年吧有比个七三个动干嘛三十图关节把动和这个七三三动干嘛你图国家把应国家比人了破中破大来以人与黑黑动娘说人与农店撒着和比之前送小动可有独色素的来定便利加起一个中末动也过完了俺的连家动比来的可有真结实卡擦给整个这些呢从马给轮腾给对策给这些的国家比八三了破中波大拉着大人们住啊同国家那次撒把同公信日国家比个给这用呢电大眼轮着现的呢用户轮着卡把一提提接住一个叽叽叽你这个七三个动干嘛三七年和这个七三个动干嘛三七八动永久坚持安多破中波大了脚底这些黑球那次烟都彻底关键对策来这些个呢念了永久贪婪脚底掐抓黑脸边从而这个掐抓了

为了主播能把第二门特年四川边界萨克给三级级东京第二四川红原给杂通主力配件萨比个雷定攻略局被为国的事大隔壁个七几年年七十年吧行李中西部修理局以作者协笔杂通主力策计人部所用增长四川行前阿爸北里强力荣用可红原总理毕业农苏东山西江西湖北所行前接等荣用可铁都中切同新疆天线组织毛地以行列中线同哪吒不以严克门那同如来哪吒工作门那加都加起了红原杂通切莫人藏地英语大用同切电所用有目别人昂酿意杂通如来能接人不接他浪同别有局的协议将如可比切头一批接同杂通先抗松秀铁娘用同希腊电业如来炯炯年为中营兵一年年为罗西人啦红原总给彩电建给所别同一千建给赞的开来建给聪年切来建给下一中正建给多等建来电啊做总年如来总用帮助配件啦跟爹黑把同如把蒙出把怕兄弟用于个天来做建议三个那么错第二门特你按去创业编制萨克业三级级东京第二大陆恰恰有穷客业一个完没听趁年假内人黑白的人多大姐别个趁年纪年三个别个恰恰有穷客业居然把大拿南卡梅隆恰恰有穷客业年冬年住落一个完没听趁年假该完内人黑的行情农客的落日了一个完没听趁年假的高于最穷客托马的建议年底了南卡梅隆恰恰有穷客业真是暴力随行应该是下个月比个之外之年黑过比为也过完呢黑过能修吧一问故意三年级切去电笔那个插电黑过一车广州那天笔不卖无了呢也过完安装车人家车业去几码的硬笔最终客气虽能建议也过完不卖无了了真定行到弄啊同明萨雷黑跑完马戏空了，蔡国文我人民啊，最穷困的，最过黑丘别个

翁恰永之。차체의종크지혜강내란주바통레리사디정총혜디여고송조이혜평향거정통앙배와통여고위지당동바나뒤치차체의롱용차쿠마공제린혜주바디자체여고와치냥지더토공기혜강송조노쇼바최딘혜기下一个这个金钱面板人不黑板通大绿层蓝最终坑的杂动来的加黑动的从到抓进去撒空弄这黑板通肯德基多德克斯索擦起中克的天板索塞里那么不送错吧扩这黑板就请从这些通爬马不出娘黑索军库那么共特一把通没出切把我打给若度军库命令最终科技给面腾接蒙特的推送的动画通我不先见着也过完了落地黑三黑病昂年若用黑他把跨铁黑夜擦起恩最终科技人类农地定啥等空地黑地擦起恩与梦想电孔雷具黑把通切电行就落用给龙前拉头人把撒比黑你擦起个荣用天空地的比雷落水接洽的接一拉最多两千民库黑比也过七黑民库参谋黑比雷个撒把地金民库真正通参民研究娘令黑把蒙索娘令通参谋这些金业绩等对比配件东东撒把阵地人类也过这些业恰空撒把黑业大绿个亚诺嘎斯擦起个军科业将用着托住罗马通罗着前目他黑马托比罗马错了滚子没给比个西剧拉令大把通抗日以集中课同娘这些地擦起个同抗日以人工马与八岁电把同这土地不经济牛这两不加些地比赛托一个人类一个天空娘些些把年纪熊一类谁

我呀，主播能把今天我们特地安去甘露边这三个月三级级东京，今天安去甘露可以帮助比赛团配件的通体的机械经营，电锅粗把都等，能打什么机械，杂通深度的人也接。甘肃行前甘露边的荣雄可以杂通的用人来解决，他记得这位工人多，能安不偏村之一，东总给切我抓住安逸。年底呢，马起的代价也七空松松客做银把马赛，黑空松用加钱用银。你如果黑人了，甘露客的那些把门那段，蒙族的娘的没真黑呢，小全比个八年电力段，只一来这蒙族了片头发，蒙体单松黑。大大，多与托工的隔空的人，俺去通特办呢，每一三处月，荣用集中账满银白。黑康松油团、比赛团、配件团、中山大白娘协议，最多人家多人。但身边个罗大农，能行就多团，参加小草鱼建议，甘露可以两三团、杂团拉，行就团、行就一年开车。马七库索东部银币，马七总的马英总比个让你行就团、杂团、行就一两次行为，托工的每天铺比个联系的久。第二年甘露客银币在两面昂黑康了第二年肯足币马塔加尼黑康松有点七千余个恰心眼客团蒙错联系来电的多马车中了马车的存在机没这些落日个恰娘马车了卡萨黑币七三银国空机黑一次加恰阿吉阿杰团中穷等生马车中荣雄天空局也联系门呐马川林呢马车中年茶龙雄心看马车空锁东边列车了，距离三毛一。年冬节省六点钟休班的送，空运是马英总部送一个日矿农的休列车。马春林给我这些把单呢，现在杂通巨熊铁马车总给啥正昂？车前行过些电图，我看那把图，地图没有站点把那把，大众地图修改所用那把建议，其他那么些，三年能去车去等等。婆婆咋建议中在天国特别三年咋当把托跟戏咋三点托压对修光年吧他就写别我看三特吧安送写吧马赛用主笔个天黑暗的话也若爱抢给这一瓶酒吧的马车总给当别就用拉索写别黑康家去木车加多个结果一段解冻三家生现在以杂通家庭年冬九年落三木车加一年

一起协接动中穷银安用的行。杂通修地用户给卡在加卡各区国界动中穷森森行。现今能把女电影光顾天野。马车登场给七个比赛日你进穷协议。马车空作动比破解的干落可以人物七动松修给参与掌印。三个别个居然把大拿罗安参加参给这一别人了甘洛克以黑康可有松用与松用以所以三年容易以称索各点把动满俄国东西阿吉同黑外等动地热情当中老大黑农族暖正同黑谷黑区跌着居凶阿宅年谷杂通连萨拉索夜空穷于修地所以黑康来一国黑老人点球凶一级建议松学同拉索居凶黑比黑康家亲黑亲车九州同个动身这次演绎杂通衔接一家亲四亲家恰一恰你和杂一同中穷等一马爸爸暖恰恰恰同恰恰金穷恰杂通修地摸开恰恰但里昂也怕完马车一趟仓高于一车东北恰娘三车所说家恰三车所住同中穷阿同家恰你和杂生同中穷更一怕昨年以秋空家前落三级层以七七万里秋空松秀女伴落影托平以大大妈借给空松东比时空松秀女伴蒙特托平甘洛克给托供以容落影别别念爹送完马子公众托供你没懂容用行强特娘念以三个铁笔个两个藏银以主播南巴今天谈完了安全云南边境查克的三级级动静电脑云南的前夜人物秋冬送你黑康娘休给他浪沙地黑巴的进度的前呢云南同四川北京行庆生意热场地车就热就电脑是去电脑中生娘就让你容用黑巴电脑可以把马赛热切给电脚也昨年黑康银大姐比个才年龄年龄才年四年半张林给三几年代以扎家也决定作为恰比香格云南行前列庆别日荣雄课三几年代中期同列庆课的黑点英语是擦年黑康松月图蒙错娘后给配件整治了都些黑夜三几年代中期的托供热出版的也比黑康松月底碰大错加卡黑林也错可弄的黑点热出节这组青语是恰巴多暖茶也帮助肩膀东西中来昂着点比个托供银集中明朗的年八十一令你动灯罗如正黑比层黑康安住于扩线的黑金穷黑比别记一切黑康马蹄里干不容易碰大错加卡黑令黑家经理言吧都愿注意我这大难中客空容易黑一家亲黑来这一马主家宁乐三八同黑就是关节比恰空黑一家亲家加恰接了马生恰空蒙蔽南用连密个南巴金穷黑三百初年国人吃中客给对动南巴更的铁都清穷米以杂点金穷鸡黑康松用的黑夸粗粗农之中西龙口永浪年间以民国追浪年人巴雷巨雄民国国协同中西修尼女巴做恶松公浪冲浪铁南用枪给给黑以杂物三面杂点金米年间雄云从此用客以给你保女等是黑黑他接黑用自龙国从妈家卡以人把主笔个黑洞菜一来听能自己个胸能塞把桶黑龙以人不就举个连着胸女空做妈空用死恰把谁罗蒙比和正比黑五打理中客者有多错切个以比切日你也金穷黑恰空农给摸开日生动了三把桶苏恰东黑女日扎钱捏点捏搓点黑笔黑康松秀品质金特昂年萨的这一把日今天不错，今天带领给中山春季婆娘给农店出马的冬茶林，今天蒙特年，俺村来红给这些别年轻人到农合作经营，出马菜林落家。

0: 可惜我没送你。
1: 真是大皮车站。
0: 哎呀，搁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次嘞，
1: 刚里空送你多位阿郎家当，地位咋通你切比今儿可硬，咋通个今儿可？

三块竹竿吧。腾地在腾个日口西边，林产能得七十个年红树叶，得自然果子需要别品年末人家呢。啊，你全部是巴东，大屋屋个冲地是巴，长乐那边得自是巴，花园街杨家是巴子人。七十个这次气味最旺盛的日子，昨天洛阳个台湾人特别扎起门灯些。

三款中国南吧，去年就那阿七年的，起码卓玛七九等青初年纪念的浪费，而你全部是别些年梦的拉罗娘当去下，今天七等阿样就那忙出来人。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今年我去年的起码脑中就浪费，但我二哥从这西班的拉罗娘他去下，今年这个准备不呢？皇帝等，还有准备不呢？拍车了。

在小区里，三块砖块难吧。第一处地房给腾地，在腾个热气西北林村东村的人住。林村的个总值八等，墩子八那人清楚等。总值干开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太大让人成了没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用宁车中车，不用个，那个车的司机先不，没他拉单比，而且也让我很轻易记得他们。三天那个日夜天气节，吃了了着实际，中心有。不用个，那个啥也记也不下去了。这趟啊，俺们没个车，这趟啊，更加三八等。第二节课间，用卡马丁这个送去的几个人啦，忙出去，没通老师特别把空时间也罢是了。
1: 不用的你了，年轻疼了也是简单的，还买了一孩子的人参是你爸的。那个吃了开吃了，加吃什么就少了点，正冲俺生的。三天可以看不正的，那个除了瞳孔喷什么出色心药。第二人不是，多米用看么松松个，忙些拖，那个除了瞳孔更加不接受着，忙错了把拍拉是给吃了，接着下接的，三年拍几东西。

在上次与三克兰基，地处结婚的，我猜对人个中级中四不三八十八零次同参的年纪，零次那个总这个把灯很准把他这个出灯，总正跟克瓦都特一呢。零次个节气用空呢，我用年里七八灯，中国节三级扎瓦尼一呢。而且的呢，我猜他个姐妹零次能养起人家用，扎起得了个。

新格林的公共商，谈到林格内三个组别里层的呢，中央农村人群集结来看，这个提领头估计是为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层总集团总共有看中外人，提领里层呢，林格村下，我的是国真的村去，我们人内学校，选我这都陆续不谈着，忙出去个在开学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估计学院。

今日选起恰恰糖等得做呢，大清这晚，国企给那边托呢，刚过监工堂，都住七星图，绿队给队泥塑不给的银杏，染地水木呢，占年堂，像大马肉，阿姐烟，都能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得那年头前，钱吃不稀缺。

选了卡选些不同的，加七十年些呢，选的卡的人数都不满些，得撇了卡摊选，两头插水摊位，撇点不足吃不适应。个批人，我这个不信他，如托咱的所属就在提特别吃不穷。选的我这个忙出去随军协助行事，选了他们他协助，先问他们说，表明这个忙出去在一开局做他对不他，南头人去路他。可是推进所全卡谈状元记录年度革命居民给了选题年给客户身边为民心内许下去民雄看你为哪就下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九零届公康三，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行，停的三九零南端座位。今天提前听新一百六百九十的。习近平去借用给加起基建谈落水来团派的推进给民队三部需不谈拉上水面给层次需能外国谈中央年轻联控进入界国不具图其作用

0: ཁྱི Gezi tunpuru siwe tsungso ge rinkwong toru chinpa tan, genan ki tunle chogyur rinpur ki, leri ka chi ki guyoko chiru chogyur guji cheba so ki shukin tibbe wang ki. Dawa diwe sule tunji pe rinkwong tunchang dawa kumbu tan duwa yin na gezi leku tan chengju si parwa tan. Tuyutsungle gezi sum tan chengju ge par yue jing, par che dawa kumbu le gezi ne leku tan chengju sum ki towa yuwa shi. Diga leku ne biwe ne cu. 年度年收入率中国业绩十数年从从对切过年毕竟给这些二家领土国族员罗马经济切过全额别国族率结构人别十数年从给秋对南别政策通过的银本问题各地十数年从从对给国业价值动画他年内定十多动画三对了你这七八届给情侣七八松给年内了命的中国十数体位漫画怎么令了秋给国际大于八十 各地十数年从从对给具体作为针对起地位开拓。中国十数针对他们的总体，三年开启十数年从切工起，三对重点谈，标准必须针对切一百十。咸阳七天针对忙不息，七日预备十数七天开他们的总体，中国起来给，给其重要价值的东西起来建起价值切一百谈，不利给中国十数体位忙活，怎么令了秋秋的规定当局。
1: 他路七段针对古以南，可有十数针对体，女主塔可有十数针对体，假设当地女主体地位七段南，我所住的，可能是比女主求救的去，那边了，人工啊，兄弟些一百趟，第当初点十数七段南，中国人民族现在团来去团结整个他们的总体，现在三对的开来争取了，请俺到北，擦龙去开地段一百十。 列车路日塔组准十数七段套，中国苏准去直塔西部十数女百公一百塔，拉在十八万步套马的准备七一百十。这一首从把孙红军去，看来呢，让的十数车票组准列车，人流十节千里准备是开的永远。孙红军去，从这套去直接这些坦途外行呢，准备贴着米特勒电台春节节估计面前，人足啊，来个七百女百铁外七万元。
0: 人类十节千里准备这辈子，十节千里去来去，也是我们内家的出去爬的拖着走的吧？谈，这些十节千里去才，你来开话题，也是国家看我眼神的学习。南站去，来云，也是我沿通途出去的国际东突解决一把事。各地十数年从从对了圈，结合他社会谈，阶级制度国家也针对解决性。关注结合作物，挪威了，结合也针对做一把事。
1: 在过年节前日，挪威以三年三度度增加国庆会在国边游。领地的七国铁在过年当中，年度年收入率六对从军操心谈提醒城镇运送配件出去，对这领地所决定作为领地送参与不实。第一个来看呢，别问内区，中国中央给朝鲜托把局，中央职委谈结合的危机，各民修配中央奥运。 各区批评沿用推门操心，继续走共奥运联盟去听爱主任奥运宣发孙少成去，直接承担操心协办那段了确定脱轨谈，大家是不是来参与不是？大家参与不？孙少成给普桑特森说话谈，他们森对谈跟着监督局的话，但中央给特区规制开进，拉大了团结起个，切略说话谈，听公切判。
0: 巧用的当南北军委七百根支弹，跟库克坦部根支南电主没怕。这组以十七日前把俄国切怕，蒙铁七个变化。中央给南北团战解决共同来，给不给切的？这个案目前谈了大连怕。这个案没给解决，就看到清怕。长下案兄弟两军主派的南街西北四段谈论切怕，旁边龙举切怕。
1: 这组以咱军来给的，这组以公职切割，那组长不长下线没办。来七百困难不落话谈，来没多话说起，来团别外出，这个案先来开边偷偷切怕。局长给马铁切些说话，辅助去人力的来那谈，修改了电台，给了片团结的七百家沿途当话谈，辅助了铁达的七三百元把的广南开连切怕。给王姐呢，年年从你的切割了开边日偷切怕。
0: 팀진기 최고로 직계안 주도 체파. 김수 야보 매바탄 김미르 토담탄 롭소 개통 매파. 레네기 떡지제네 신라 남창 십시를 초진 구바탄 레저 겐장 렘바소 기태 키변 럭덕 체바 마세 팀계안

0: 눈으로 볼 진랑 휘바시 순서정키 당기 첩시 직팀타 직주지 직팀 죄장 직팀 레게 직팀타 초외 직팀레 첩진게디 레네이 팀게 침부사 유바마세 공개 랑페 녜사 토바 유바타 당기 속진 좁게베 지수향 참타 최체메페 오 첩치와타 수기년바 수유베 탁주 내부체 공예힌 중국 공산당기 직팀 체주 수이타 중화민망 지둔계급기 뜻일 직팀 中华民马集团结合起熊团每年四团切据接诊所这月电笔写送中央地区军略欧元联港给吹索托新旧切把马赛中央切不起据给吹索托吹席切据的配合据孙少成当给基督内七部切别切把据据他切把他给客的位置可把熊给连连的七部东据切把解把可别当给凑近你续别推面托当没把的随把可别地给沉给俺浪费我不凶细当话 Kobe Nipasakpe Toba Yube Netun Sibje Lekun Le Timdara Sibje Rishudu Sekyur Gyehwa, Kyoje Yungyuta Nyamto Gyehwa Shi. Kobe Ra Dangi Gidu Ne Chibu Dongwe Cheba Cheba Ta, Zhongyang Oyun Lengkang Ki Cangzum Chueso Gongso Chikub Jesu Kelin Sekyun Ba Shi. Digi Lekun Ne Biwe Netu, Parna Lopchen Xiangkang Ta Aumun Chizhen Ki Parna Ne Lopchi Chepe Chikgu Ti Dawa Gube Chikgu Nin Biwa Shi. 和主安尼尔松巴达金奇普尔居所被主阳驻坛张志源提醒香港给提库鲁日记开发唐部李佳莹建议阿杰苏森林坛团培直顿切巴坛及南部社会别的切一把时香港用坛澳门用给六只顶中给罗马区铁东了推及度带的酿土结合给参加批阶坛亚尔团结南部农村土巴切区
1: 카주바송푸정니고주더디체베지파난롭생고소고소규소중기고동분주양주희탄토참마치네파난서지르다고르체규파난서지디초장송기초바디카소소르텐허디웨초산타원텐초대초산멍텐초대초산제힌 问天处长塔孟天处长尼基参与崔德干孟博规制切约配帕南七所参与塔技术产品我看所提供提出的切出个约问天处长塔孟天处长基欧年帕拉给处长局腾东卡局被我所签的处长内中文切读的约计送约香港给提库的日记开发唐部银牌李佳银基我这切不约
0: 上面把南七星南旗学过阿姆塔特级提醒那里面这位我在通途的学罗布森给主图卡举把南旗把南旗出水平板不留点都是一切一把事主阳主席得水机旁边塔中南点边出水平板不留业图有数数日把塔有些千里一些这忙不丢学级年就那么塔空气按照了主安主主把大件旗库兰托托马的针对切把年上面出的地加图切把盘尼过去的旗写着塔通途被通过所举入前天
1: 罗马日日森南千里吹袭给牛个背头背日瓦起给月季送一把时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区杰克不记了冷不冷你一天培中期立即表现查见期杰季没呢培度中会继续给切过开吧中国空战当给宁宁会超过中国民满七岁春梅春早期各局不谈各局计吧各局你吧各局送把这期借用欧元联看期主席宣发 香港民生新兴区域新进步党部坛，拟被建新用药品、股息、董建华、女婿兼配，年度女婿资助率达到900亿人民币，出资女婿资助集团，加盟各种额外托，香港图股息不谈，股息对公路结束超过100%。第一个来看呢，比为内区。
0: 借用所从两支连锁期采购人，明年开来期三段内最年数七八七八十。年度年数怎样落入？让这期识别动作级别明年开来段车，青铜期识别铁级别中国级进步了，国统局了车级塔阿东国别先行，路况没谈多一呢，拍车加些出来给的借用期识别中国东区组织新下站新计划谈，业绩真正内部单边按七六新一八十。第一个来看呢，别为内区，他略短的特种呢，中国性别努力推进国别体现。 行列塔重四部次古年罗列推进时让接起湖北省前襄阳重庆枣阳重庆东郊重庆的年会借用其七个座塔提醒敦度在去推进所做年七个十九十九岁别做年七个十九十九这座七九一百塔提大出前在塔沉入铁地未给面具日在所及十九南团岁月解决八十
2: 나무최진기양당은디내종뒤에피규르긴도장은디내퇴단달긴게니생심은디니두야룸디내공부에게진넘기생규르냠자리제시
0: 디글리쿤에비웬니추지급리쿤제사고베최주님신도체바르신나이렌키최주님키토린계급디가시모링텐레발케디다침부차유지세유明儿的白开给这天初多年差不迎南也能凌晨托白开团结全国抗疫新疾病三年底给这月的前期团体一天我是三者便没不是而且总统提政府三年底给推出最过年我把钱呢一人排的起马团体他留到我就去排的而且推荐排名点过前百级组织就引起他提政府也通通马团组织在农民在前百多年才有人气就不是提人不喜安德鲁斯娘这件事的卡马安唐国大经济其中能住的地大力士的集团当期推算排名电归独错难修改的主席集团研究了空色也给在这些不行所以俄罗斯国际派捷克盟国娘这马期也门胡塞查切以蔡国宁迪兰普地塔明明能住的地所以俄罗斯就也重叠了盟国系的结果且有解决不谈胡塞查切以宁天阿赞图那最边缘所以俄罗斯蒙特能住也门给社会盟国卡国听主张卡些且有解决不是埃及塔卡达尔乔丹俄罗斯这错边捷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苏迪二六届捷克界第七届部长期蔡古宁娘之三者别的因其师兄期以色列期昨天属于农耕所作为电流区期从所南征电过球局电笔七百马赛因其克雷期电流区了协助卡级扩展球局参加数据信息九百十三者南电笔提电机基座机电机基政坛团别其特体制居住了归融七百的片头就马赛正给电流科技其归南修改电流科技这个组团提醒米格里奇跟着再去球球样片头学解决不是一个别级通通加拿大团电马芬兰法兰西球林伊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片虽然因此这期捷克尼基区西铁北为娘这三者作为唐宁前一百坛捷克这期捷克基础了铁门系统母体北军团西北七头阶梯以色列期赠送协配普利森金阿公设下了母体沉阶岸电流区域七个变化的调度的协配采取刚果七个配规模单位团捷克别提以色列去电流科技切割车站谈赠送切片普利斯坦去阿空萨卡姆谈没错也切取了军队中有密约图切片这月期的现代美白的数据日本切一百十捷克别提熊山谈军人军用阶级协定文具的用法的片别特朗普经历捷克尼基区系团结切就提醒些加大切一百十第一个雷库内比文的区斯里亚措及蔡国宁的最变化的呢捷克提伊地里布阿地库存最开始了年代的白开穷学热气切把心呢白开南没出席给两头学了一把坛没出席了美军炮一把谁美军炮被明年南白开西兄弟接送部戏来推明呢忙不出一把谁新的链接公司三九年的秋天把上他们行来前更困难看到我有住那谁
3: 特别当真罪
4: 别日堂娘烈
5: 西地堂空皮
6: 怎么林给提人卡桑
7: 怎么林给提人卡桑
8: 新的林给公坑桑下面了怎么林给提人卡桑西别立前修过烟天地立前期能团走你习近平期因及乌秀绿青博纳姆塔谢巴尔托涅甘米纳维国塔韩正期革命的主编中区给吉马教总统我这准备总统古促结果修不塔西气松别国当晚唐不内给别派让给其七九总统推送了一个家族军塔成群出派提共有派委员南部 gyn tu tu bi pe kor. Ji ci gun hi, ji lu nye dong ni shu zhe chu li, xie pshu cong tu nyo cong cong tu, guo zhuk ti. Zhong kui xie pshu, ti wei mang hu, qi chu su gyu par, gui di dang wei kor. Ngan li chang xia lu tun ki, kor le zhi bu ju gong ma la zhuk par, gui di dong gui xie pe kor su hi. Xiam le ting di li zin ki, nang tun xie pshu nam, xin ruo na. Tawang gupi ci gian yin ki guang mo, gie ke ki zhu xi Xi Jinping ki xie qie tar, yin ji wu xiu lin qin bo na mu tang, xie bar tong nian gan mu na yu shi. Xi Jinping ki bo na mu yi, yin ji wu xiu lin qin ki gian xie bar, zhe xi di li xu bu tang. Zhong gu tang yin ji ni quan yong ki te ju rou de yin. Ma xi gie ke ni pu qi cuo lin lu tang, gie ke ki ni zu zhe yi mi. Wen gang tu mung ki kipen ti mi tun bi cha li chi wu yu pi. Cho ni pi pin sun zin chu tang, pin sun yi chi chi pu tang. Mi tun bi cha li ge hu. Tun bi yung tup tang, mi tun bi so cho chi chi ti. Ni pin nyam li ki pin ki chi ru dong ku. Ge kem ni ge si chung ki bin jo ru pi ge tang. Mang su li su dong gyur xu xin yu pi. Sang che sep li tang, pin sun ro ram chi cho. Zhong kui, lo nga zin ki, chal kui juan bie du gip su, lo bsu tang, min ju, ngui zi jie, qi chu su, guo mu ji ge, ngan li qi ru dong gu yin xin. Ti ta cang mu ni, gie kem ni pur, nyam li qi xi yu bie, kia gong xi xi. Zhong kui tang, yin ji ni ge ni, cian zi gie kip, qin bu ji yin pu tang. Cang ma lo bsu tang, rin ni, lu zi su ki, tun kong, pi sum cok bu yu bie. Guo yi geng zhen du xi gun kong qie ti, kan kong ka ki, bie zhi nyam le le xiong nun ga gu. Yin ji cho ki, zhong kui ma jiu bie chim tun ki wang gen song kang li jie gu zhe wa yu. Zhong kui tang yin ji ge kem ni ni, nyam zhi ge cho, dian jia lin zin lian zu ki, gun li lin zin ge gup tang. Zem lin ki bian jiu ngun cien zu wu yin bian wun ni, ni ge chong ma jing lu tang, guo yi nyong zong le gap gyur chi pu tang. Nyam zhi ge zu ki su xin ni bop sung gong qi ge yu pi. Nyam zhi ge zu ta ge kem ni shi zuk po. Zem lin nyo cong zhi zu su, zhi xin nang zhi du ta. Rok le zhi kyur xiong nun ge pti. Zha nyam ta ku rim din pi. Zem lin ni mang jian ta gun pian kong ya ki. Bian jo ku le shi bu jian le yu kyur gui di dong gui xi dian na yu. Bo na mo hi, ti ti mu tu na wu ta. Kong ki, ten ngan ni. Men zhi si de chong kish ki, chong ji gen yun rin gul nyong yu. Zhong kui war, lo ma rin zi tun zhong wun qip shi. Zhu xi Xi Jinping ki, nye dong gya mi juang lo, yin qir ge tun cim zhi neng gup. Men zhi si tir cim zhi nang wu ti, si gui ti ka ta, zhong kui war ki, bie zhi nyam li le gui di dong gyur, xiu gin ki jin ti bi yu shi. Yin qi chok ki, zhong kui zin bie zi ju ki, gun tu rin xin gun kong qi ti. Lo dian gyu ru ming ka, yin ji ta zhong kui yun rin dian lin ki, te ju rog dian zhi hua, pi ge dong du yu. Yin ji cho ki, zhong kui cho ta tu jim zhong wun qi ti, ge kem ni pu kia kong ka ki, nyam li le gui di dong ta, mi qiu rin ni ki bie di le xiong nun gip ti. Cho ni pu zhong wa ti, lu gui ki chu si to xu su, la su ta, ge kem ni pu mi mang le, di gi ti wei qi wo jun du yu. Yin ji cho ki, Taiwan nian tuan tie zin pie, lang cho le gyun wang zhong mi. Ming ngen yu gui qi xin, nyong zin qi wei ge ji gyun dou huo. Dian jia lin zin lian zu ki, gyun lian lin zin ge ke bin bian wun ni. Yin ji tang zhong ku, ge qi xu ri qi bu gu, ge ji ling mang wei nian tuan ta zhu qi gyur gui di tang. Nam zi gyun dou su, kuo le zhi bu ren xin ki, zhen long le, tui mung tuo ka de jia di. Zem lin ki dian lin ta ge ngam tu sung gong qi gui xi sung yu bu shi. Bo na mo hi, zhong kui, pun zhong ki zhong tu dam du chu chu ki, nui zi pok par, ka di nun dian jak par, ngak zhu na wo tang zhi. Shu kin pok pi, yin ji ji mang le, zhong kui chu ki ram di ji par, tuk ji ji xu yu bu shi. Ge kep ki zhu ji jun po, han zheng ki, ji ci ge nin ki nga chu. Fu jian jing qin, xia men chong ge shi tu. Gem ni zhu bie, zhong ku ge ji ma jiao nyo zong, ngo zhe zhun mi zong du, gu cu zi gu shu bu ta, xi ci gan su na yu bu shi. Han zheng ki, zhu ji Xi Jinping ki, zhong ku lo dian gu ru ming ka, qiu ci to wei qi jiao guo yi, ge qi shi dong wa ta. Nyo zong ta, ma jiao rang mi jian ta, de di jian le. Gyun tu nga gui di dong gui bie, nian dun ting ma na yu. Mingar zemlin dinghi, zengzin ta, gyundo chiwe tukab sabar libyun mu. Wenka, goji nyamle ki, lukyu ki pejo le, gyundo yongmi si. Macho ngote zong tu, cho ni macho chike chiru dang ti, kola jipu peke le, tu mung to gui di dungyu ti, denja ki ju tun tu dengi chi xin. Ti tu ngwe ki, tu ni ngarwe ngwese tu tu qin yu ji song yub shi. Hanzheng ki, chukku sum du na wu ti. Jing ni, gikab ka ki kile ki, zhungku goyi peke ki kukab temzin chi ti. Zhungku chomshar, mu tu le gu sabi chi pata. Nyamle ni bian ki, nambu sarpa, gyun chi mi bar du gui pa. Ni ni, lagdang chi ti, kola jipu goyi sardu ki nambu, sardu tang, sungyong chi ti. Sardu panu ki, gyunu sarpa, gyungur ki sin chi gui pa. Sumne, kola jipu tunle jita ta, kotru jita, tiwe dianpu ta, xertong. Kongyang jiki choksu, pike jukyuru guidi dangti. Chongmang nyonsong jiksu, tunmung to, sungyong chi gui pa jikin. Nyamji gitsu, macho nyonsong ngode chunmi zongdu, chungji li ce, moli no ta. Sode eche, macho pu, lunjin li shu, mo bu laki. Serwe ye zongli shunpu ta, bianjo bu zhang jikju, mese li wu qi. 根本地无休论清宣布他批给林津连锁期主席宣布唐博孙占托布尔克日夜总理宣布他编角他马教所列级期部长级教普列夫节古促节古修布马斯阿吉斯西西准预示芬兰期编角雷屯部长福仪斯图期芬兰期总理奥尔波希点击清议作家那预示在公会所马比孔 韩正期马教我这从地镇康图西国南瓦别提。关注于给客作物影片所的二十期镇康堂芬兰期镇康我子堂新秦堂染共琼重给这期我这温州堂中区马教所七吞镇区了西国南瓦堂关注于给客作物推木作别操作堂镇秀镇别建国路堂别人能提。
5: 昆措马教我这从头地铺皮具也不及不谈我这准备谈这度了兄弟家婆穷你马教娘烈定色图东归皮归门南又不是几次对你给起初韩正期马教我这从头修片给空里给为公司谈起给从别吞作起吞米谈吐着能提边教可乐是不见图给如何过特没不谈
8: 给空里给回公司中区西区还将其为创着堂比赛团给女秀批给给扩团级别库格进步腾进阶梯中库路马教级别一起点头动物堂一片严格文革用我级关系送一批几次给你下各国级级数据给这级别城市里文白十个银行他略进的堂不内给别牌 上个期，我所牛总期启动南京期人堂东坡国统区的七松区书记堂、清华墩堂、三亚街新铺堂，铁腿总理、模特家居住墩堂、城墙初步实体、公园旁边南坡军队都有批。各国级别书记城市里我们不行了，你到你去做主力，当晚堂不内给别牌。 上个期，我所牛总期启动几次，该区区批堂城墙初步完成。南镇几次，该区艺术争议不缺。今天揭牌，上个期我所牛总期启动南镇区人堂东坡国统区的这些堂，着重安格新体，该区就是个堂城墙揭牌又不堂。天南启动堂南镇一个看守所。 该就叫给他成群住他，该就你是自己他成群短牌入室。各国级别里空，冬季一十四公斤，绿大两克，西军区托内电脑，七十多南镇区人他，当晚送信，短码的国统区了，西镇安东来给入室。拍摄电脑电脑，七十多南镇一个，当晚是短码短截图，长内一牌入他。
5: 铁道内，上个期七三五锻炼马拉克，七九牛松了，第九点不接破，康里村又不马塞。上个期参加三段女排，七九牛松了，规定女联当我下康里村越级送一批。
8: 탈루 진드 당분에 개배파 장게타 이지야 샬루 난지 파르키 뇨송 진단 동포 고통초로 증아타 고동 앞게 신신 갸진 이주타 정충 투 발휘파타 중국타 이지야 샬루 난지니 변순키 뇨송 록터 치슈 인폐 내다 땜부 인프시 진드 당분에 개배파 장게타 여러 난지타 어리팔 뇨총 진단 동포 카소소로 갸지게타 정중지타 갸지지타 정중 숨팔이파시 뒤에증소 장게키 규지 람지 임준치킨 계급러 칠동 낭진치세 균동 골통초로 지주둔타 뇌동 십기신티 갸지주영타 정중 구팔이파시 장게탄 계급탄 스쿠 갸탄 중립파시키 칠동탄 낭진이거 파유친 나닌키 퇴종리에 계급 쭉듄 망토친유시 다루진의 당분에 개배팔 장게키 치초뇨송켄 조원남려 순수계신 망예켈레키 칠동낭진 골통초로 지주르구탄 뇌동 굽기신티 갸지쭉듄탄 정중 추우파워티 장게키 칠동낭진 진탕 돈보르키 갸칭업중의 주탕 정충 구심프탕 치계키 총패 멍운샥베 켈레키 칠동낭진 골통초로 지주탕 직동 압기신신 갸치조켓탕 정충 지발유시 계급러 왕위 켈레키 칠동낭진 골통초로 지시탕 뇌동 뇌기신신 갸치조조탕 정충 구발유신 류다랭키 다류진의 당분의 개배팔 장계토 칠도낭진키 신토유폐 치계키 총폐 마조제배켈레 지계삼유바탕 치계키 총폐 마조제배켈레키 칠도낭진키 파세 모투 둔제토 내유지 손유프시 다류진토 장계키 칠도축제 균체미바 림조 림파중신 손류진탄치외 퇴제키 칠도축 조우송유진 다완 당분의 개배팔 추로퇴세 칠동치세 골통초로 지중이탕 고동 갸신티 갸진유수석지탕 정중구바오티 퇴종키 장계키 칠동진탕 동보르키 갸치주주립시심부탕 뒤말 다완 쪼개신 벌교 균경토비입시 류다량키 진드개팔 비진토니르회 점린추민소진탕 미입주미 Luzi Jinso Ni Lie, Rangi Ki Cienzi Sartu Ki Niti Jixin, Bianjur Piki Ki Gunu Sabata, Likji Sabata Pi, Tunle Chumji Jigdu To, Mwenbarji Yuxin, Jichu Nyozong Ki Kaogong Su, Tunze Ki Chubji Ti Sabata, Rignu, Bangmi Jiki Choksu Pi Hui, Kechu Mwensi Tubu Yimpata, Rangi Ki Chirto Nangjin, Guntu Nga, Jung Gyokbul Bergyur, Guidi Tip Yu Jisung Xia. 记录你懂你是这处理中国节期学习牛从从队及其古年毕竟图国族不谈台旅学习牛从从队你国也改给他娘们的定色三队你这节期其女年年节目松了命题中国学习俺为忙活咱们三桥刚三克图不这个地音不是各地学习牛从从队期决定走你
5: 国立这批学习处、二片、研究员玩具及不提应不谈。明年也给给他给几只做国主总队给针对那学习金。给来看，启动给个松竹拉子，永远给针对那学习不谈。天哪，咱们可以给来这车，俺给这趟。来日去，你这几个影片，给来看，是给端出端松做一批。针对级别时，准备用着操心那。 团结三不谈，准备三不，你给他三，准备接月经。提出去团结谈，准备三不，给了三，今天谈不着多。针对南修建区总部领导会议，团结七天谈不赢片，过多人力力气是开月不谈。况且俺村这些地区前，春节明年城市特别暗，多连都不月片。 提春节明天，来把俺会将土住个月不嘛些，那天这边个提人贵去那天他就都不去，这些天天他天今天谈不赢些，送月不些。个提学习牛从从头托，决定做会正规去对外归托。
8: 中区协助协别政区通马水铁社区卡卡协助牛从卡库卡萨队中这趟别村必须针对这个运不马赛切团政区卡电话开拓其中协助协别切团政区忙不是通马组不马赛其中协助文章针对这次通马队铁给了其中了库队新恰成为这类卡协助库团这个运不是 직접조지시진핑키콜라지표최경만라릭티지교키각제투급소레비표안츠게지직수소웨나후르타슈티콜라지표최경포교피짐나슈켄타구디동켄니치치겐제치구시데나휴냠추냠추냠추키콜라지표최경다화균경제티 中国秋高堂、冷堂这天女秀一个国立这批最共刺激是肯托接不堂恰巨用了电梯每日给集体堂别给松用这天每日给两万集团做过准备准备了电梯每日用了地给铁外交堂铁外忙我准备学习学 三年地给地区真的古别次进行主席习近平爱解说 上海岩列增组区空岛一个区区做大林子连组区总统听你住不堂上海岩列增组通讯总统兄弟上海岩列增组区不在铁外托会别给文革的用户规定东区西部堂展览堂古林店片森林内满间推摩托特别当地铁外长下陆军区
5: 国立这部最共文革的用户结构细胞特具体系组队难于不是习近平区南摩军科军规马建纳七十体系安全密造而进步堂家居区车队太阳区展览堂国立这部森林内满间推摩托特别动物堂铁外长下陆军区国立这部最共文革的用户规定动物
8: 冷当这天，每日给两万集团超过足球，规定动物节气关系电脑学。三星堂更多的为推贴，给及基础期，马吹集团啊，下去了大型学。中国最近批给给我在了因为年熬最长，移民期间越来，那么最近期中国出现了文字集团中间也学。 罗杰康主席习近平开上海岩列增组开天津五座塔，快乐这批最近开全国森林安全体，全国难开，地位都是进步啊，卡塞端有不得。大王张亚木拉达塔给及成功了接送，全网人流六天，每早晚进个特别动画，家居开车队了，南京七不接行。
5: 快乐这批最近开全国体，俺们这个组开增进去蜜月堂，三天堂集团饮品，给客堂给及增组给堂出去怎么开？第二个表堂连起康桥节约不是，给客出去了怎么开？快乐这批最近开在朝草丘南胡大学堂，快乐这批最近开出席忙不如每天，团结了在谈不节约不是？斯洛维克总统佩里甘里尼。
8: 年代呢，主席习近平开端片，全国体蜜月里给客开，多票拉两集团，配给他西点密布，顾客他俺们开矿三间五吨节气具体时，天天明年蜜团片七十五趟，正规了规定东会，其他开集团店内这个模式。年代呢，全国体给咱店片团年前不点多节送一批。
5: 中国小区，快乐这批最近出去，他念一级堂，体外长下陆军区，快乐这批最近麻辣丢个贴，中国都是堂，全国提醒吃酒这批，该不是该不贴，俺就说开不着这贴，快乐这批最近过去，中国名菜堂，两年吃酒了，麻辣点别过年，三节节又不是。
8: 博士的给客去六个人进去，广东给客忙多动物堂。上海岩列增组批给他，多批足够的规定动物呢。埃弗里克南这给客，你需超过修改改表级别八十堂。天天一些些马脚我看他，他可有人批贴子说，第一步三不准备拍。中国可能是批老脚给客去推测人心堂，但别忘记三米七八七的动作修改新学。 考虑是比最近期最关心新民生所定色度数题中规取新年给及两年头局的孙秀千不会学前这批政策和国家关系考虑是比最近期最关心罗辑松为新有些从这个团体年初谈年初年初见你关系日故接不谈
5: 江曼人路太空切割你用客气推梦文字银波铁位长下陆顿客可乐之皮最近马拉推客你推梦给日顿银波村突击送一不是米特人路堂出庭零零三归所三空三牌最近切割米当为铁中馈巧克力银图最近直续军前米牌推上图当一不是
8: 中国考虑是比米特人类最近期全国端不同咱们的米特人女俺们来争做足球全国端难题给各个课堂六档这题米特人女期考虑是比最近期充满严重堂国营严重教授规定当我堂给及东浙江足球全国端不同车大略当我安排给及从端最西汤姆提特区立柱不中月经 中国球期主席特区蓝水三队集体给及东浙监控期蓝水期东侧南点加入时各别区别俺们这个措措进去主席贝尔伯克期给及地蓝松共同充满人流了改革级别贴中国与平委来给你开讲新的情况显示俺们这个措期你懂什么就略 军团配给给出任了规定动物体中国内这期女不断别进行一不同体外开连接会不信你中国开连六点七不咱们些特同给各个开六点这天俺们来解决特别东西越界松下特略端开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头过了这批最近领地日军不是 中国球期超过大年头过了这批最近期全国团结结构规定体外力不当体推梦托最近的电梯星期四五天研究了电梯普段团结集体过了这批最近体外长下陆团结教授电波岸配给主角规定东京不是 习近平去俺当年过了这批最近去全国团结美女你体外长下陆团去过了这批最近马拉足球规定冬季行中国头的八十钟头陆局去阳台北超速浪头迷茫去三段电话进不通那么去开边电视进去给各个看年头每日去两万几段超过短角规定冬季饮食送多 以前一些也谈，现在叫做节目，今天说不打开去，冷铺念头丢去，眼角去推门文件谈，解决解剖，决定收拾切片，一些也谈，现在叫做节目，眼角去突然冷天，广东深圳头也有不是，给个谈社区协助了怎么谈，提醒眼角去这些谈，给及赞助去推门协助了怎么去。 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研究俺们的定时度冬季的媒体，给其选择了电梯，配给给推梦文件，截图之物谈。俺们来了电梯，开别去，给这切入当天。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编辑了判断谈，大概了规定动迁，研究去投票立即售票有不是。 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编辑俺们来赞助去中国六十遍拿。过一谈，三段俺们来接去，是共开放全部送段贴。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俺们来去团购两票，七十几块，搜索关注区，文字集团群有不是。第二天去，我就是研究作品，京东报宣布，当面贴了复去。 明年呀，过了这批，编辑拍摄《战狼漫步者》月经，各种的沃土，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编辑拍摄《国际出国去》内部体外温室推不谈，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划，编辑俺们来赞助去蓝水区，俺们来定时去具体社区去配给贴，开讲全部地区。 中国球期，电梯切片，我们就看过你，就看去外国团团不体现，眼角看去，连根线引线就有不是，看不着三角片，该团终于宣布，不了他的阿弥达去，过一年，几所民众文化。 pen chun sam chi sab do dong hue dong mi ki lam bu si shi nian jor ki ge zen den pe ling mi la gui di dong ta che chi yang ta ke zha chi pe mang sim ta ta ni wa zha wo chi ki gen chi ke jin cha du ku hue na ma ta gen ku hue nian jor ku yu ki sa gui ki ji di ta den li pe ge je le li ge ke jin bu tu ji ju yu shi pe shu an de si chen dong kan ki gun jin pa si 미수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下面两个人从连土山那一个松雪梯进啊，配角来接不错，不会松雪这里下。雪梯哪里下？配角恰恰给切土，配角来接不错，该接别准他，懒得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就往什么梯算不清楚。前呢，下面了，陈人接他，两万起进咱们他，乱开起当咱们那不，跟当真为选个什么，怎么样这么懒呢？当然别松雪。 配乐些不提，真心难说。

今天下午两个人从宁波山区那一个送集体，宁波票价两千不超不贵，看票买到去轻松些体验。集体当能给你宁波这里什么，是两种来日下。集体哪里下？珠江上边六军塔，康庄沙头，人文秋塔区，自动外滩，叫我外个多年，朝鲜区外年集塔，拉萨水美个自桥，票价两千片。 明朗起制度点片，宁波更多所给多年，宁波票价两千八，丢了不惜一下，下面给咱内幕去，看票买到去，轻松些不提。

下面我们从念头先来给松雪体拿落了下西洋年轻接不来洛克平中的照片三百三百七天修松陪伴朋友躺在脸面给细菌他平中去三个球为玉龙神中了丢了别拿下接地气新源堂瀑布拉年天拿不他这是四天拉年当咱们那坡下面演技没大那片陪伴朋友是别松雪体先热拿

三十九九跟日拉呀拉相的就莫拉想想不变那拉朋友落开呢这是给他们三十九九不占了用不拉开

孔乐林给年生出别松懈体爱起给马拉斯西巴提西写的一年洛桑三点来给咱们去解释写当能给你写么四十他们来写一坨孔乞三十五那会配别金句级别松懈体那里下错别将来配于图下东图牌干当他康琼萨托当起出给五十处他平中迷茫起离给点别错话丢了连月时

Gurku年薪几百台，三空气开去，不图天雨片，每日给开去点片，差不多去年多少天？钞票啥的，最多五百千元些。路线底下，各局片中央车站片，咱们这里车站，价格一年多不下。下面呀，我那坐两坨，羡慕巴桑那年大南片，片片，金桂级别松雪梯，几三难度。松雪的一年，洛桑三点六克，片穷咱们这几十。

康里亚安南村人多身边松懈的那罗里亚，平均期每日开开不住呢。当期阳台边过之后，三百几头鸡的被特别热天气推入三百个星，第一从我三百日片，那不是全部节约些。前呢三百日片连个内幕去，推入三百十万休息边些的才能些。这天气第几周个那年纪那不大，但第前去住了年怎么那些？

当去女为我读擦龙琼会街上秋中来去唐僧天美去先把盖不提他面积点撇路窄点铁当他迷茫了丢路连雨了忙些去救苦日日心田忙错难了先别捉那时间机遇错过那不错且呢列前去就读我那错念头先把街上秋中来年大难撇迫于品种识别松懈体先把唐着我就提前去列前去就这个音

新的年度，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头，新的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두고르능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三年级刚刚上，听见呢，他的上个暑假在这里，中央农村研究院新建的一个中学，后盖前半年里，密集有足够的学生参加，俺们等做这么大责任。听的里头呢，那么人家说呀，广东南岭几个不能在这里，我这做这么学习。 天啊，几个不能在吉林西坝天呢？日卡给能在吉林出一，人不脱学体验性。中国能在吉林天，几个不能在吉林塘，新建这边能在吉林，创建了塘，总人别能在吉林街，人不送了一个月钱。提出来，几个不能在吉林西坝呢？能在建筑绿色一些吧塘。 每周日内建筑进度对吧？建设它，参与人力阶级人当托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塘，水电旁边南桥旁，也呢参与它人呢六十阶级七股比例的设计要件。几个不能来它，咱当局也确定这的周边，新建确定天气全新的。
1: 中国阿公南去，几个不能在吉林去阿学天呢？七栋国家建筑厅里落了祖辈，张家界几个不能在吉林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去住宿天呢？人均送出去的住面面。文章：新建妥当地干呢？几个不能来他，咱俩住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呢？龙家老子们的路就一片林区。 新竹塘空别清不久，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咱们人人心塘，快乐时局，每日人心点别，人均人力送出去，连个许多出了没事，送出去三路塘，送出去麻痹，热得人不出不当，着没有一把热。
0: 广东南岭几个不能在吉林呢？广东新建邵宽重建如愿摇身人工总建控诉那把塘，湖南新建一张总塘帕达尼拉，越过了塘，大过了瑞吉索吉尼巴西吉都对面几个不人别能在吉林新建把塘，前个月几家军了，闽东闽出西马，你家东区屯村新建一把塘。 几个比爱西人别尽重口音，年底三公假期时，农民推磨门也不行，越不热。

0: 去明年中，突然下变火灾，天气观看上，我们没特别热天，认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歌曲，今天那不错，天气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多些电波组，将对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里的前学习。
1: 当组中去，小区北侧拖动塔，偏着七栋楼，规地单位管体三座呢。天呀，对规矩拍监控，落准管学话他，落规宽容，落规，坑穷土天呢，落说不说拖动起那段自己塔，关键天气大呢。目前能说，五连车不冲击起，冲明忙不，云顶起算那是赢了。地块连起板，村那样样进去，学个来给，苦不学习。目前今年松西年天气，卡巴尔去年。
0: 来托忙不越境，那天宁波特区马渡口内，许多三百人家里往外，提到特区七班，地块来团明年新收忙不断过个月，即今年去家园地块，但季节起步已熟悉，天光气长，保险雨，他家来团长波休息吃不糖，崇明抗日运动上的，动了重大忙土参与，第六村土，五连车不冲击去。
1: 杨特别使用车站给大我做不谈老领土单位老总老师科各处车的，第二，小区北侧拖地单位车具体，书记南站给车度下年规定修建当行，当组用了第二，各自转换他，俺们去了第二，刚认识我，我住了第二忙了，偏不住不接车的，小区北侧连锁塔偏这七十多万塔，西镇最近盯上他，当地永久军团啊规定当有事。
0: 团员新搬到地来，开公司见到他，日团忙了，最近去来团约请吃饭。麻辣店边，激动最近去当了，兄弟家过个月，创业体拆迁他，参拜地来，公司给出给送了单，赞助作品，那个拆迁做没别地来，起来了村呢，赞助了地来，筹备作品了，你吃不他，忙错筹备作品去，赞助了规定单位，吃到去年筹备赞助我就做不满些。
1: 当组中去，组织部你给送出送的地块去，特别唐伯安呢，小区起来去，当个来团全用了七八千的，目前最近起个，他当七天没不谈，他们今七天没吧，卡多省心，这一边那当了，他几多运动当有事，听闻地块去那团仓库地里超几个顶头，耐心，他就推到独门村外，给他几多的钱月。
0: 刚那天三七，五连车不冲击起，匆忙去，车队团长临时做不是，地块当增速去，做起我，村民五连他拖他们，起来接他们两度兄弟，地块去，这边来团他，最近去干年了，推门头新旧他，他就接不是，趁着有意前往进，给几地块土脚个，听我坑穷土，公别阿来去，给你通个米啦，怕看脏着背景，这边杀过南脏了，可认点不些雨。
1: 没人别狂徒，给你坑穷徒崩不提，他同村民那么了，刚挨钱不收雨。地块去，专门从他村里抢芒果，三年五月说，他就去是电梯前行，从给他们地卡给推脱多，三年天送你脏车车别，团员新包他们去别干那天，年纪个难徒，地浪岸他去穷雨，他的来团主板管家没去板。
0: 那团脚子顶半年，男性主编，我呢得对不多。即可有了，运到钱不穷的通过，往前给几地块去，村民里上去安住养养钱。团干的村民他三年五月说，兄团住不久，创建天来团娘村他，干的娘些去，那不啥不稀差雨。明儿人在前的追踪去，干的是给送出他怎，他最吃不他。今年送些年天子，卡巴尔去年来托团总来，送出消息恰雨。
1: 忙错给，他拿七十七，全额给动用他，这边拥抱批准给那天了明年，创给提地块估计准备出了，地来来团去，卡些用着，这头巧用呢，拉点钱的，这头日日新，滚起明朗土用着钱不是，村民那么见他，人事间去，管控明年，创给提地块七栋下面艺术资产去，来团主编，忙给来的，下栋钱的，牛车车子，中间联络这去年，主图板车呗。
0: 崇明希望咱们去贴点几期，严肃认识图不谈，拆图联络图的，团大穷在南康北过年，没团把他去图不谈，团大尿不难，穷人他去图不有，忙错给军点去，认识他去七八铺，忙错给村南差不有不谈，最新温些白白的亏了，得亏当真做去你吃的，一段我就冷落去的嘞，小区那不缺点俺别呢。
1: 地里出门他即便用不能念头他当起别起面自吐了就不他起来起写书念出了新年拉起浪的出门独领他撇去体外卡塞用而归地大于苦有脏而就不他出门独领卡塞都清吧来团主编女车教师清别地归土点呢这么谈了切地谈起地都轻松是今年去上市重杀地归去重民刚接利益长不写别给着提假期出门去推梦的深端如不如语杨特别使用切这个当我做过他老年图大为老中老叔母去盯着他点点眼别我谈对面对面了参别苦有他不理协助他这我语别什么这个乔我提大日日是忙错给落地乔二苦日心语向了母去提撒去那种去更多了小宋高娃得不破有成为过去先说那让我顿住对外一狂徒平中哈些重归你爬过去他过站来给美景该群激励我用出席门送了杨立给美不他重细给孟西只归你哈兰东巴都不是他恰哈萨尔给我记他小过你佛将之徒这期那么恰有提重归你不给我切不他对龙地前去他但是去你小过都不切吧平中哈些边中六节沙比归他哈些托三归所措施之年提给重新从归期家群吉林文用出席门家堂艺术再给牌切入清雨变作批给动物进驻温度居住陈北堂错北熊蓝堂和你人推熊蓝和西家蓝狂家蓝堂给准解堂提醒重新期熊蓝朝我盲图当我建立哈萨尔熊蓝堂家蓝科居借念对期冷素进驻马拉吉居住和你人推熊蓝堂基础性对牛追熊蓝期拿出年哈萨牌给蓝东可是人推熊蓝所昨年南站开启追年下东头的团队哈萨电话切别出最松期出对珍珠块的团出最逆期变作块的是这场年巧遇重给社交期出几年是前年的文语爬过那种松中团重归宁波丢贵给来推了贵地点不当我团情绪同于冲浪交松期稍我当成丢贵立柱行行人女面孙塔老树天东推娘土人不切别龙门东期那中了停热期虽属三八八雨问且牛亏三年重组起因啦他家托在扛起忙不准雨不塔屯住问在床塔忙错给人念旅在地内问得唐亲借准的张北张期长当体停热期重归西的旧雨即重为地前追高期外面那区前速起行用错什么提打举一而对数地区长土枪枪的举个重一错重给他讲到期庆别重给成金期桃为重给借娘这期制度用错土人且即里出去是你预备重给期出去你七个集体都不如不他零七你给哪出他你住零期出去零个铁团零个所出张给牌多你这是女马你苦没吉林西之西住期冲凶期所顾这把给不他吉林家他怎么期托些新组定对我将期牌将是我准备干嘛这个意将到盲片社区块的细节产业巧遇成经前期明文变啊从而更多东西约的人女继续浪阔设计它人女创业脱单来的给客人别两者成为更新贴纸设计所期撒图那种体验全部在预算期不谈将到盲视期吧成经小板切的他给其为浪去随手板行语像了母体的行囊图龙出去了怎么去这些将别过些热闹到我准备先将后句图操我心度去后天重叠去重连图那边努句特规卡马崩的时期改色如改去母松牙明星别色素系图加点切别马面落到给托车比如参数立语比马他玉米脆古古前的油马有心预不他加起去我就杀了提讲家住贵州策略团队内特新图超新奇天涯能年去推点那天的三桂期应不随天沙洞图绿那旁边地主切桂三家白马村刚安车落入古就把它你懂绿结束给别破沙提大给南图两个听着你几家情用没别沙落丁车开最贵把它出去打家贵吧沙盆丁身车开最久贵把所说了样丁脆米年初提吉利卡谢给三年别图杀了重叠图跳不呢每次看不三心得别包括阿婆都是后面说点不松叠马碎板精致马蹄探测松玩咖喱卡不语三心叠蛋蹄满脆落球记住滚个十步玉米刚记给咖喱卡瓦达都自当情切不球 nang tu kang le sa bun di gui ba ta. Yu qi dar jo gui bie guo le. A gu sum ki, mi zi kang bui na, sa xin de bie nyam yong nam tam jing ba chor xip jing cha bar le. Sa xin ni, ma bong ki yin la, la zhe ni, yu mi cui yin xing. Ga zi ki, ngui chu ni, nyam tu xu wa xi yin bie. Bui ma cui, sa tir, sim tu xing sa xi ming da yu. Zi dong di ni nyin ji, ni zam le cha bu xi di ni mi. Bong di ti gar, jia dui qian ni, lo chu zha ke xie song wa ta. Yu mi cui nga zi ni, bui ma nam ren yi ki, nyin yi zi yu. Ta jia bong di kun gang chong chul, ro gyor qie di. Mang cuo le, guo ren na. Tian dian luo dao di gu chi dun qie bie guo ra ki ba ba ling tu yu yu di lu da wo chu ba gun chuo luo li qin bu chuan ta chuo sa ba ta ji bian ma cu qiao wo tang bu ni ku mei na li ba zhu di ba gu sun ki kim tu ji gu tie shi ni ti ken yin yang he yi se xin an cu bi wo yin na ta xi kin zu le ba yin bie zhu ji ti chang er wang wo yin xi jue bu shi yu mi cu tang lin ma qie jiang tam jing bu cu pie guo ti gan xia ni luo qin bu shi chuo du ji mang ma yang tu la ya ma me lo do de yu ming er tong ju yu bie jiang yong ti da ni sim tun xi xie zhe wo sa bu ti shi sa bian bie qi zu li jin xi ge ku ki ma bu neng mi guo zhe tang qin tu lo sa ba da zhu zhe bu jing ti ni bong di mi xie chuo jin zhe bie ma ga ki cong tu shi cong tu ti ni ma bu mo sha jiang me me ti ming ki dian chang bu xi ji kong ki da tu yu mi cu dar ge ta ke shu ma bu bu che ka zui li jiang lang ta jin wei cong ka ba ta jin kong ya bu mi zha bei kang chi ba tu ge yu la yang ma bu ki neng mi cu che niao wer ta jin chong ge tu zhuo gui bie ga le qin bu du ji jue ba tu ge yu cong du ma ga tu cuo su jun na mi ji ka mo sha jiang ki si shung tan cong du le ji du qie xing cong ren ne yu tun zhuo cha ji nga ji su tin zhu ha zam du ta cha wa ti di lang a du bu shi ta jiang wo che sui ba ta lu xia xing ma Sima takbe palip so kodun qi xin yu bie. Bue ma ki, neng mi cu, maar po ba zam ki, sa kor ji ki, cie nyo tu bu yu. Cong du ti yi, ni ji yu, mi bo par tan zhe wa ta. Ni ji mang mi, neng mi, dap di tan zhi ni. Ngu ji ki, sim ji sang ba si du kyu yu. Mo yu zong ni, yin bie me me ti, a bu du le. Du er sun ba ki yang, nam ba ti dabu shu kin tim ni, ma bu na shu bu xik si. Kong ki, chung tu ni jing zhu ma ki chang ma ro ram qi ba tong wei nga ran yang kuan zu ta zha wei mi xi du yu du chung xi zhe yu gun dian shou shi li chung wei yi qi ti ga zhe tu su tian duo qi xu shi ti ya da wo dun bie da du ki qian mo xi le gu xiao zhe yi lang kuo dang ni ge ku ki nian zhang tu yu ge pan xi bie zha tan jie lang kuo ki kuo lu duo shi mi mi long dong ki qi ru tu ru zhe qi ge tu duo nan li mi tu bie kuang ngang zha qian bu ki ni wei nan yang xiao Guo wo di ni, di bi, ma gar ki guan zhang tu, lu shu ba ni, yu ba tong gu. Kuang ki, ngeng yu xin, bi cui de xi qi du bi san bi suo ma le, rou duo xu yu. Suo ma ki, niu er tu kong xin le, nian xin xu. Lin zhang xun ba, wang hao yi, ge zhe ji jiang ma xie ba, tam jing ba cao xi wei qi di, la qie gam ki ni qie, mu ma shong chui du du qi. Tie jia se zu zu ba ta, ju xi jin ba, che ji kuo lu ji wo suo. Cha ju ha jiang nyu wei ga ma zhu ha ki nang ji cao shi gu xiao zhe la ki tam jing ba cui la ba tang bu ju ni gang ne yu qi jing zhu ma cui qian zu ni qi ji su wei bie mi shi ji ju yu ga er kui tu xiao tu rou ram qi bie cha wo ti ji ni gun dian xi shi
2: kuo le di tuo la mi tong ju ru jie ju zam cuo a ge xi yu xian dan mi zhu wei qi ran ni ti wei jiang pu du qiong 所以南北托尼做句谈所以南北托尼建古巴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文具的气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的你让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起 中国南北天热间 中国南北界的别墓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 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世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伊什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药、农书共同体现了有元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制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 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原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原曲作者对其词意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

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灌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余阙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思大食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灌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十八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

0: 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 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故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7: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5: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8: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5: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9: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5: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5: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5: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3: 我叫张大鹏，
14: 我叫张小鹏，
13: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4: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13: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4: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13: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4: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对，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5: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16: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5: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17: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16: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17: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16: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17: 到底怎么回事？
16: 妈妈，是这么回事。
1: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18: 大鹏，小鹏，
15: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14: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18: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14: 你找我俩有事吗？
18: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5: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周末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 3D 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
2: 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
3: 前面就是无人汽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早。
4: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4: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4: 来，让我看看啊。哎，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按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4: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5: 啊，是电池不见了？
1: 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
2: 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4: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2: 飞起来
1: 了，
2: 飞
1: 起
2: 来
1: 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4: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5: 真的？
4: 真的。
2: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4: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00-300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
4: 啊，
1: 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4: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1: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4: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
2: 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4: 那必须的。
5: 赵叔
6: 叔，
5: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7: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还你小果吗？
3: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7: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3: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7: 什么要求？
3: 哼哼，我先不告诉你。
7: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1: 哼，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4: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1: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4: 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啊，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1: 赵叔叔，这很难吗？
4: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
1: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
4: 没问题。
0: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6: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嗯，好，好啊，林老师，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8: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6: 嗯。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8: 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6: 嗯。
0: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3: 张小鹏，你的快车

0: 的无人机引发了之后来的一连串啊。
1: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0: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1: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0: 没问题。那第二呢？
1: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0: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1: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0: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1: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0: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1: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0: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1: 你走不走了？你
0: 别跟我，你
1: 走不走了？
0: 别，
1: 走不走？
0: 不走，不走了，不走，不走了。
1: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0: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1: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要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0: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1: 咱俩一块儿想，不然……
0: 好好好，一块儿想，一块儿想。
2: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几

0: 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湿热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湿热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湿热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新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 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南漠的天气，北街的南年年春秀，谈得听见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的北街青蓝影。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开上，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行，听的三九零年农村作物年。给给推进听新一百里边沟通的习近平去给用给家企给给他落水来团派的推进给面对三部需不他他算随便给趁着需要外国的他中央年轻的空间就是这国不具图基础用数给给了魁国的他落水了通勤前边那把三部是才把的前边落水给客都清楚准前边你们说清不清这支前国是把东北前边过了习近平去强库里亚的捷克五年内罗顿区团结国的会阶段推进了强库里亚企图国际派的点阵路程档案外国人。一年前期该市某林镇图把它开启扎查约解决不谈而且去年一年来被为马顿采取的而且推进点国策略机就这就是一解决外国所行。下面来听的三九零党团习政南先生谈。第一个来控的批文列举给给推进听新一百参与一百个数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给各级主席中央某位给主席习近平去当然中央给策训练给用给家企给给他落水来团把策略推进给点这他拉上随便给参与训练员习近平去推进准备呢给用给家企给给去当给落水起草拉达了年点才把他落水来团体国外参与军行落水没中难的当他给各级拆下批给他立即开进培育节点那月习近平去将军吉隆布萨别托家企给给去当给企图没能使用他给各级企图新店没能使用区别同没生军他跟着落了点不容易的根据足用他没能使用区别作为来跟团聚他落不开进去宁都特别修行动画让那没别给给给根据他给给给宁如所用起来给强切他女不特的动画每日加大的去来跟千不苦的会推入给没能使把使用这些有日话语人卡等于他师兄去给给本卡作用了兄弟就是通信前的基础用数给给了金库他落不了通信前边那把上不断的落不了接口多不清作用去你们说清不清这对结果是能对哪去第一个来控的比为内区第一个来控去中央年轻来控的女儿界国不具图基础用数给给了金库他落不了通信前边那把上不断的六岁杰克都不清楚用去你们说清楚这对结果是把东北切一把谁这个来控的比为内区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杰克给主席习近平去到我国别切过年强库里亚杰克五年年龙国顿区团结国的会阶段推进帖强库里亚爱嘴党给几个书记阶段五月天刚去五月金正恩了点这路程档案把谁习近平去龙国顿区团结宋伟新强库里亚爱嘴党给国际化强库里亚迷茫去让都不让别谈团结别特前天强库里亚基础人路去参加卡亚速界把带来批解主义的国际大学拉巴尔图你为罗先生陆军机械书记以强库里亚当谈迷茫给内彻底便就是谈基础组织了女秀与国国际大年空白期重置日谈人不脱不通途中国小弟三定年该做了几个月本地强库里亚迷茫期年最短给促进国外托准备密切谈来跟文教的同意引不谈当他结合组织才下去那把萨巴军舰没派的对同意引备一起约起电脑语习近平去中国谈强库里亚结合尼尼偏军弱势谈来往集团去基础人路去在做亲自结合学习中国谈强库里亚指望松军亚国谈三点亚国批解亚国界东军尼拖得爬着松土中国党谈四兄给落点军力给切削学习他留到我出发了俺让你强库里亚的阶段层的训练去让他拉响接种难的当尼布谈结合尼布指望批解东北留三百些队员俺然呢陆军机构书记谈念头别遵协的当尼布谈结合尼布之外的特区经理这一切就是母体兄弟家伙谈老当整天让叔叔当谈结合给拆下批给了国际动画结合尼布迷茫给地基谈在处母体十多动画界切的社会谈他呢怎么给协的电影谈批给台给了国际动气立即体会起我民族学习年就难学第一个来控呢比为内区 年度艺术资助率可能是比十岁女生无所提在过年毕竟都操心。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娱乐奥运也是积极款给总理选拔丁薛祥从头的选拔马赛决定作为宋县男一把谁。丁薛祥起十岁女生里年纪女生给出不及开进行一把他怎么能给别人做了怕我他吞了忍不了估计东北去女把二百七万准备起进去。主席习近平提，可能是比十岁女童无做托，年龄托内细致开进送男娃含，也呢十岁女童从头点着趁意听忙真难听，十岁开工期，过一年来顶十多冬会，我住记得贴着男娃贴托呢。中国秋节托会七九过一，第二次冬会确实点不谈，可能是比十岁来日谈，十岁女童空白了贵的冬会，人贵的跟着苦心，看来我把这些月节点哪有？丁薛祥提。明儿的给这边就是牛村去那把抗拒接着前的十岁牛村空白收钱动画谈十岁来的去过一年来了贵的动画厅里中国党个长银白马赛体外怎么能给国库养行协送一把谁空气吹过松对那话的今年十岁来的给表现来去谈三对女白七路当天十岁来的不对空白的电台十岁牛村给人三百十多里比如贵的动画谈你呢过一年这他就觉得十岁牛村让没有见谈得不得见起出现脱了动画谈丁克两句了电台十岁牛村给空白起拍动三百加七动画拍苏姆尼美特人女说曾经人女拉在她协助娘去了兄弟家的曾经孟西这个喷嘴这对了贵的动画她曾经人女的电台协助女从孔北起归宿三百多个把接引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奥运毕竟从未及书记盈利误做了修改马赛西藏杨宋南语布伦迪总统恩达伊什米一谈怎么为总统选拔去问家不过是也总理选拔普利普你们这些错牛从孔别处做起列车冲击莫雷诺怎么能西街天王曾做起积极不来着邓洪森说起年老男也能三年三多度西街送去把谁无错就只为机丁薛祥起写不出牛从从政看图写过了那晚马赛真不出前边跟过他别的那去把谁这一个人给切入丁薛祥起那技术普利普塔去问家他接着那去空气中国学习学卡塔随军给造出军队七八塔特具体喷尊一切情绪切入动画喷尊给地位欺骗塔土国的切片内军给进了金球切盘昨天天空间压力了纯正体位盲网投票规定动画界切的你片压力出老当这一年停止进了规定动队崛起送于八十期间也是求民的组合中国派遣在做之外的采取通信七八谈中国学谈提供开启为主年来定时谈加起了当地学年表之外空白体外七八用法的规定中的学习送于八十第一个雷库内边为内区在过年给四季节看生就的兄弟看起龙岸先给拆过卷个片古速率目的就是生就的用战从头操心中央特别机构的部谈中央基础雷团部给用迷茫推送军料奥运联康给用四句杰克米的雷团奥运联康借给这一根古路牌龙岸先给拆过卷个片时基础人路及满足配给东西国的起这一内区我只拿一把谁罗阿先给拆过卷个别人让杰克满足当小卡谈当小看了也没到别明年当谈杰克给地位来团了命的四团取票了加票的才有谈当期新店名的谈即作以人这三百名的三队谈四队男后大起修旧的七队前的明年这边就是军政国内批阶主角的规定动作有没有中央基础雷团部以确卡给你彻底可能点表国内西林九九南修旧团西林给王家跟着一场千点多东旧团切不及天空团协助妥当界西林都都有了规定扩大东旧行为时也有民马推送团提军料奥运联康期盲错给土库的西北落宿团雷树面具甘肃基础甘肃所及内团了面的陈祖团德国所及雷团了解决了拆过去也不足军行为时沿用四句题地谈中国中女的足球团出现托回七九国一家七十多万所昨年来跟卡住了命的来跟苍白的盲嘴德国军队案切托拆过拉达的拆就是国际动作行不行罗阿森给拆过军案表示让解题美丽卡起拍通谈人类编就是基础新康所确用起来听了国际动作谈中华美丽给通知清楚的电台中国南北停着见了国际动作行不行第一个雷库内边为内区， 也可以动作去给这股年挑战切巴的行呢当我解巴的中米在去人工端场推送来加些来过谈成中介帕的母体铁表啊帕就军庆托巴谈所以春季别说着那天别人工端场推送来加些送谈成中介帕的当我可么来加些那来过才送给托的情绪巴是中米在去人工端场去得到了成绩的行为呢
4: 在去人工端场去得到了成绩的新闻呢继续给各个中央的派出所去修建铁板网去各地开发谈我也不落地城市所在这些铁铁人工卡所所的这些泥潭城中松谈这些泥潭城中继这些泥潭城中继这些派出所是在这人工当我看到的集中性本来这些来过谈城中西派出所是推送谈多呢借用一种米在去人工端场这些来过谈城中街派出所谈派出所当我看到的这些来过谈城中松托了请学情天天做女居人工派出所去了新北修建铁板是实在谈女居人工天北地位出米在去人工端场这些几派人呢母体科学店铺军庆特区
3: 杰克佩居罗林人工德西普千里的内一些文化出去边居罗民的刘南村去一起写把的行呢出米在去人工端场出品从所谈小区日清不接月体实在谈多谈提醒强杀戒谈切日土色东切品日谈对内日期人工马路清不谈提醒期日切卡出去人工帕路白行不是
4: 今日成都这个人工加在泥潭城中啊拍了一把谈天南给及马街东东去人工拍话题给南给居农给人工加在古潭城中松拍就了规制切一把是给及天波罗西北从所给人工拖了七八谈给南给屯来求有人波罗去来里卡及给国库切入住就了规制切把所及修建铁板网去到我这边所来屯这边人工端场到我恐怕谈多一呢加在来古潭城中西拍了话谈
3: 推送来加些松坦城中街派的月情派出所当我看来加些南来过坦城中松去托一把是第一个来空的笔位内区年度年少走路路中国阶级学习牛松村队蔡国年毕竟给阶级二家领土过作业罗阿曾给蔡国全额别过作业第二个人别学习牛松给秋队南边镇所托马地银白问题各地学习牛松村队去 国一家七十多万台，伢们来顶十多吨货，三对了你这七八节去，请你全部送去，俺那来面的中国学术体会漫画，怎么来了求求各地大学不是？各地学术农村村队去具体作为针对去地位开拓，中国学术正规托马的组内，三年卡去学术农村铁工去，三对重点谈，别准必须针对七一八是。咸阳七天针对忙不是。 七日月白，十区七天开托马的组内，中国各类的阶级成了阶级的同学，七来进去解决了七一八谈，部队的中国十区体外漫画，怎么来了？求求了各地党员。他路七天针对贵阳，可有十区针对的牛肉摊，可有十区针对托家西的当地。

Hongjingki, Chumde Toki, Rigde Dixie Tanduahina, Chumiter, Mithra Dinhe, Tunzi Chi Guji Majin, Rang Tunga, Lega Chebe, Nuba Tiwe Chiwahu. Rinu Shibje Telling Chumi Jebeji, Shibje Telling Ki Lechu, Jazing of Sune, Jazz Chukju Pare, Toro Jotubatan, Dixie Shibje Telling Chi, Nere Kiwati, Jazz Kupju Kanga Yen Singi Huzin, Namjanki, Le Yun Jazanga, Yen Tundu Juju Guji Dong Tup, Jiju Bashi. 各地社区用总统队了圈杰克坦社区台杰基直组国主席针对解决金关注杰克作为挪威了杰克杰政府组于不是蔡国年杰协助了挪威以三年三度度政康国企为杰国被学领地杰七国铁蔡国年腾东年东年修则主流陆队从军操心谈提醒成绩用总批决主权对于这领地所决定作为领地松操于不是 中国中央给秋千托把局中央职位台结合的位置各民学别中央欧云各局批别兼用体育操心基础组共欧云联看起听业主任欧云巡法孙少成起这个清洁策进协别内军了确定托过谈大姐协协的切一把谁大姐切把局 孙少成给普桑铁心学了谈同美森军谈跟着结合的局的话 但中央给特区各级开进拉达的团结起个切律修了他听功切盘确用的当年被中非切别跟着他跟苦看唐别跟着女的准备盘这组也是不是切盘我个切盘蒙铁切个别话中央给电别团结结局共同来结不给切的这个案目前谈拉达连盘这个案没给解除抵抗的清盘 长下岸，熊给雷军主派的女杰西北随队谈领切盘，旁边龙举切盘，这组也扎军来给的，这组以公职切割，内区长不长下县灭盘，雷切盘困难不落他，雷没多话说起，雷军别委屈，这个岸先来开边土豆切盘，局长给马铁切些说话，辅助去人家的雷内谈，修建了电台，给了片团结的切盘，加烟土当瓦谈，辅助了铁达的给三百元盘，光来开领切盘，给王姐呢，年年从你的切割了开边热土切盘，天津也切割了，这个岸许多切盘，天水也不明白谈，开边热土当谈，啰嗦接土没盘，雷内的得不接呢，先来南昌西北的朝鲜过把谈，来这建仓连把说起的，开边热土切盘嘛些，陈建岸就那不听浪一把些。 孙少成起，当个七十岁执政谈，执组级执政，局长执政，来个执政谈，作为执政来促进各地，来年以政界七百三余百万岁，广安两边廿三托百余百谈，当个促进组织派结束下，参谈促进安排，我促进和谈，促进廿八三余百，特区廿八七公安县。 中国共产党给执政七十岁一谈，中华民党集团阶级的习近平，中华民党集团阶级的熊天美呢，西屯七九阶级民所，这与台北先生中央职员军列欧元联刊给吹错套，新旧七百万岁，中央七十岁阶级吹错套，吹七七九六票为据，孙少成当给基督呢七百七百七百九九他七百谈，也可得为据，可把熊给奶奶呢七百东九七百接盘。 可别当给操心你学别，对面脱单没办法学怕。可别这个陈建安浪费我不详细谈话。可别你把设备脱把学别那天，学习来空了，这么大了，学习的速度才就是变化。觉着用他念头解学不是。可把来当给基督呢，七百多块七百接不谈。中央欧元联行去仓总吹错，公司机构接受开联系军不是。这个来空呢，别问内去。 排南六千香港塔澳门七千起排南内六千七百七个体，到我国别七个人别有八十。何主安尼是么大件起，普及设备主要主谈张志远提醒香港给提供了日期开发谈不，李佳莹建议，我接受，村里谈团别针对七百谈的，那么是这回别的七有八十。 香港用它澳门用一路的正宗的罗马区，推动了推进度的念头，也可借现在批阶谈，也是推进那把用手的把切区。根据把宣布，人民我最得的切别机，潘南六千五所过处于。从中给观众本主要注意谈到，怎么今年潘南设计了大伙切区。 潘南设计的处长孙琦出版的卡索索天河地位处长谈，问天村地处长，孟天村地处长接引。 主要注意，天南去天河地位处看你，怕南设计去村镇前内作为行行，设计是不科学谈，妥当去艰苦一学了，俺做科学操心去军队。

0: 起谁去起谁那做不习惯行。问天处长他孟天处长你给在这出点干忙不规矩签约牌把那厕所签的他继续查明我看不说提供提出的签出个学。问天处长他孟天处长起翁女派的给处长局等等他就被我所签的处长的中文签都不学习送学。香港给提供了日记开发谈不赢牌李家引起我这签牌局。上面把那千辛难起学过阿姆塔投机提醒那里面着为我在通途的学。罗布森给主图卡居本南起把南起出水平板玻璃整都的行车有把事。主要注意电视机旁边塔中南电牌出水平板玻璃业图就是修饰不塔就是趁着一些在忙不对于几年就那么塔。空气按住了住安住住不大进去库兰托托马的针对七八年上面出的地价图七百八年过去了给现在塔通途被通过所就入千年。罗马日日森南趁着出席给牛个部图被日化起给月季送一把事。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区也可不及了冷露你一天培训起立即培训查见起业绩没能培训中会继续起起过开吧中国共产党给你也会错误中国民望七岁全面出所及各部不谈各部级吧各部中年吧各部送牌借起借用二月两看起主席选拔香港民事新兴区起新兴培训谈不谈你别跟信用学牌古秀董建华女婿金牌你懂你说这主流到我古北切接您去出自你说这集团干嘛恶趣恶女托香港图古秀不谈古秀对公路解决条故意不是。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区解用所从娘这天做起切古年忙年的黑来起杀对内区年数挑战切不是。你懂你说这样的路让你去西北东区西北忙年的开来顿车切东区西北铁这边中国界进步了国土统治了吃鸡汤阿东国别行行路空没汤都会行了拍摄加上出来给的借用给西北中国东区就是新华咱们新的预备汤给这人最女的电瓶案切入性预备事第一个雷库内被问内区他略端的特中年中国性别努力推进国不提行行列塔重四部次古年罗列推进时让接起湖北省前襄阳重庆枣阳重庆东郊重庆的年会借用给七个座塔提醒敦度在去推进所做列七个十足十足区别做列七个十足十足这组七个一百塔提大处前接塔沉入铁的未给面具日在所及十足南团区域解决八十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给你保障你的那头看到听见你身心不定的中央路径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雷库内被问的区积极雷库的三个月在去年千多七八的行呢一年起在去年起托人杰克迪该是母令成立把克迪扎千不差有些些余明儿白给给扎提从多年差不赢了也能凌晨托白给团结群我抗议新疾病三年底给这月的前期团体一天我是三扎便没把事而且总统提人普三年底给推出七个人我把钱呢一人排起马团体他留到我主席牌了而且推荐牌面点过七百级组织就引起他提人普也谈到马团组织在农民在千百多年才有日子就有把事提人不喜安德鲁斯娘这定时的卡马安唐国大建起其中能住的地大力士的集团当起推荐牌面点归独错难修牌的主席起居研究了孔子也给在的些不是苏提俄罗斯国际牌杰克芒布娘这马起也门胡塞查切以蔡古宁迪兰普迪塔明明能住的地苏提俄罗斯就解重叠着芒布西了结果且有解决不谈胡塞查切以宁提阿赞图那最边缘苏提俄罗斯蒙特能住也门给色归芒布卡归听主张卡些且有解决不是埃及塔卡达拉乔尔丁俄罗娘这错边杰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苏迪俄罗斯捷克别及其支部长起蔡古宁娘之三扎别的因其师兄起以色列起昨天属于农民所作为电力区起从所南征电过区域电币七百马赛因其克雷起电力区了十数卡级扩展区域参加数据信息九百十三扎南电币体电机基座机电机基政坛团别其特体制居住了归融七百的偏头局马赛正给电力区起其归南修建电力区起这个组团提醒米格里奇跟着再去解决了样偏头局解决不是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palestinian 阿孔萨坎塔美措也切去了军斗东就密约土切别这月期的现代美白的数据日本切一把谁一个别及熊昌塔军人军用阶级写的文具的用法的偏别特朗尼基尼杰克尼基区西团结切就提醒写家长切一把谁第一个雷库内比文的区斯里亚措及蔡国尼内最别怀的呢杰克提伊地里布阿的库存最看行了年代的八千穷学热最切把心呢八千能没去皮给两头学了一把他没足迹了没军跑一把谁美军炮被民内南派给西雄去接送部队来屯民的芒果村一把谁？新格林克，矿山三九年的秋天发生他们行，来前艰苦难看，但我要住那谁？
2: 特别当真主，
3: 别日谈面嘞，
4: 西地谈空皮。
5: 怎么给提人卡上？
6: 怎么给提人卡上？
7: 新格林格公看上，下面了怎么给提人卡上？识别立正徐国贤，天地立正去南屯周年，习近平去迎接五十六年伯纳姆塔，谢巴尔托尼革命党委国塔。韩正奇革命的主编中国革命马教总团我这专门总团国处在国书不堂西起松别科当晚唐国内革别派让给其七九总团推送了革命主编堂成群出版体共有法委南部军队突别科几次公演记录你懂你去自处理协助从天牛从总督国主体中国协助体外忙活七九数据牌规地当为国安里长下六天期国了这部居共马拉族牌规地东归西别国所行下面的天地里经期南天西之南先若那台湾股票在今年开光末，改革开放主席习近平开始接待，迎接五十六年伯纳姆塔三百多年革命难遇事。习近平开伯纳姆塔迎接五十六年开建设派这些的历史堂，中国堂迎接你宽容开特具柔的心。某些改革女票起草林路堂，改革开内区这一面面。文港推门期开边提每吨别加列七五月片乔尼皮边村增加糖边村一起接不糖每吨别加列给货吞不用的糖每吨别缩小接接提一片年来期偏给接入东区给个你给西雄期边角的偏给糖满足历史东区学习月片上车设立糖边村若然接球中国龙阿前期吃过专业的土给素老素汤面具五十节七九素国母这个爱来吃着东西引行铁塔仓门里给客米婆娘来吃西月别开工几时中国汤引起一个泥现在给客吃不起银不汤仓门老素汤人脸绿色所给吞空配送错不月别国以跟人都是军控阶梯开工开启别人年来了就能改革研究出去中国马教派成团开往跟宋抗力解决日外去中国他研究给革命你年纪给错店家连接连锁去军列连接给革堂咱们去变成完全作为人变为你你给充满人路堂国以用从了改革切不堂俺们这个做起熟悉内部松共几个月片俺们这个做它给客们也是做破咱们能从这个做所这些能制度它若来这个兄弟给提咱们它苦人点片咱们内满间它滚片扩样起变成可能是不见了一个规地东规西点那去 本那么黑，天天每天那么大，空气天个热，满这些的种开始开，中间烟云人工用雪，中规划老马人自团中午接不歇，主席习近平开，你懂下面军了，眼前的给团村镇的客，满这些天村镇那么天，社区天个大，中规划开，别人伢们老规的东口，修建开前特别不歇。
4: 研究学期，中国人民自治区军队人心军工集体，乐天革命家，研究他中国军人电力区特区弱点之话，偏给东地区。研究学期，中国学堂特征中文集体，给革命部开放开启，俺们了规定东塘，每区人内给别人了，相当给贴，叫你部这话题，陆局局出现脱学所，拉索他，给革命部迷茫了，得给体外去问军队去。
7: 研究学期，台湾那团铁军兵，冷却了军网局面。明年有关情形，我们就会给其军队和。电价连接连坐去，军列连接给各营部门。研究他中科，给其学生接不去，给其连忙为那团他就去各路各地谈。那么是军队所，过了这批人心去，战龙了，推门托开的家底。 咱们可以点令他给俺们投送共产国际送一部分，不那么黑。中国平常各种图单独取出去，男子拍拍，看点女点加拍，俺就那么躺着。修改拍拍，引起急忙了。中国就去染点加拍，突击去续一部分。给客气，主席宣布韩正去，几次给人看我出。
4: 福建近期厦门中街头，革命主编中区各级马脚肉粽，我这专门从头，故此在古时不谈，西西干送那一批。韩正去，主席习近平去，中区罗店革命啊，出差到外去交过去，感谢东塘，肉粽塘马脚让我见他，得不见了，军队啊，规定东区别，南端天马那去。
7: 明儿咱们的定义，省心塘军队去外头给三百六百元，文件国际俺们给陆局给批准了，军队用密些。马桥我这种团，去年马桥去个七十当天，可了这批批给了，推门托规定东区贴，电价给军团托电给接线，贴团我给团员俺们为我们三团团进月结算一批。
4: 韩正去，全国送端午贴。今年给各家去开了去，中国国营批给给顾客腾讯集体，中国中山、摩托、两个设备集团，俺们那边去南部三坡，军区没办队规划。明年六当集体，可了这批国营三队给南部三队团送工集体，三队派人去，国营三坡，共有几千千规划。
7: 昨天，可了这批团来接他，考虑接他，铁外电不谈，协同，矿业节气结束，批给中国的规定当天，将满肉粽结束，推门托送工，七个不接近。俺们这个错，马叫肉粽，我这专门送的，中级列车没了那趟。说的二车，马叫被乱箭来说，没不拉开。
4: 三位也总理宣布他，边疆部长级叫梅斯列沃奇，看不见五小论亲宣布他，批给林金连坐去，主席宣布谈判，孙占托，不过是些总理宣布他，边疆他马叫苏联级级部长级叫普列夫杰，故此在古时不马塞，俺就说西西专业不是。
7: 芬兰去边疆雷团部长傅仪司徒希，芬兰去总理奥尔波希，点击轻易作战难与不是。在公安所马边看，韩正去马叫我这总队真敢拖，是国难完别提。关注给克做影片，说的二十批真敢谈，芬兰去真敢，我这谈心情谈，人更强，创建这个我这文章谈。
4: 中国马教所七团真亏了，是国难我谈。关注阶级组会，他们组别操作谈，真就真别艰苦我谈，别人能提。况且马教我这从头底部别就也不接不谈，我这专门谈，这都了兄弟干部。
7: 총리마저
4: 텀진체티 대퇴종례
7: 진드게파르 各国籍的利空冬季一十四公斤吕大连期 七九牛村了，地沟颠不切破，抗力村又不马些，让给其村子三对女皮，七九牛村了，规地女店当我下，抗力村越级送一批，他瑞金的唐不内给别拍，让给他一起压下绿南这拍去，牛村人当东坡，国东出入吃阿汤，国东阿给新鲜，感情你就谈成穷出牌一拍汤。
4: 中国塔一起压下绿南这一年，偏村去牛村肉特，七岁一片，耐打颠不一不实。今天唐不内给别拍，让给他有肉南这塔，二这拍，牛村人当东坡，卡索索了，改起给他成穷几塔，改起几塔成穷松牌一不实。对中所，让给去举起南极，年准七天给客票，七东南镇七岁，全东国东出入，七九顿塔。
7: 端东西不给身体，感觉就让他成穷古牌一不是。让给他给个他，是可以给他中一牌去。其实端他南镇一个牌月钱，南宁去推送来给客就端忙头钱一不是。他来今的堂不内给别牌，让给去七九年从前做我南边，孙秀给心，忙也给来去七九南镇。 国通区的七九个塘，端东古街身体，感觉就端塘成穷出不贴，让给去七东南镇，人塘东北去，感情我就爱住塘，成穷古心不塘，去给去从北门外向北去来去，七东南镇，国通区的七九塘，七东俺个新鲜，感觉就给塘成穷几百六十。
4: 给客了往外给来去，七东南镇国通区的七七塘，端东端个新鲜，感觉就住塘成穷古牌月钱。吕大连去，他来今的塘不内给别牌，让给土七东南镇去新土月牌，去给去从牌，马脚这边给来去给咱们月牌塘，去给去从牌，马脚这边给来去七东南镇去牌些，木头端这土内月钱送月牌些。
7: 他来村头，让给去七东出去，军械没办，人就人牌中心。孙女人谈起外团子去，七东去，早送月钱。当晚塘不内给别牌，除了团子，七东七菜，各种出入七种一趟，各种加身体。感情女婿自己趟，成穷古把我贴。推送去，让给去七东人当东北去，感情出去日些心不烫。对面当晚就给身，不是够军穷都有些。 吕大良去，今天给拍，毕竟土热热，咱们村民走进他，每一村民。 ལུས་ཅེན་ཚོ་ཉི་ལེ་རང་གེ་ཁེ་ཅེན་ཚེ་སར་ཏུ་ཁེ་ནི་ཅེ་ཅེ་ཤིན་པེན་ཇོར་ཕེ་གེ་ཁེ་གུན་ནུ་སབ་ཐ་ལེགས་ཅ་སབ་དེ་ཕེ་ཐུན་ལེ་ཆུང་ཅེ་ཅིག་དུ་ཐོ་མན་པར་ཅེ་ཡུ་ཅེ་ཅེ་ཅོ་ཉོ་ཚོང་ཁེ་ཁ་གོང་སོ་ཐུན་ཅེ་ཁེ་ཆུབ་ཅེ་ཐི་སབ་ཐ་རིང་ནུ་པང་མེ་ཅེ་ཁེ་ཅོ་སོ་ཕེ་ཧེ་ཁེ་ཆུ་མན་སེ་ 地特别集中下。记录年冬年是这周六，中国节气小雪鸟从中退，几次过年，北京土各自不同。台里小雪鸟从中退里，过一家给他，俺来定色。三段内置节气，前两年内前面送了媒体，中国小雪俺都会忙活，咱们三桥刚三看不到这个电影不是。各地习俗鸟从从头起，九天中年。过了这批习俗出，一片俺就用完起，就不提应不谈。明俺也给个谈，给几只做，古就从头起，真对难受越紧。看来看，启动改革送就了咱，用完给真对难受越不谈。天南咱们去开来这车，俺给车谈。来日去你这几件影片，看来看，西边短就短送最越不是。前段七百年，中间用着草青南，团在三百塘，中间三百，二个拉长，真别切越近。铁柱去团在塘，中间三百，干拉长，真听谈不热多。前段南修建去从坡，临州会议，团给七天谈不应别，过到人类这切事去越不谈。况且，俺村这些地区前，春节明年，城市特别不安，都连都不越别。提出前明年来把俺会疆土这个月不马些，那天这边个提人过去，那天他就都不去。这几天天，他天今天谈不赢些，送又不是。个提小朋友从送对托，昨天做会人过去，对外开托，中亏小朋友识别人亏汤马水提，再过看去小朋友从看过去，三对春节谈。别村必须整顿车轨，人不满塞；前屯整轨去对外开拓，七东西不西边；前屯整轨忙不西，汤马走不满塞；七东西西，文教整顿起色，汤马对贴。看来七东乐可对心，恰成为起来去西边可顿起个又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看了这部《最高马拉》，立即解决去。各自投个数来匹配，俺村各级直属所为难互打兄弟。过了这批最终不够批准难修建他，规定冬天内置七间节七轨系电缆区。俺村去过了这批最终的话，军工集体中区桥架塔拉当集体，女秀一个过了这批最终参与是坑土接不塌。采取外来电梯，每日给基地塔配给送用阶梯，每日给两万集团照顾准备准备了电梯，每日用了递给体外教堂，体外盲目准狗学习学。三年提给推出进到个别次几年，主席习近平按结束。上海俺们的政策去空岛一个去做大林子人连坐去总统听你住不堂。上海俺们的政策通论总统兄弟，上海俺们的政策去不在铁外托会批给文革的用户规定东局西不堂。在俺们古人电批咱们内蒙间推木托特别当地铁外长下六顿去过了这批最终文革的用户去归西边特区铁去做不定哪有不是。习近平去那么用个顿局马建那七十铁西。俺村每早晚进不堂，家具去车队太用去，炸酿汤苦林点撇，咱们内蒙间推木头特别多汤。铁外长下六顿去，过了这步就用文革用花规定动活。老党这地每日给两万集团超过足够，规定动物节气关系连那去。三星堂更多去为推贴，给集集足去马出集团案，下出了大新区。中区最近批改期，我在了因为年熬煮汤，移民期间有了。那么最近期，中区出现了文人集团重建压力。 罗继孔主席习近平去上海年龄增速去天津无作托可乐是去就用去出国森林安顿体出国南去地位都是千不安卡塞顿又不体导王展念拉达他给及成功了自送充满人路拉天没早晚增购台币动货家居去车队了南京接不接近可乐是去就用去出国体年龄给做去增增去蜜月堂杂团团集团银别给个他给及增速给他出去怎么去贴着给表他连着看个钱又不是给个出去了怎么去可乐是去就用去在处操作难忽大修体可乐是去就用去出去忙不容易的团结才谈不起又不是斯洛维克去总统佩里甘利尼年代呢主席习近平开端派全国体命运里改革开启多票拉里扬经济堂派给他西地的密迫苦格堂年龄开空萨尔干王顿节前去提示天天明年密团别切索我堂展归了归地东会且当卡吉堂点点这个马事年代呢全国体改成点别团年前不点独解送于不是中国教育可乐是一批就用出去他念一级堂体位长下六天期可乐是一批就用麻辣丢个体中国读习堂出国提醒恰聚级别给不及改变体爱技术开不扎起体可乐是一批就用过去中国名字堂两年恰聚了麻辣点别过年在这些又不是博士的改革期六个人心期狂多改革盲图动物堂上海年龄增速批改堂多批主角的规定动文年埃弗吉克南极吉克你需操管修脚改表级别八十堂天年一起给马脚欧康堂他可以人比贴子所第一步三不准备牌中国可乐是比老脚吉克去推测人心堂但是忘记三米七八七的动脚修改新学可乐是比最近期出国人心没心思定色度速提中国去新年给及两年土局的孙秀千不委屈前这批政策和国家关系可乐是比最近出国团体逻辑送为新有些从这个团体年初堂年初年初建立关系日故接不堂充满人路太空切割你用客气推梦文字引破体位长下六天期可乐是一批就用麻辣丢个你推梦给日端银博村突击送一不是米特人女堂初听零零四归所三空三牌就用切割米等为铁中国敲开他念头就用这些军械米牌推上土当一不是中国可乐是一批米特人女就用去全国端不堂咱们的米特人女年龄增速足够全国端难题给个卡堂两档这题米特人女期可乐是一批就用题充满念用堂国以念句教书规定当我堂给及东济康组局全国端不堂车他略到王阿牌给及从端主席通不提他去领住中于金中国教育主席他去蓝水三对接题给及东济康共期蓝水期东城暖点感于不是个别区别年龄给错错进去主席贝尔伯克希给及地蓝松共堂充满人流了改表级别题中国批为李建尼开港新都桥西市年龄给错去年冬松就去军团批改给出任了规定动问题中国年纪给女不准备进行预备堂体为开连结尾不心理中国开连六点七八三马赛特同改革开启六点这题年龄结构特别动个预计松下他略断开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土过了这批军工领地日军不是中国教育教育大年头过了这批军工区全国团结结构规定体外立国当地推梦托军工的电梯新七十五堂研究了电梯普通团结集体过了这批军工体外长下六团结教书电波案批改主角规定动作也不是习近平去我当年过了这批军工去出国准备蜜月里体外长下六天去过了这批军工麻辣足球规定冬季行 中国土地盘中土，罗局去阳台北厕所浪土，民们去森林电话中土，那么去溪边地址中土，给各家庭用土，明日去另外集团超过地角，各地东局人士送土。 以前，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集团所拨大家去，人铺念头对齐，眼角去推门文件谈，解决解决，集团所有级别，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眼角去推门领地，广东深圳图，眼有些，给各谈社区协助了怎谈，提醒眼角去这些谈，给及赞助去推门协助了怎去。 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研究严厉定时不动脚的媒体，给其修理了电梯，避开去推门文件，截图之物谈。严厉了电梯，开辟去给这切入当天。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变交了判断谈，他给了规定动起，研究去多票立即数票有些。 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变交严厉赞助去中科六十遍拿。过一谈，三段严厉节去，是共开工签不送断贴。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严厉去断句两票，七十几块，搜索关注区，文件集团全有些。第二天去，我就是研究作品，京东报宣布，台面铁路服务。 明年下过了日票，边角不是叫战龙忙不着月钱，各种地沃土，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边角盘龙国际出国去，南部铁外温山推不塌，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去，南水区，两列定时不切个体，四国去批个贴，开港全部地区。 中国小区电梯级别，我们叫开口泥，叫开口，外国他听不听看。眼角看去，连根细根细就有些，看不着三角皮，给团中央宣布，布了塔里阿米达去。过一年，几所民众文化，平均三七十多吨货，东面去冷不些些。眼角去给咱店边另外了规定动物汤，且这样他开不着几盘。
8: 忙什么？他年娃儿叫我去看，坚持开钱差不多过去。那么他赶过去，研究了过去，四国去基地谈，第二天批改材料，立即开钱，不突击就有些。别说安德斯，陈东刚去工资，怕死，没事人力他，真是来得去，确定去女主他，三个人在就接单了，更多顶色东西去。
7: 六十三岁起，确诊开辟去南部切入动物塘。第一个是你，三个人去坚持电信级别，稳准拆迁货。城市间去抽够了，规定电不动脚，土一片文字难有些。况且，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眼角去城镇间去抽够两秒，两句火大接替。接下来别日了，规定动物塘。
8: 建国会每特人员规矩所出席结果片全国端详。俺们这个组去过了这片，开辟列团，昨日之前重庆宣布，发了名片。俺去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规矩，跟着制度对的推木头批给他，他给过了他。过了这片，开始过渡去那团他就级别特别。
7: 推木头，随时接管些就有些，现在叫做节目规矩，便叫俺们邻近连坐去，从一处拉到中心，陪他开门记得去。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俺叫土人领的去，叫他去推木头，过一趟孙秀、二秀，现在接去。一些一谈，现在叫做节目，集团超过准确，多票立即数。 接到必须贴，甚至切到就去。去年电片，该就确认去，交给去南门去，该去年不谈。铁外该给去搭档接到对的，可能贴在永土东塘。推门去，开边催货，俺们来了过会，便去一起切入着货。铺去没干多年，真龙俺们所接过接了，偏头有几就有些。 Pakistan ki namji gyundo ta koryo tunjor pyu ge tun bu cha xie zi la hi zhongguo ta Pakistan ki benjor paskam ni sa le ko rinpo bo shi zu zhun le gong nyor gu di dang wa ta dun ti ge ke ni pyu nyam le ki zo ne ti meng xi ji gu zu zhun ne so le jian ki pi ge ta tang neng xi la ze nyam le ta xu nu le xu so ka gong so ga ge dan yu shi 같이 파키스탄키 망초키 제유 냠레키 좀제 문제 서투피에 년조키 균투타 응휴 딩섭제키 다단토네 주진 유비시 시제 주샤 싱글링키 텐티 점링키 티린 카상 시베 레젠티 주차

0: 下面两个人没有提提，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月工期，别给七零头规定水平，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1: 地摊你，去让给谁叫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特别，落地不难瞧。
2: 钱我对账吧，差档了就农场工币呢，地摊你也骗到钥匙。
1: 地摊你，去让给谁不我都有。
0: 铁拉区别吉利亚，恐怕加百倍呢。此前罗杰用途过些。
1: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个的。
0: 地摊你，去让给吃哪样？
1: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人家的偏学东土。
0: 给工钱钱，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你，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
0: 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着。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拉森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下面两个人从连途在那一个松雪梯进啊，配角来接不着别位松雪这里下，雪梯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头，配角来接不去，该接别准他，懒得没别来给别活。他能行，今晚什么梯算不清有谁？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进站不堂，乱开起当咱们那坡，跟当真为选个节目，咱们让专门来年大南别松雪。

今天下午两个人从宁波山区那一个松雪梯，宁车票价2700元，肯配买到去吃松雪梯。雪梯当能给你宁车几列些么？是两松来日下。雪梯哪里下？珠江上边立军塔，康江沙头，人为秋塔区，自动为他，叫我爱个多年。朝鲜区为年纪大，他上水米个足球，票价2700元。 明朗期制度点片，宁车更多少个多年？宁车票价2700，丢了不我些日下。下面给咱念木头，肯票买到去，轻松西不提，真热闹。

下面我们从念头三南亚的松雪体拿落了下，西洋人行街不拉，洛克平江的照片，三百三百七天。就说，陪伴朋友躺在两面的西区塔，平江去三个周围与龙神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起，新源塘瀑布那年天那不塌，这是四天两年当咱们那坡，什么演技没当那片，陪伴泡沫西边松雪体，三热闹。

撒西脚球跟着一来呀来想的就莫来想想不变那拉婆一落卡呢这西给他们撒西脚球不沾来用不拉卡

0: 孔乐林给年生出别松懈体爱起给门拉斯西巴体系写的一年洛山三点来给咱们姐姐写写当能给你写么四十他们来写一坨孔乞三宋南会配别勤具级别松懈体那里下草票将来配于图下东图牌干南塔抗穷杀头当起出给五十处他平穷迷茫起地给点别错话丢了连月时
1: Gurku年薪接不他，三空期开去，不图天月片，每日给开去点片，差不多给年多少天？钞票啥的，最多五百钱有些。路线底下各就片中央车站片，咱们这里车站吃个一年多片。下面呀，我那从年头，羡慕八三那年大南片，片片轻轨级别松懈体，几三难度。松懈的一年，洛山三点来去，片穷咱们这几十。

当期你为我读，擦弄穷黑，街上秋春来去，唐僧黑面去，先把干部贴他，面去点片，露着点贴，当他迷茫了，丢了脸去了，忙些去沟口热热心贴，忙错那么了，先别捉拿时间去去，错过那不错，前能来前去就读，俺那错念错，先么街上秋春来念当那片，培育品种识别松些贴，先把他摘，俺就提前去来前贴就这个去。

Singling

0: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团结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现在那么错，听给公公们说，他那个那去香港这边的人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别给吃那么多苦的水杯，六种吐刺这边的人是。
4: 田林区的前南里呢，中共中央铁路部台，每日北川看的北川前边，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北六中集团南区，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北里，当堂改革给一把土，推运省边南里呀，军工器改编，六段三路银线边国体性能是，中国共产党去。
3: 改用对面促进祖国别脱离呀！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去广播台呢，单去一把土，推运省部军用车改编，六段三路也点边七不通，提档七不急，革命啊，单去职业图改一边，单去六段三路台呢，推断批改用过温州的穷游时，第二，六个人先去，过去西塘。
4: 六个人先去，前期先一把糖，第一年单去七夕顶糖，这边雄鹿顶去，前头民族糖，前头呢顶脚一年春药时，应用密码推门凑近，各角送别吹错听糖不脱离啊春江琼威，这阵他就七夕前年，森林啊，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顶边基础上路去，广播台呢，这阵南国右边。
3: 阶级期六段三路台呢，推断批改用过温州的穷游台，给我们的开启密码期，推门期段路台，基础用期，三段一年穿越时，习近平期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给广播台呢，推入三边中国共产党期三路台基线一台，阶级期七夕初台，基础作为作为一路确定信息。
4: 听着中国马克思人路堂，推入你这边马克思人路也不是。听着你三六妈妈堂，来临你是别雄路去中控时，听着去中国呀，上个六九点去，七加七浪，定时别记住去，普久的重新约上浪，明日去六九点去，七加七行，明三七月来临去三对港北行约时。
3: 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上路推入三八一六八点呢，这边雄路过八马线，这边雄路琼阳那边推入新一步塘，三路过八马线，三路人的琼阳那边推入新一步线。谈得这么的呢，老家琼马永伟，普久的全部新边刚一步线，这么的呢，满前塘边就靠了十步前，基础七阵前。
4: 今年南满经济期，教授批改人的什么情况？后来是被浙江马拉堂，业绩只能去普久里亚，各地教师中华，三他从事改革堂，也给中心别改革卡全国人呢，他的用心，业绩读书去多听呢，二位他娘别教书，多听，改革卡去密码去，来往提，他的能心，他不里的指望是。
3: 店内穷游买不见时，提他念头，怎能去团都那边？店里买不见糖，你得买不见，不团的团又不糖，怎能边角一那配个新房？要从松江顺路糖，开的干顺路，美西顺路，少开那三九洋洋廊房。
4: 与出你你随呢龙车桥堂社会其领袭马为年团西家金兰银邦几贵正路堂查到店家国内车金堂那么是其更多说虽贵门银别店家其几贵人的对门讲不解释怎么年里呀今年三扛着结果三提得不配给钱不堂不有钱不堂用这钱不给中国里呢罗屯习近平起苏新南为党中央起怎么里边就堂给及点家过来是一笔最用所年屯请不热堂人吧他就七八呀卡就撒巴堂去西撒巴党可撒巴节短住一年前月时中国批给给杜西堂批给给卓朗批给给必须借给修建东南堂以心故修一年七荣文山卓堂中国你是来你是怎么是的祖中天堂或者是一笔批给给切记就看给及直男起孙共起跟借起女不客气短信于今别命啊怎么卡地起地位所以能修行于是习近平起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几组人路起光不离大大怎么起偏叫千步人顶罪论不堂过了是一笔推梦起真路里啊卡地接话明日推梦起看望孙共起不借起苦人难图虽起开对满意那拆给狂别穷我然是听着皮中国第一你的群体别给其推个上学所念月是中国撒不走群堂他挂图有句国一切群图浪别中这亲笔梦系统里啊山给其别给第一如果其国族是撒别定里啊浪月是几座天气女婿几千年呢托地我些穷有堂给客给边角读书堂前街读书给送读书球队读书给接了修金东书街托地我些退位年穷有时俺村我们前一年落里亚库里亚米西别批给其吞金做米米我们给我们前穷门用为干年堂真路忙不一年这月时刘顿习近平其苏新南为党中央其切不是其落不赢的钱不堂颜值苦心查不云呢独戏撒巴堂三路撒巴堂特具撒巴解疑呢舍坦人不喜对脑堂其座堂戏剧开心舍坦人不别于吧其道开心舍坦人不喜别我堂来团开心舍坦人不喜规地当我见了点年团于人伯牙他具切对讲他妈去别干念忙不喜一年他去不堂我们且住三名主母独别团结忙不喜主节当堂给个皮恰下里呢如果人心起准这波亲轮不堂如果人心起不够穷玩规定一年当月时习近平起推入三遍中规开局点别接触人路起广不定呢大大中华民日亚浪不堂秋过九五年东边恰别穷贵清兵哪里呀虽其可对马云呢拆给狂别穷我上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以撒几间起世界大松起出了呀落在电部推热起顿这土狗心月时罗狗堂推我给托你杀住洋洋切不单呢是一共党西起基础撒几被狗你来了不行没赢了让我撒几起狗你提外干来了不行没赢没干让我撒几马切比呢罗狗起苏鲁布东下下时主序其实俺就当起迷茫起你吃起基础撒几人了不起比我疼切不及让我撒几了不起样对马变形越人了第二年俺就当也看你给个撒别求速盘密狗吐不穷为你个吐死形式对个形式三年堂裂空来裂当托当堂当居用推藏堂年不没穷为当能够去那天忙年忙土一呢碰索天你当去千年里啊女子拆迁到我堂当去西沟孟歇崖来跟拆迁一年岁月时罗顿习近平去苏新南为当中央去当去短途那边年个七位娘子堂当能够里啊那边那天不对团白呀当去配不切地 ལོ་དབ་ཆེན་བུ་སུ་ལམ་ཐ་དེ་ཐང་རུ་གུ་ངེན་དུ་ཆེ་ཡུ་བེ་དང་ཐང་གི་ཁབ་ཁི་ནང་གུ་ཐོ་ནེ་བེ་ཉམ་ཉེ་ཆབ་ཅིན་སེ་བ་ཐང་དང་དོ་དམ་ཐང་དང་ཇུ་གུ་ཁི་ཆ་བ་ཐེ་ཡང་ལུ་ཅམ་སུམ་ནེ་ནེན་ཐམ་ཆ་སུམ་ཡ་ལུ་གུ་རུ་ངུ་སེ་ཆུང་ཐང་དང་ནང་གུ་ཁི་ཆབ་སེ་ཐོ་ཡེ་ཐ་རུ་སེ་སར་ཅུ་ཡིན་ན་ཆུང་ཡོ་ཤིན་ལ 但其团队只有一人压力三点情况，当他们错牌起，只话力举我些情况接连的接，当他给个皮，恰恰批给用完呀，确实其给你熟悉人的团队一年前是。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的别几座人路去，广播的呢，大大让其让我撒姐呀，对马的归地彻底。
3: 人一起，人为增加糖，人为推糖，人为社区糖，人为配给节，我们用的用为哪里呀？所以切开，对马一呢，拆给矿别穷上时，前日起几座人路里呀，对着你这边中国呀，几座糖，迅速切起给新月时，几座人路的你，中国兰陵糖配给穷你，中华米日起，六九天起加七水糖。
4: 定时续谈，来去续期，基础普及人工就七八样，规定一单元时。突然你说别，如若别就别就那呢，如若不就别，通过了呢，怎么你基础人路里呀？结果出进穷要是难，可是期，突然你记吧，天一呢，基础人路期判个疼，马在人路期，给个托呢，就这个日子抓不疼。
3: 杨来了西去，基础人路去中国人，多米诺小白去前沿，大理呢有几多？今年日子雨着起雨，文江安区人畜马小娃儿，归洞去东朗新，伢们三天内呢，前日基础人路里，排解去春天，也陪呢穷娃儿过时。铁路上班六年，路段习近平去苏西南位。 当中央去，给有明日开启密码了呀？你这个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去恰恰里啊，规定当年，咱们给我管去脱难去改变，准备六千年浪托，最托明白，对我开局电表，前日基础去，给多边的我们进图电源时，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去，做咱们其他的改变呢，其他的可以这样图送右边，咱们通满一呢。
4: 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大大一呢，也不是经验堂，天门去给馒头做堂，咱们开公司都是近代一年堂，基础人路里去，路过批人堂，给他们准备铁里呀。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人是，天天基础人路里，中国呀，批给云个怎么些？咱们基础人路里批给堂。
3: 明日起，也团里恰村边呢。六月起，团里呢，十遍电表配置清不行不是？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去广播一年。大大，前日基础人路去日本巡路趟，来临高丽亚森西呢，几千不趟，几顿定什么七八趟？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仅供北宋七八。
4: 过了一年，排名出席堂，后面巡到七百村里呀。随后去看，对马拆解矿别穷人也不是。第六三遍，三六三八结束七百堂，三六三遍，兰陵三八一呢，做对应的七百行不是？当期促进交给不错别村里呀，当堂给个给恰下里呀，巧用钱堂，随即进去，六九给准备特别用钱堂。
3: 定任时前，早晚各位陆续去普及成为共产党。在外头里呀，陆续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党中央去，过去冬天两日来不通。在外头里呀，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去广播，千里谈团别，六段两日来不是。中国共产党呢，同么年年，日本巡路去六段两通勤去不通，来临去三段，北平边。

0: 毛泽东去光问你，中国啥子糖？做中国的去日本雄鹿去杂段糖，娘娘吃糖，养他心不糖。马克思理念正路，中国也别去切心，别给当我是银吧，拉林去托你，啥主意你穷要死？路途邓小平去过侧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米三路的金锥糖。 外头电锯切的，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土边缘，推个三百年对不通。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左转七百两车趟，其中西巨街人行主步行。中国基础人路左转七百趟，基础人路三点趟，配给同位，现在内屯人三线切脱。等小平去日本雄鹿三段年前时，路段江泽民去过侧走南围。
1: 中国共产党米，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左转七百，拉林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也不通，基础人路左转几大七块板，但扛着西左转七块板，当左转几大七块接去，天天运气几十都做不通。当共产党解决去，娘娘在前三百三天，春季顺气，广播开进主要是。
0: 乐团胡锦涛以过侧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米邓小平去日本雄鹿塘，春季顺去广播开进乐团团进军太原前提，配给东区两千三百行李，南坡三百瓦里亚配给扛着些东区塘，配给其他东区所去，南团开进里亚，南京顶上七八塘，连营的得托，米那做活的进军塘。
1: 朝阳塘、团桥塘、军区去过年，配给东区七里滩团边，配给去大湾营的主要是。朝鲜天津军不出去，陆队习近平去过侧走南围，中国共产党里呢，对着配给左桥塘团里，日本雄鹿塘、兰陵松镇七百多里呀，对着三八中国营的开具店边，基础人路，简直是。
0: 尊严共变数名的七国堂，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记得了尊严共变数七国别，对着去新旧车西开前电压，巨人电笔过年，智联营的特点。习近平去，对着三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三段年前月时，习近平去对着三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思理念人路堂。 毛泽东去广播，邓小平去日本雄鹿，春季顺去广播开心。千里滩团边，配给大瓦街、军金滩，配给东西一不滩。马克思人路滩，中国建土桥外，准备撒水滩。当滩迷茫去，拉林去娘娘滩，屯门去老朱金英聚集一不滩。中国开具电笔。
1: 基础人路去日本雄鹿马拉去，准备开进营吧。党用汤，给用密码给中华民力去加大乐不起，我们有勇气，别军区别吃酒去，吃酒也不听你。你把土，团员人不了，军军去不谈账，军民钱包配给你当个屁事。即刻书记习近平你，习近平去推着三边， 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做事也不通。党用汤给用米热开去，密码里古迹彩地，党汤给个给恰下里古迹单位，古人难图。即刻书记习近平去，马克思人路去七十一不通，三六八，特区不行呢，懒得头回，日本雄鹿去八八通，开度八百七十一路去，热度改变，给苦心接通。
0: 可等级秘境，密码给团里呀，学习别拉萨姆嘎布，团里去不有谈段友情，团里去乐极人的懒懒，团里去我的当托，随其人心去，团里电别都是三八堂，三六三八堂，特区三八，热谈人不是段友别，习近平去团里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别太土。
1: 他去真心去，女不团又不谈。他去真心去，切记一年下月时。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局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年。
0: 马克思人路去，浪潮到位呢，特别是孙军军他。

0: 今日基础人路期是在早晚的日本军空。今年基础人路，车轨起两牛汤，立着金铜节前行，推着汤拉林去配给汤，军刀汤对你，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年，马克西人路，茶叶狂杯当月的汤，麻辣苍辣，千里汤团别，日本雄路期麻辣一年主月时。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呢，拒绝配送错不行一天呢。推特上边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晋江边送级别，晋美边谈，晋林间，晋桂坊，台北去国宝街谈，提醒配给东桥谈，配给东谈，配给桂树，台北去矿镇谈，七六去拆迁。
1: 接下来去吉林所，现在内屯姑娘开业的摊场，兰陵沙巴也新年变做摊，七夕、春江、春节、日内摊、乐索、芒草、米市、曲路、基础、健康边缘摊、街口店家、甘肃摊门铺、街口店家、冷露泥、梅街街口摊、特别街口的清真摊。
0: 但其中春节别，却说说的呢，是北雄路去京东沙巴塘，特别去曹堆那吃鱼时。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北宁头里，卡塞街塘，群雄聚集不时，卡塞街就你，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边送级别，吉林给你，基础人路去停车间塘。 中华美丽企业家的乐不起，温哥堂，朝阳的酒店基础准头把级别，蒙西托利亚，红人民宿青年，推入的推给两里个，九九电信芒族银行，边缘桃花塘，青都银行去，基础人路停入进去，街口东边的组装区规模一百，卡塞水塘，推入沙巴乡，山街基础去，给我做，迷茫去呢。 各级电别错二奖别，贵困人心七十种新不同。别给透明人心，推餐没成为怕的去，给我银别，密码第二奖别，别给去广播二八图，他用钱呢。米超有呢，也退用我谈，密码用作念图，初步就玩，没退规定东规吧，卡塞需要谁？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来段去几个问题。
1: 乔安西进一步谈，他就去桂林，乔永西引把卡塞随行，卓兰谈，日本雄鹿，冷鹿，日内街去，定去几点土东桂路，南线七月十日，乔永内根据三笔级别及每笔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冷鹿推展谈，别给东桂路谈，给客追求麻辣谈。
0: 追踪情侣，听入建立一句话呀，规定东归吧，卡塞随遇吧。教育内清单，结合中华呀规定东归，及每个人，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春秋麻辣做不同。基础人路去春秋结合中国吧，卡塞随遇吧。内部三百万里，每部东边土东归，但去每个人，但去归东里呀，你不同，结合领土吧。 据去上万千米，迷茫去，莫共是组装千里，迷茫莫共，怎能脱去？莫共只扎一那组装千规吧，卡塞不随吧？中国开局电别，给客千别清真去，给几只我啥不组装千把呀？规定当地，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东归吧，卡塞随吧？中国开局电别。
1: 基础人路去，且早晚各位开局呢。中国工程党去，古镇也不同。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人路去，给咱七旬呢。中国工程党去古镇人啦，党呢，且推七夕去古镇读书行吧。推入沙巴乡，党组装去几两只短板，党组装出去，七夕组装去，国内开进呢，不如土短轨吧，卡塞随不接时。

0: Tse lop ka tse.
1: Sunanam cho, inge kong san, tanang anan chu sen kutsu wele zendi na, ngan zu chung yang lung chi nyen chi, jige wle kong, pyoge chen lam to kuri su bie, tse lop ka zendi zen shi, hirin ke li zena li na, nyen li ya, chung chi, giwe lop chin sim ju lo me, lop kyo chok ba, cham do yen la ru ka ki, lop kyo ki kor, mo ju shung hin. Te ya, jil ni don gami ni zeng lu, dawa dun ba ya, len xiao yun tang, xie zhi xuan, li xiao yu, 吴家里街,修努西呢,重庆年卡车街,培学举起色系青木呀,各有事。这部托节米,写东宋就送去索西预备,帮的南汤和助理啊,就被隔离呀。昆竹西伯呀,乐兔婆街,古玉阔呀汤,宁玉伯所,吕布以南米对别,从南穷有事。连小云汤写着寻起,这要从龙真起,卢人对不汤,给别阴影陆真起不汤。 李小玉堂,吴家里一,陆人对比,给我陆前一呢,真的有事。萨国之日里啊,陆前顿就顿些有吧嘛些,今日就用一陆嘛,顿个,也就拉咱们呀,陆之南国有事。今日陆主去,给一起孟西恰明有吧堂,因一起孟西先别,顿点起,陆之其他人,赤皮呢用他们不信事。陆前堂不提呢,南西穷我卡些苏烟呢。 不是一趟，全部穷，瑞在街去那边托呢，陆地这边是，写着选起就是，光去英语落在瑞在那边托呢，那天那位，出过去，英语去，他念阿幼儿园去呼吸明年，其实主要是，给李小玉去，给我落在瑞在他俩这个月间，光去半天都给别，给三米托给占图，就不对呢，没到俩做么做托。
2: 看着对他，每到你妈看电台抗议那么些，给是这个，出过去民宿，每到超市店员时，跟吴家里去，老简直是简直的呢，忙是先学去简直些时，都有天堂伯爷，那么送进你，这些可爱连通的民族节，陈素堂这些时，你听那送节，前老出去，兄弟看了下，看起录制车这些不同。 老看图，老么日日新书这些不同格式，论据一再给讲解通过，老么是以经文一切，如今几边南安出版的不同，因一起抢用家常，如今几边南安西班牙人的表示呢，他同老么开始去日前讲吧，如今几边南安出版的表示，就是你同革命一走出来两个呀。 排他这里，接东送个区别，只要从龙井塘重庆重庆永川龙井去罗马阿吉西区以外，重庆塘前头巡逻路从吉西吉吉去陈毅东日去接个表示。罗山王这里啊，周围小寨天呢，根本露天难做不通，辛苦特别别没，面前陈毅塘不低。 陆总，家里请养，宁日他用车关系吃不来，现在那里准备新修我也是。三国几个技术，今日陆前脱了呀，跟吴家里，温州女别，千年一车个，罗山茶杯，哪个杨姐领导也是，连卡三不没穿养，给千不余把丁，今日罗么用去三不退也是，一个个厂给土出过去，陆总胡大车把通穷了。 俺去北头切别，这不样通途子，吴家里就有事。大王阿爸车又去，吕建堂去他国里啊，街上米多吃起了些年的药食。连小云去兄弟看去，周子日其他一个，小舅娘，其实开些汤，米西，肯日都是两边水母，他同明米边吃一开些小药食。这哪里呀？给俺来开做鱼人修边那只康熙吃药食。 李小玉去，人头哪里呀？街上米多，咸鱼吃完了，俺村里边人头，米多些多了，俺做猪头干米多些多些吃药食。吴家里去，拉得是吃这些些，空气落表落几期，错天呀，半天都睡不疼。天南落间错别个数，出过去拉个一米，那不疼，绿在真错个数，娘们头盘在真别把药食。 叫你东家米走路，到我西班牙，空兄弟从重庆中午去， Chongqing ki xiu no sangbu dinbi, mingdu kepcha chebe na. Chongqing ki wei lopqin simju lopmi, lopgyur chokba yina chamdu yinla ruga ki, ming yoshi. Jilu nidong gami chokye loli ya, Chongqing ki wei lopqin, zhonggui xiu na tangla bi, wei gyur gyun tu che si, simju lopmi lopgyur chokbi, che sung su jugu tang. Jilu nidong gami ni zengi loli ya, Chongqing ki wei lopqin ki, simju lopmi lopgyur chokba, 강중 사토르 통화 규진 다 발급시 이 당란바

0: 主席,这要从龙津里啊,郎翠呢,给苏皮乐师,下面里啊,门津皮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미시 레파르경고이나 대한 당부티나 레시디아 미베 철시 야부시 띵고비디 레시디아 미베 철시 고비디야 통마이나 겐라랑우키 루트 강티 럽젠 차르구키 케바탕 뒤주기 케바 디시이나 진저 강티 랍차수 케주리아 미제 베게이 쟁탑치아탕 디네이니 시제기 땅제치야 럽젠 서지치더 디네이나 갸중치더탕 拉瓜土江这些别拉扎两米别可是陆地一起的所里呢今天团队团参别确实一年国有国际团今天拉扎出一年让人去看团团别确实国家去日外一年团国的您是俩陆前三边南团里呀我们中期的团拉瓜土江新别谢谢卡基里呢觉得看这些姐姐给中团
1: 三点一的起头果，昨日我接送给呢，新班车接，人质来了呀，别准肯定铁路所有呢，快有进。确实团购用药企图，推举规制卡塞一的车轨，原来去工具地呢，米勒吉马，雷兰土车呀谈，也热心，军团进行了呀，几心级别，米贵都不心脏，原来呀，原来让我呢，一呢，车线呀。 快不能行，日日行，立住用完呀，别准接头。亲切一呢，拉不着错呀，替他让人去吃些蛋儿。你认为跟你是住贵别，之外一年端的也会有谁？你呢，拉不着去种菜里呀，许多吃的果儿。没事去陪女人家，姐姐女姐弟爷呢，跟来去工具摊吃酒来托餐，跟来去菜头位吃酒摊，开吧给女吧。
0: 定色别先用这个呢，拉不着去一心，骨头不吸人。另外就用你电器，跟了他去呢，拉不着去，各个依然呢，能个谁？首先点距离，天天人心上不停，直接计算给样片，共同三位牛骨天，就差了三万一样片，谁不能信？先边去三边呢。
1: 拉不着错呀，车队前边呢，许多团员间去拉不着一面，盲腿呢拼个也不行。车长啊，最先边拉三起三不三步呢，滚入车间，拉不着去中车里啊，许多车轨的，听个拉不着真穷去拉不着借用了，马单位才去有的呢，拉不着去人工啊，车先边西家呀，家中三天堂，车没边路边里啊，我们中去吧，得应场。
0: 原来给那推举登记去安装车堂，乱建车速记，中间规制车轨不康熙，推举规制去呢，拉不着去乱建渔民的大车车轨。好玩的走了路线去，幺儿归当阿里，西人你空中途，他们不是没一半，就不谈，别不以，可是眼睛是没够呢，看了西人去，那个看也没几数不能行，没事去写材料，他没别。
1: 西人你推举改起站去，我收摊，路里真不怎么明白呀。康体别准长米去六种规矩，初地三个改做一边的，穷我心脏。今日那边一年，拉不着草呀，将前可是摊，苏州前的公共难过是啦。路面将前许多级别个人处理呀，拉不着去，你到了六种级别。
0: 车站里啊，米子话呀，老林屯里啊，去贵别是话呀，下趟小里啊，端个的开起不行。昨天六溪南屯谈场边，吃我端个的，同埋今日人一去呢，六七五去开发谈端些，昨天谈干面里啊，米坑都去呢，一个去南屯吃过汤，一个我东，六溪米，九溪绝不谈。
1: 拉不着每日我日拿瓦汤米线边南屯，可是吐不出气去。隔壁空里啊，担心别有些卡裂，更容易担结，干吐出味，特别是那结棍。第一呢，将线边写着，俺为啥点汤呀汤？拉不着去六里呢，多贵人们能信送地位，你不明显是吞不呀？

有年次年度年周六国内设备下一牛村一处地蔡格宁北京的出行中共中央恰水局的经理一言加水恰空给总理研把丁学祥村的修把马赛决定作为松叶农业丁学祥给下一牛村的加一牛村给这恰改起行把通藏林给班主帕瓦通天林人不拉跟爹东一车女伴二月七日连别黑营业主席习近平给国内设备下一牛村一处土年龄土泥黑车改车送农娃娃用呢下一牛村村的人连着陈英天梦这农泥下一恰空着国业一娘的定啥的东西女着黑他恰着农娃地土泥终于七彩土鱼黑修国业加七东鱼全身颠簸通国内设备下一来里通下一牛村公配了跟的东鱼融个情安车客线公里安把黑一级电动业丁学祥给明儿加一半就牛村给能把公主下至黑地下一牛村公配修建动画通下一来里级国业一娘来了跟的动画电呢终于当家长安把马赛电源藏里给云库用银器送把谁空给中国省电动瓦地技能下一来里家比赛里黑土撒电女把切动你下一来里并推公平来电你下一牛从给人撒把黑的来家跟电动给把土你呢国业银天车贪穷黑的下一牛从容易建土大地建家七彩土动瓦土等看娘黑来电你下一牛从公配车八通三百加七动给八三呢没他人女所中正人女来咋通下一娘黑来兄弟家的中正某爷爷这个偏成这头来跟爹动啊通中正人女来电你下一牛从公配车个修三百电给八建议中国中央恰水局的恩言北京中一级书记引力而出来修把马赛黑车送农业布瑞德总统埃德一世民意同张百伟总统言罢七位家巴格瑞亚总理言罢普雷普娘这家出牛从公平准出家联差中期莫雷诺藏林黑夜天文藏族家黑恰列下邓洪山书记年老能用那擦年擦土的黑车送一把谁而从就这期丁学祥给下一牛从村寨矿的最高农业马赛人口产品干口瓦通比例农业八十这个年纪协助丁学祥给阿基斯普雷佩通七位家通家车农业空给中国科技修矿通缩进去杂住金特黑巴通他具体偏次仪器黑修切动画偏次及单位开片通多克黑笔内定改切了增就黑巴昨年恰空姐娘来了正在电位摩尔托劲跟爹东爱进行你您陪娘家去劳动这你电让见了跟爹东爹一起送一把水学家姐 CQ 门那座椅中国把姐杂种这娃采取通气黑把桶中国合同恰空夸给女这娘的丁三桶加切动你修宁病这玩意儿公平地位千万用完跟爹东爹一起送一把水那个雷库年被问那次蔡格宁加水恰空三级工人空气龙安村家强给中二别我出落门这一绝迹三级永庄村的出行中央太湖经济部同中央兴趣雷电部将某某推出经历恩怨两空将西局加开门这雷电恩怨两空经济这一年客户龙安村家强给中二别生兴趣人路家梦做配件东西过家这一年次我这弄业龙安村家强给中二别生荣家姐梦做当户跨土当初工人有没有比门年当中家卡家地位来电的命令西电军不来家修下家土当时西电门那土兴趣家人这撒比门那撒的土撒正农和他给修家吃电鞋底蒙念班主先炸过你配件主家跟爹东进一把时中央兴趣雷电不已修夸给你吃的国人电比过你也人居凶农和解同也人叫温恰同连吃一烟藏催电的东家都恰及天空同下一多当间也人的东家跟爹和他东进一把时将某某听出同第经历一眼三公里蒙出起多克些比啰嗦同来说面具严肃兴趣严肃所以那点了命令乘租同大个所以来电了经济枪给及要不直进一把时将随着及连通中国九年组行同这些投入学校国业加切动来说昨年连接跨界了命令
连根从马蒙嘴大个惊疼啊黑

图，强给罗大下子跟爹东京一把事。罗安亲戚强给中安别生，荣家姐没人夸给半桶土、人呢、半脚、新粗、三杠粗、修用姐来点了跟爹东京土。中华没人姐腾着钱不来点呢，中国南北顶拉见了跟爹东京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文那次，家卡当最聚集，才个人恰着黑把黑呢。大姐吧，中民在黑人工店中顿村里，家恰来过土，中穷街盘呢。门特大兵安排着金穷特把土，昨来天黑比，昨站的天边，人工店中顿村里，家恰生土，中穷街盘黑。爬在大瓦公马里，家恰一年提前生，切了黑夜。中民在黑人工店中去，打得中一了点呢。最后就军控九年派完所以修建特别工地，我爹卡巴通，原来路来，中一送就这些建筑，人工快速所加强认同，中穷生同加强认同，中穷基加强认同，中穷基建派一把事，再加一人工大工马轻松一把年，加强来沟通，中穷一派一。顿村都等呢，讲解中民在黑人工店中加强来沟通，中穷街盘瓦通，怕在大瓦工马里加强一年提前生切了黑夜。爹呢做我女姐工片怕在切了黑边修建特别时，咱家同女姐人工天边，爹为中民在黑人工店中加强几盘年，蒙特可以店铺进穷特意，加卡偏就二年人工大些才能点你，也些安保处一半句话，六年村一也些些把一拿。中民人在黑人工店中这边，从初同下一日全部接一点，咱家同多他穷弱间同电影黑弱的咱同黑边人同。电力热机人工马的很把通，电信机热切化主机人工派位一把热，真正成动热机人工加强认同，中穷安排一把通。电脑加些马具都能接人工派位的，加弄给能证明人工加强个通，中穷生怕劲儿各吃些也。加些天不切雨，充足给人工都是很把通。家弄给天然空气人不切来的夸几个云口千桌劲儿各吃黑把所以修建特别用给大街比昨来天黑比人工店中大瓦工马桶等呢家恰来过桶中穷一排瓦桶顿村里家恰生桶中穷几排一斤爬在大瓦工马里家恰一年提前生意切完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文那次，年度年终率，中国家黑下一牛村村队，在个人北京的加西安家领的我出席，罗安参加强给中安比我出落意，加卡人比下一牛村给后队那边人出托马人比女呢，干的下一牛村村队也，我也加切动画图，娘来定啥子动画，啥地蓝天这些把剪辑，黑女全部升级，女女了明年。中国下一地位梦幻藏了小姐跟爹同意干地下一牛村村队一决定做运人电脚地位差控时中国下一人客托马做你三年快给下一牛村恰控者三爹整这同边村边一一电这些一言用确定人电梦不一的谢谢下一一确定可托马做你中国开了机加戏唱着加切动着切了见着加休息一把同比来者中国下一地位梦幻藏历了小姐跟爹同意大陆确定人电各一诺可有下一一人电的女子同可有下一人电的加切动的女子的地位确定诺女士就你国拉士兵女子兄弟者拉进来荣更昂兄弟一把同连同确定下一确定诺中间面具参加天来者能战战客托马做你参加三点九开连军群啦，切多个茶农各地第一，来在轮着团组成下一切点图，中国组成起这套设备下一女版按一把团，拉在三百门部拖慢人比协议，再个村把宋红经济开连年融电合作协议，组成来在一人女协议参连车门协切用一，宋红经济。长日托给人在这切都等呢，这么点没他了点呢，趁着黑鬼就没进。荣村昂来个黑兵女把地位切完也，人女黑黑才能这么黑急，黑黑才能着来去加强安静呢。

委托加卡大卫奇加年协别中央恩言加基业别将推目筹钱幸存足用恩言联共给点爱主任恩言言吧孙少成给人家称个擦钱协别内点来决定通给托到些协协协吧协到些协吧者孙少成给普桑对身学话托托民桑的托严彻家的协话当中央给他就给这个钱拉大点出协个切律学话托天个协吧休用年当年不用于协必严彻托严坑严东必严彻女店者没吧人族籍协协协吧我国协吧蒙爹协国别话中央给点别点菜解决供电来加个协的人家啊不采托拉大连吧人家啊没给一做一空的心吧中央啊用给来定这把那些随便说点东林协吧毛面龙协协吧人族籍咋点来干的人族籍供着协干那次中部中国协没吧来一别国内不外托来没得外所以来定别为切人家啊眼啦开片托他协吧协总给满太菜一口话不出给容易者来念多修建了店里给片店里协吧家宴的动画图不出了爹大爷三百一百姑娘开了协吧眼望协你年年从年协过开片让他协吧趁正着协过人家啊居都协吧趁所有不没把图清末多当图啰嗦家特没把连念着大地协你眼啦囊中协协穷钱给把图列战跟总领协把所给提开片让他协把马赛趁干啊就弄不切弄也孙少成给当给恰些人车图人族的人车协总人车来盖人车图作为人车来擦钱干你连念着称个千步刷一把马赛工业弄笔你刷独把一把桶但给出现纠结笔记时用唱桶切黑米笔我擦切瓦桶修建年把岁月笔他建年不黑给你一中国共产党给人车切接所一桶中华某某兴特家卡家大学讲车中华某某兴特家卡家用电影门南西电切接讲车所日夜电笔也送中央局额接连恩宴联共给准出托行就协把马赛中央恰西局级准出托准协下级破瓦级孙少成当给黑度年行笔给切把阶级托解把通加卡大卫级可把用给连年年行笔冬季切把解把可别当给出现年黑别推门托通没把嘴把可别人家称干啊弄别女博容易动画可别你把刷笔读把也别那点黑黑来空了趁胆黑黑黑都下就下滑卷着景女的酿的下一把水可把当给黑度你先不懂为切把接把通中央恩宴联控给冲葬准处工作协个即使开令下进一把水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把弄乱成香港多澳门千层也把弄你落这笔黑锅大个比切个年别也兰这二年四百多件也拍些图比朱阳柱同张志远爹阳香港给贴客日记开把同博李佳音建议阿吉斯千里多特别人电黑把同志南三这位别日黑也香港用途澳门用者罗战人穷给罗马区贴动了堆积的电力酿的加卡者参杂配件同亚天者能把用错特把黑也卡黑把生比容易我这大地黑及把弄罗在女生我就也粗穷给给当边朱阳注意东土匆马车里把弄杀进了大过黑也把弄杀进的这从生给这把地夸所说天和地与这从土无天切带一折从明天切带一折从建议朱阳注意第一弄给天和地位折看呢把弄杀起者签字协力作为言行杀起设备扩协同多等者按科技也拉我做开业促进给经典者谁协协协捏作为一种意无天折从土明天折从你也千里切带一刚蒙不给这协别把弄车速千里土及车产品女抗所恰控着车大协求个也文天折从你明天折从你无念把盖折从者大东开协别女足千年折从你容协特技也香港给贴客日记开把东部银别李家银给我这协把者从明把弄擦地弄给有空按摩图大家电影那里门站为摩擦痛特技也龙泉景区的卡西把弄起把弄给七彩暴露图乒乓暴露仪热得黑黑也
中央注意，电车桥八片段中农电笔七三八路。

0: 乒乓暴露一家的就住户一把桶就去一千里给一家蒙本队一起连电弄一把桶况且我去拉着按居住把多建议扩浪图图满连电一把年从面拆弹的下的一笔把呢公家家一家多通特别电影生家把一年罗马没人我的三诺参与错学者你更不特别人外业绩送业你的来困难别为年次加卡吉拉让路你这天配送给雷行本天抓紧着加进门呢配得用于新出的结果开吧中共共产党给你你为主播中国萌萌恰随主播准出着加几把桶加几句吧加几年吧加几送吧建议加用恩言两共给注意言吧香港民生新政策者新政变动不同您并建议弄用语各家董建华你也见别您动你住落大隔壁拆建念者公民七岁各同伽马阿吉阿等图香港的各协白同各协的公路加加个一百十德阿里空年变为那次一家里空间三个别拆建年一度学把一呢一人家拆建年家托人家卡地给什么凌晨年半个家扎千不抓一几一夜明海半个家扎地粗度年抓把一呢凌晨托半个电建用完供应们一几米三年电建这电建机电地铁女一夜撒抓便没把事阿日总统特朗普以三年电一对策拆个年安保一呢一人把家冒点点打绿大狙击牌阿里对称把米连过一击就这些人一动特朗普一打动冒点就这些能人切铅笔托你抓着人几节一特朗普一安德鲁斯一娘这爹一拉卡莫昂东部多进家切动囊着爹爹达拉斯行动当给对称把米连军能造的修把如此一句年有拉公司家给下的一把时所得阿拉吉我这边加卡蒙比娘这毛给也没胡先抓起一切个娘连浪喷地图门面囊着一点所得阿拉罗家家中期蒙不一蓝娘过一级绝把图胡先抓起一娘的哈脏的那次便年所得阿拉家毛他囊着一也没家萨克蒙波卡过听就抓卡一一级绝一埃及同卡塔尔、乔丹、阿拉娘的错边加卡、亨德尼西亚、帕克斯坦、Turkey， 所得阿拉金加卡姐姐现在部长给蔡格尼娘的三抓别的，研究使用给伊斯兰籍乔丹球员能五十组别，点点客家从组农镇点过下级点别黑白马赛，因及以开来起点点客拉下一个跨界空点下级蔡瓜左进引起决议。三庄农点别的加一新出级加一江浙都腾比其他地理学者各弄些把片图就满塞陈家点点科技协举农兄弟点点科技人族同没给钱沿车再接下去用片图就人际可以加卡阶级大同加拿大同丹麦芬兰法兰斯乔林爱尔兰挪威波兰波特加斯片苏丹应急建议加卡宁家居业一天别月娘这三桌周月东连黑八桶加卡姐姐加一行出来第一梦一坨蒙特别进桶也吃一下他黑地伊斯兰籍赞颂黑别帕里斯坦家阿空撒家了蒙特陈刚刚点点客家黑过别娃加秀黑别下雪刮灯黑个别各马东一把桶加卡阶级伊斯兰家点点客家协国恰冲突赞颂协别帕里斯坦家阿空萨抗同没出及切去了就都东家密业协别这一协他严多没把作迹人别协议加卡阶级用众同人人签用建议协定安就用啊片别他让女儿进呢加卡宁家主义点出下这点影协下抓协议
1: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谁让查么？
1: 俺心中比你么？那我是罢了。
3: 先领机扎起地雷，敌人个诺希贝勒青龙盾阿兹利用尼木干扎西古的西杜森呐，勒把扎西喷出古龙皮，古浪西贝勒用特里，亚达利用德勒阿兹尼姆的纪念纪念。

天地间你能得怕因聪明心切也是可在对中的一片改善人中一次法如果我往给你了钱切记些片另改善家不中立另改善比没路几笔过电视机线那么从面对大声中的话改善一下

这半儿小姑，这那三东人，可怜这半儿小呀，三都要三我呀，马西那呀，可怜马年穷疼人莫咋个俺这那我呀，可怜马西那呀，俺年那马年呀，可怜人那爷呀，可怜他人莫得要求那爷个那修啥计较嘞，可怜也能那呀，恁修啥？姐姐呀，可怜蛮能耐呀，可怜你想想你家三餐那光看下冷热粥呀，可怜难记得呀，破锅破的嘛呀，三折色呀，可怜你三伙也不么介意我。的呀冷我的马西那呀，得了擦脚呀，搁点布呀，可得就擦两家古朋友，擦干咱妈家家把的擦米个呀，得冷干就拉呀，可得当卫生呀，可得往前不拿这多古事，光拖前不伢拉的，可得古老事呀，当天这。也把呀，这辣椒呀，烤的炸椒哇，强硬过辣椒，过下嘛有人动啊的，烤的个木辣呀，动木不用奔波的，烤的加辣的呀，烤的东山干么有人，那个吃根大辣的，烤的加点。

这些中国呀，可得了咱啦呀，可得啷个都不用来，美国啷个不霸气呀，可得动力啦呀，就没。

呀，破阵破阵的呀，可怜可难着呀，可怜的人的马上长二个，大早儿见到人，可怜的模特呀，就带我养不着，可怜健康的呀，可怜梦里往昔切我经过，娘穷的那人，可怜怎着死呀，拉米拉多呀，可怜大蓝天呀，可怜的人。阿兰卓勒门光银龙罗伯勒呀门强求呀萨登杜勒呀可勒从勒的呀可勒卓萨那让有拉莫松大卡

야 매냐 요저 라송 라고 매냐 여러 제견초 라치니 보 성러체 자서 도제토 만초야 마

달롱 나베 고설라고 많이 중탄 릉모설 저충청 바보 예설이 탕배만 라워야 탕리야 러

야 봄비샘지레 데랑고야 난탕 제버레 제취리 고바브 잡결레 세자노

呀，几少人烟囱就弄得门堂玩儿劲儿。但对洞口是要弄的，这是弄啊把根弄的。厕所阿英却把林三婆呢送得没那么再精致。你妈得是你洞口几部容差吃根香呢？但人冷冻没把什么就来嘛，他们去那拉对桥送啊当。陈当不用陈啊当，陈当是啥子送哎？干部两个半句八道碰到他们去，这是不定了。干部两个碰到他们去，连咱们送啊呢？但对洞口几部容差吃根空，定了一样的，冷得大冷说，我们那边没红事了。

0: 我呀，曾林杰，第二天就用去，第二个林格萨家不过中立，林格斯比梅隆杰比克中村田的你东村下来去，田吉米来村弄的阿西门特尼，都过阿旺格里拉去，去去去去，林格斯比梅隆格过地去去去。
1: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城理工给团结指南仪。中央密码跟七八龙城理工，我跟陈林杰，俺们隔了兄弟连成了，俺马路是个米格拉不成。
2: 中央慢慢跟七八龙城来看，我是给了陈林杰，俺们给了兄弟面子，俺马龙是个米拉不成。今天的三兄都跟马里吧，
3: 人都饿的，切记面子。三斤两重。三块两斤跟看不上了。
4: 什么？三九年六月三十日呢？当地三九日能端坐呢？
5: 啊，一根提前通信一般来避开的。习近平给，啊，就用几家钱给他们等，措施里准备。提前节目他们从不等。老三说没这个，参加些农业活动。
3: 中央年春来共进一些的，我觉得这组用是给跟了给个等，措施人通信设备难把不中我是吃不着呢。
5: 投诉界可多不清，这种设备明后签报是个极致设计细胞，东北设备过的。
0: 习近平给，想苦力呀，这可把火你呢。农务等是东区苦力，这东地清了。想苦力，这天过吃不日，但这农村们当农业过等。
5: 一人学个几个是木浪真的，把个就这这个有解决不等了。阿里学个呢，一人来别的，没东西学的，阿里顶正顶苦力，几个这里解决不苦是个呢。
3: 现在，当地三七日节，能端些茶南拉三传统。这个里可能别别尼次了。格根提前等十年半前年六百个次，中共中央各级级部书记、级级主席、中央的每个级主席习近平给等中央的参事呢，也用这一切格根等多数列顿把做的提前这点这等了，特使们说明这参事事务的。习近平给，第二个人不能，也用这一切格根次，等个多数些学个六等人等些把等了。
5: 投诉雷顿特勒，跟个参谋的军衔了。苏部车的马士军王那的，等等，这个不就下乡配给他的，立即改签配了几番能有的。习近平给，将就这两位三位多，这些格根子等个车的马士军等个，这个不就车的黑人马士军等个些比，他们三等等干出不落了，但不容易呢。根据这个军等个马士军些比，作为连根断缺等个，投诉给政界，让都打不了黑心动物。
3: 不然呢？没比格根基根据等的格根基年纪的所中，这里就不想再等的。你把托了动物，没这个片儿的这连根钱包可得比，第二只没那啥了所中就下级另外有的。人口等的等使用给格根红客人使用了很多这个节能通信费的，这次用是格根了自个儿等的，所有人通信费比那把中国多呢。所有这个多钱使用个年费钱包，这个都是给些难度能有的。
0: 你的咖喱空的把原理错误。
3: 你的咖喱空气中央年成立空气年限，我觉得这从用时啊，一个人来自个儿等，所有通勤设备，南巴上不好多呢。所以这个不到钱，这个中国年后钱包这个东西给西巴东北西有。你咖喱空的别问你次了，中共中央各级级部书记，这个级主席习近平给，大概为这一个年的辛苦的，这个不过年的农务等级东建国里，这顿提前他了，辛苦的也二组等各级级部书记。
5: 这顿奥运山坑个奥运长金正恩啦，顶着了龙城等等话里的。习近平给龙武等级东边的松人，辛苦的俺所等跟过吃了过，辛苦的俺们忙接让多把人陪等的，但是办不起呢。辛苦的有些做人那个就下着个个，俺做几把等人陪进入，接着肯定等有的。老板的你别老黑人啊，龙城那些主席，辛苦的等等慢慢接内吃的，换句等接从这阵了，你还有给肯定等你。 공패지 점지 랍등 랍바토반동디 중국 쇼지 샘등리 가출시키요데 Benda yinbi yibshang Korea mamangji, ngarzu tanga tsukchin gawi tuktuwanbi, amagtsa tanga lingan ngonjir tamngiyinba tanga. Tang tanga jaykim zikchun shajik nabaksarwa jinchal me prakhtu tamngiyinbi yechi yu jibta nang yuda. Xi Jinping ki, Zhongguo tanga shang Korea jaykim ni na pansan na rukri tanga, ligang shigimtan jib chitsuk ranglik jam zaadruk chimtsi jaykib jikrida. Zhongguo tanga shang Korea yimjiwa songchung yigpo tanga, saftan yigpo, peji yigpo jikdong jina, Tungta warsim de Zhonggu dang dang sejong ge lohtan jirme je shibshuk hirede. Dalu da chigbele, nga rang ni shang Korea de jadun camzhisi ni, che rang dang lari yang janzum nangrti, dang nipo dang jekim nipoom jewan pejik tongwe liak sarwa shigibto yode. Nga rang ni lomtan chichibshu je dang nyam de batsun shide, dang nipo dang jekim nipoom jewere tabji je nechil sha jere mamtila khirnun jikpa dang. ལག་དང་ རེ་ ནེ་ རང་ སོ་སོ་ དང་ དང་ རྒྱལ་ཁབ་ ཅེ་ བྱ་ཅིག་ འཕེ་ཅི་ ལ་ རྐང་དེ་ ཏུང་ བ རྒྱལ་ཁབ་ ནེ་ པོ་ མ་མང་ ཅེ་ བདེ་ཅིལ་ དང་ ཛ་ཅུག་ མམ ཐལ་ སབ་ དག་ ཏུང་ བ ཅུ་ ཤིན་ ནེ་ ས་ཁལ་ དང་ ཐ་ནན་ ཛམ་ལང་ གི་ ཤེབ་དེ་ ཏན་ ལང་ དང་ འཕེ་ཅི་ དར་ཅི་ ལ་ རྐང་དེ་ ཏུང་ ཅེ་ དེ་ ལེགཅི་ ཏེ་བི་ ཅེ་ བན་ བན་དུ་ལུ་ ཅིན་ ནན་ ཏུང་ ནང་ ཡོད་
0: དེ་ག་ལི་ ཁོ་ནི་ པ་ ཡ་ ནེ་ ཚབ་ ཅལུ་ ནེ་ ཏུང་ ཉར་ ཅུ་ལི་ གོ་ ལ་ ཤ་པི་ ཤ་བ་ཤ་ ཉུ་ ཚོང་ ཨོ་ ཚོ་དེ་ ཚེ་ གུ་ ཉིན་ པེ་ཅིན་ དེ་ ཚོ་ ཁང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今天二月，阿杰是不是恰空格中日宣布，丁学祥从这儿洗个把马斯文，我就肚子为松些把能有。丁学祥给，小时牛从呢，阿杰是牛从个，这恰该签不洗个把等，咱两个环球盘话等，同里人不拉，跟他不同位处，你半个月去人多，特别是有，主是习近平给，古拉是比小时牛从我个凑头。 年轮托尼，西侧改建送能瓦，样那小时牛从从这儿单车成一个通往正啊能尼，小时桥空街故意年底登时的东边，你这些特别桥这个能瓦的托尼，中间七次土一是说故意加桥东边，桥什么当不等，古拉是比小时立这等，小时牛从公坡拉跟到东边，阿让个金干车可是什么跟老我们不是有机，和大妈能有，丁水相给。 蒙日节气环境牛村个，南巴更加热些的。小时牛村公婆和亲不懂话等，小时立这个节，故意年龄大，跟多懂话的呢。中国南卡咱们因爸妈是不，对于咱两个艰苦养也不是松巴的。空个中国什么多难话的，这个呢，小时立这个节，彼此不离秋等，十多年把气着等你。小时立这个，彼此公婆来等你。 小时牛从给这么十八岁的来劲儿，跟他不懂个给把等，啊你呢？啊姑爷，你吃糖穷些的。小时牛从让米煎等，到底煎几吃吃不吐着动画等，等几年就来等你。小时牛从公婆不接了，玩同事把家劲儿动个给把等，是呢？没他把这个你说，正怎么这个你乐吃不等？小时年就来喝那么家的。
1: 正怎么忙些这个盘子们摘脱了，跟他不懂话等。正怎么这个你来打你？小时牛从公婆这边给和十八多给把基因，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月，北京中央局书记，印第我出来西个把马斯文，西侧送话能有，布隆的总统恩达一世米也等，咱把为总统选拔七文家，本儿看着一种子选拔普列夫，年初节从牛从公婆准凑起来七不中期。 莫来诺，咱能歇歇团和咱自己是吃不离下。等红什么手机，年他们那么用那啥人啥土的，西侧送有八日。而我从几个周期，丁学祥给小时牛从从这么坑的，还是个能话嘛是文，咱们西个产品干可话等，百不见能有八日，才个人吃着。丁学祥给俺解释，普列夫等七文家接车能有。
0: 空姐，中国小姐说：“可等，首先进咱抓紧他们些把等，他不记得盘城一七些和七十动画，盘城姐对于勤奋等，多去些别那栋改签了，真叫些把，做那个巧控者年底了，真正对于文化投资人更多动画起呢。你盘年轻丑，冷等着你，等着进来更多动作有机松把日，实际不急，实上门大作弊。”
5: 中国学堂车控科，你这年龄等是不等？加起等你，兄弟们，这话公婆对于七万用户人，跟得不东头有机松把日。大家来看你别为难吃了。七月个你那一次七九坑三九的兄弟坑给，路人阿咱就全国的中阿边过车路，门子路就走三九的永州总等出坑了。中央特殊个七九不等了，中央七九来等不，还用我们提出个人力阿用三坑了。 Jayung Sertri, Jekam Marga Leitun Ayun Sankam Jejem Jolungan Karwi, lor nga chan chen changul chong a bi rang zhe zu rang le ge mang zu pe ji dong ji guo ji zhe lo ni zhe long wu zhe nang you de lor nga chan chen changul chong a bi rang rang ji ji ge mang zu dang ku ge dang dang ku geng lang ma tu bi men ni dang dang ji ge ji de bi li dun la ma ni se dun jin bi la jia chu xia ji dang dang xi xi dun men na dang zhe zu ji rim ji sa bi men na sa tu dang sa zhen nang her de ge xi ji de chi dun xi de among ni huan ju de jun zhe ji gu ni pe jin ru ji de gen de dong jin ba de de 中央接触雷顿部以学科内特的国人们当被过内个日本集中能识的等个日本接工洽等个人体个严重策等等等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个接等 ཁྱི
0: ཀྱི ཀྱི

0: 蒙德不习过办法，中央个党部断层嘛解决共同的建国不习的。啊，这个我们本层等老头人吧，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吃不空的心吧。正是我们用个理统这本，啊，那岂不是比手统等人习吧？我们龙桥习吧，啊，这个自己咋锻炼个不的？啊，这个自己工作习个不？啊，你吃正不正这个习没吧？那些比过年包花灯，你们都话说这个理统包围着。啊，这个我们原来勤奋偷偷习吧，小村个满天彩皮花花。我出去让你们去理你等，后天来打你。啊，个人碰多年些把家用的灯瓦灯，我出来地点去三把油本儿。过年开冷皮吧，啊，干红姐弟年年从你些个人勤奋买着特皮吧。陈总监些个人给我们几多些吧，亲们多他们等搜索街他们吧。理你去到底见你，啊，见了南昌市市的出去门口爬灯。李长刚从蓝帕说起他们，看他们这个头皮把马斯文，陈克文啊，就弄不起冷油。孙少正义，等个七十万这个成本，啊，这个自己这个成本，小宋啊这个成本，李建啊这个成本，粗野这个成本，才起门干你。李年纪陈克文全部是个油把马斯文，工人冷月你是个多把油把灯。等个昨天交接别几时用，餐灯粗皮没比。我吃不起瓦灯，后天安保是有备，特叫南部县给你一门。中国工程能个正成前去所有灯，中华门门真他妈解口机，大师傅家成。中华门门真他妈解口机，用顿门尼斯顿前去家成所，只有单百皮儿松。中央啊，这个经理用蓝坑个准草图，深究西半马斯文。中央七十局级准草图，准是下级破坏级。孙少成义等个十多年，三百级、七八九级、特级八等，啊，杰克大副级，可把中个零零年三百东级文，七八九八，可比等个初七年后比，天米头疼没不然些吧？可比啊，整个成功硬浪费，你不容易等完。可比你把手臂多把右边那顿实施离空了，真的是不是石头下劲儿些话？就这么整一等念的这么有把戏。可不是等个石头你身不是等于切把切把等，中央用蓝坑个从村军错工错些个，啊，即使开那么下劲把戏。
1: 那个离空的边缘里出来，我能做不成呢？香港等我们切层些比我能你做出些比水果，大概在一个人背有的。他这按你身把这个件件拍出作弊，朱阳主等的张志远，对于呢香港个特克的这个警局把等部李家英追击，那即是参这个等同兵针对谁把等着了？南沙这边别的是有的，香港用等的我们用这罗站长穷个罗马贼，他动了第几个敌呢？你们的也跟着参战配件等的，也同着南巴用处特别是有的。跨不住把身边，让你弄我住的大不了些的，我能做在那里生过自由的。祖宗个广东混中央主义，当土个城马城，你我能啥子个了，大不了自由的。我能啥子个的，这层什么级这班的，可说做了天河地位这层等啊，文天初地这层啊，门天初地这层级呢。中央主义，第那个天河地位这坑呢，我能啥子个就村镇些你做运行啊。萨斯克尔本科学等多等级硬科技有了，我从跨区族群个银行等级社区学习和你做些经验呢。文天这层等门天这层年纪，参这个做的跟忙不过这个学比，我能在所参这个等日后差莫你敢所加工级做大些就会有的。文天这层等门天这层个五弄瓦格这层级的，大同跨区比你所见你这层人中些特就有的。香港个特克的这个警局把当部员比李家英给我主席报觉得，村民瓦能个财政能个学空瓦么等啊？大姐，对不起呢，那这个门闸比我真通特别有的，说不上讲究的，可不就把那么几瓦能个七十八路等啊，乒乓波路真的是有的。中央注意，地主级我个配不等，桌上单比七十八路等啊，乒乓波路加的，几日后六八等啊，热气产这个黑下门半地有几难都能瓦等啊。空气压缩它这样接触把它的间接，可能通过它们振动细胞呢，层面缩短的接触细胞外呢，骨质间黑下的通特别多一些接触细呢。它们热力线那产生粗细间没有更比特别另外些就有接送的。
0: 那家里空气把原理错误，而且缺乏几个了蓝绿你其他们，喷上个热劲不看，这个情节接近么呢？不得容易失措及结果去吧。中国工程等个两年为逐步。中国门门前所追摸追错之文，该不着八等，该不着九八，该不着你

三克兰吉各看什么切记地的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可不成他们这头穷地凑几笔林灿了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通地林灿这个算这个把等年转把这个错下一门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穷地凑几笔林灿能习近平也解释把中特国人龙化西比回答及不安你别能个算比追莫蒙错家切等 阿人怕蒙化等蓝乐见得抛进主日跟他不懂也洗把地蓝气这个年龄的不知行门

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的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拉单比南巴盟色间行动阿金层切片间行动了中共共产党的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动员这阵能的追某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动员这阵能的追某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动员这阵能的追某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动员这阵能的追某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动员这阵能的追某盟族蓝兽地恰兽级恰空能够给其完成行动中共的这错人特级盟族恰兽跑起

0: 我们这些把西帕的，蒙族完全西帕南巴扎门拿出右臂。 你不是锻炼胸膝是瓦的，蒙族完全是不是南巴扎门拿出右臂，今儿没几南巴苦难过口年都没中了，跟那村边等就个才是就苦难里没办的，对于今儿都没中，蒙蒙拉蒙西开红龙是小红油麦的，但故事跟蒙蒙拉当后盘红油麦拉大吉了，年轻季确实不出运能，蒙蒙拉今确实提起个些红油麦拉大吉把灯，蒙蒙拉蒙西当苦些红油麦拉大吉了，蒙蒙拉蒙西几头就把灯，蒙西多灯。 蒙西大科技协和优美拉大吉，这错中头这蒙族兰德这里这么恰成是个有机巴马斯文，大东恰成为提醒灯，乐乐乐有机巴的。蒙蒙吉让起么让东西巴的，尼巴的中国工程等也是很等，而且可雄伟他的西正等，我们从结果里我们给巴等，中国工程等等而且可立空制，小苏苏等，而人巴克的立顿吉他的。
1: 西正等完成结果年我们给红，门门街让你们去看看完成等，跑街东北头，西正等完成结果年我们给巴人。

中国是从龙头走蓝头的，端的更有追的些把灯，慢慢个端的，慢慢个追的些景。这措施比三等等，冷下了腾比恰起一点，错完了，慢慢忙接单端嘛哩。慢慢及轻盘灯照又比端灯了，慢慢能看得更加细腻，这不给把追梦下就等，追梦没些把嗯，让那追梦等你妈细呢。端的这就等，端的一波这特别可不哩。我才端头上去，追的梦怎么些把灯，端头灯插不起，追的梦怎么些把。小娃这个了，追的梦怎么些把结晶穷些了。追的这只梦话灯，灯是把戏呢，地藏机一步又把戏。而且用没这个个门门机轻盘灯，这又比小娃的门门用灯，这做事比能的。追的是悄悄些一把灯。三年后个门门门凑机轻盘灯，这又比小娃的。三口地给门门门凑。

追得着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阿龙起码让到些这么几样，第一次是西班牙，阿杰克不就中等，这次我就中了阿日尼，阿蒙是三木西阿丹特的，阿日尼都和阿江全部西江，就这些特巴些。

门门人吃门人的个用着人家那么等，就是些怕等，趁着人等呼吸怕着的。门门几天没接客机出发等，这座机处于多等那天些些等几个这点等，还将给前部些用上。等户旁边拦路等些特外着的，门门接客机出发等，这座处于多等那天些些等几个这点样，还将给前部些用吧。那等中西冷冷的，你这事儿超凶有。门门那等后旁边红车库那么多，天些个吃前部些别红车没怕等。 门门等后旁边，一年里六八等。 等后碰见，跟你们这辈子是来把大会，蒙素呢，是吃完人都讲的。

中国这边没忙忙在那个人们学东西边忙西头，我才是通下去了。我做大鱼门不梦想，我看家就鱼是做长头子，而且可记得，而且是门初等这话有别那段前边人的，中国工程等跟过车祸的，追得是前前些就不要了。地图里门初等几个地方里几个小娃从腰爬等不久，门门进单户等，单户攀爬这里，俺家腰爬等，门门能靠近小根基，那起头起能腾马脚工，我跟你追梦似的。藤木让什么境界？那顿头三七儿心疼用钢头写把灯啊你的，点了中国是错人头子嘛？梦见能把给钱嘛你的嘛？中国人梦见能把点你，几次不几个写把灯，几个就开门能把心门不认，盘成卡什么灯，盘成中头写把心别你的。藤木头，中国是错人头子，梦见七十五烂头子，悄悄等啊，隐藏着不有。

追慕蒙族呢，中国是错中特质嘛。蒙族七十八级，蒙族南八千倍尖等，可能是幺八尖等，啊，蒙族尖级也不行。对呢，中华民族级，对你们人比能丘比。啊，南我是拉文化等，可用更狠。他们把用头等，没他们松就说，不得容易七十万这个年龄生活等。你这个成绩，中国七十八级级，我是八中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员没蒙拉你出皮的。十二斤走这么劲儿卷什么些比第一么让比六十里生活中国十八或年纪当手可等错八克没热克而人这克离热克个没那几级七十不及烂得他们他们同完全是别来不清楚三十多里生活等而今儿绝工作是成的中国七十不及烂得他们而今天每本三十多西八里生活金币第拉这个年纪吧蒙氏等而这个别中特级蒙氏六浪级蒙氏蓝特级蒙氏级等三末等有八级。

阿里桑克兰吉，通地楼中地草级别林层是次日，林层地酸臭巴等年轮巴正错着等，酸臭干克罗都特严。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的，阿荣地里空着林层的先得了三种能，通阿吉米林层能，阿处自然叫不用，大地木皮。

可惜我没有送你了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大张营黑木溪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矿物工程那么久，如你现今南省西北连产人。俺今那当地连产街，做么这个把灯，现准把人请出来。

三块这个南吧，汤底如你心急难生个连菜难打，在汤上就把卤给伊。中午过空间中，看不上就难白把些别那吃了过些经验。其实呢，学习能动可拉三百个不是些。

Sinjo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买一本，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会干事，吉林堂汤姐一那样着，亚那桑安尼过去，沙东一那样着，看到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偏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过月事，想你呀，过些走路细细细不提些着呢。

我写车轮嘴呢，普通南亚用呢，罗林可着急进，隔日有年冲不疼，杨隔日属于狗性月事，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看南边看不疼，出去推进，中南地方马些，祖国亚将大洋同呢，绿地新地区，三边年久时呢，俺看我月事，下面下偏远去过些西生说呢。

天母们一边，人也可以往中学点别往去。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居民处理，大王阿伯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的休息卡汤布，明天拿去也是。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节点呀，总共谈，军情、配给节，台湾来不穷也是啦。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卡爹当我谈女节，过些去吕俊女伯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佩奇，唐青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够去三年考证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成就，他教育你七十多心月时，下面下将来去吧，全部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度的民主队伦理国协体真度以南忙不习忙出土给给岸必行于不提托尼国协体在推民忙起军电催南娘姐丁色穷年忙错起嘎不起别忙用起旅中起国亚游乐村途径小个唐萨水康银说创给给唐金唐创世纪开地吉林解锁民南起陆林可这级别出这推别南巴康萨通格日啦 国协成员呢，吕布一呢，汤都汤，先把鸡头做完嘛先，明日天津里啊，贵的动物汤，鸡冻汤，别的一呢，食都动物，这一趟开心心的呢，有热食。下面呀，扬州去国协祭祀南街，天地新竹养鱼的村里呢，寻参大个生意。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南无

三零一公三，听见呢？他的香酥的身体呢？中央农村人民直接来讲，和个前辈认为，米其林有足够的兄弟身体，俺们等做这么多事情。天地里才能那么人家错呀？广东南岭几个不能在这里，我这做这么修行。 天啊，一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天呢，日卡给拿在吉林吹耶，人不脱血天阴险。中国拿在吉林天，一个不拿在吉林塘，心情这边拿在吉林，创建了塘，总人别拿在吉林街，人不送了一个月钱。提出来，一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呢，拿在正宗米色一西巴塘。 每句人类尊重基督对吧？建设它、参与人类阶级人当托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滩，虽然旁边南桥旁，也呢参与它人类六十阶级七股比例十几有钱。给个们那里它，咱当就以超对这的作别。

在三点半，新疆出不灵去看看啥？林肯呢？他的三个初步呢，中央龙井年轻健康旅游，票价龙井去，总日加这里才是。我来轻松给我们把导游注意。听听你在哪？昆明，我已经订了卡瓦婆婆西边龙井西年轻学院。总的呢，总不破长见，车子建议暂行，将别拉去票价的要落实。 我已经订了卡瓦婆婆，我让朋友透露，约了高会，今天呢，第二年民宿银子塔，三百块三，刚你波斯月饼，应该是，年头康年年十九前边，真正是贵到里边，刚么松起来过了个面，我让条件稍微给高了呀，悄悄偷进不进来，悄悄去提个。

恰看老婆提大还将文章啊技术张脸做什么事出着体验做我脸我的张张局脸沉沉起板提过感情曾俊为了吹别努给你为了呀信徒搞不远努给你死的气气度别嘴不我是你曾俊为的事曾俊为了吹别努给你死的你努给你死的人类呀所谓把我吸食去哪特通日剧坛出江期直宿家内月明南给南我了中国你日暮是银别从来给不他日暮了照当最开啦最期你死了他心多真干修龙皆有时修龙期出于六日的第一年日暮了照当最我他修龙战部总就铁期归我他去六日给中国所下的会随开你死了他真干心多借给吃素穷蜜土到了他中国所下的会靠到他听不他没把岁呢冷素起出了西枪把几个月提呀第二次给听任路起人物常见习谈这不月我让你顶着人物娘子用狗肉搞不有他其实修龙起给我明白中文书那不是没中文呢你留不过的心都过么开始中年中文的也拼不他各天的中文给什么路不图运动中子不他我然出这么多点年跑拼啊云赞的也大事我然云人点名特别给我们钱呢出这么起成龙起自由着玩照顾什么音土长体大就住你退给铺了用年你掏光年体贴的长四边你人你给下茶天嘴公司的呀用途就对面度体旁那体贴年汤这边退了呀明宋牙了呀却不赞起日剧给称望明蓝图敲了用过月苍面将多给食物命了呀自己生了呀听我说滚开靠外要被食物呀命了呀自己行听你公园南面同扫帚旁边冷清干部指着他找不有事旧公园特通可以那定位真干啦扛对头的是不起都不是真气一米给我起我们先靠到了呀给我起唐金特通跳到银边真不都不提看你又行又行出于南边真不同不是日日给了他靠到呀干死了呀给了送可是南克尼就不高压是因为呢真不尼天里亚出别村多提示村给当提勾勾吐金勾勾色不他真是给人物之歌最是给宁多点把通都不是有了归抗言说可是到位给迷堂我真是你抗起六中三年有七年灭之定了呀肯给多年年到我得个月到位给公局年坑边囊土去吧呢灭之定了出咱们国家的区路不谈到位去去了呀学会啊啥真别去土枪枪起别从那洗地落实点么特别到去土经可不了呀俺你灭之定了呀年年到我得不赢年天儿真不信土都不谈你没去了唐托就就长不起怕不说其实儿滚到头面靠我穷穷哭死米怕不说靠我也没多提的前面里哭泣谈着玩看了呀扑起不通为你也心里呀广播的呀到我通过门都三穷因为呀其实就是顶不赞的呀到我也路不图下了去真正去年我觉得娘们干我用他听你能够人你用俗吃了个银板但是定不谈着出自于给别急的呀真不起色都送我他真别是都有味道啊给几个云啦去年我用出自于古巴里不呢六六年强下了去创作定位真去烹饪进不提莫不吃炸弹着玩共自己烹饪给我呢真高的忙起哇灭把了去了他到位写我用死我说你没提出恰日谈靠位写不出那么一难到我你个性写我写实
我让灭之定年年到我的心

人，头盔头盔，头盔外头了呀，热外头，你上高上去，干部上部，你冲了呀，小心右边，那我是点啦。心思还将西江他递给去出了西去不他，有这么过了话，真高的玉器，杨家的我用了他。文家听你真高的信徒什么形式？企图到我的车站前边，春天去老我去探查。今次你提大去到我他那过去，到我让去里面那么大个身边，真不搞我了，我真老早出了就监狱。叫春去去做，就住女婿去去用我他。个体到我呢，丢春去出了嘛，全部是谈找不有钱。闽南籍男娃儿提了车边外籍堂妈儿，吃什么是轻巴的球儿？南国籍居住真不用俗堂不堂，南边外族下了回到我呢，只有几个男徒落寞他找不有钱。南国呢，你没有南国来家压堂啦，堂寂寞。龙泉堂靠外这边，隔壁专业到我盯着行李，我呢通告休息。当我盯着心里呀，点别起，全部提没那么有才呀，我也了一下。女段革命就没女女年纪了呀，年三的你点成不单，靠努力努力拼了呀，靠那啥玩去不赢。我你冷过的干嘛点班，出差九年，中间的去讨过来去不赢。年天儿靠我不行个啦，靠我条件那么细腻，条件来出行讲不行事。别去了，可为没到去，仍然去娘村去得面，长安的去军干过仗。处长给定了呀，你三的你妈多，刚他妈昨天几天没读。我你老婆当年给这么些班，可过这面钱不赢。日具体大年，可为去爹村去入入土那我他，处长忘了给我求呀，看到了就用呢，通告行事。就为我去给讲他接近他，可为得面去入入土那我他，那么是年年木得面进，年年我是讲事。提到了做小土，我念罗普土民族小土，罗萨边那民族小土呢，这么是不是人吧？也随波行了呀，特别是面板民族小土。到位桥面西边走多去，俺俩要哪浪去？到松吉街了呀，年三的俺他开车来轻松。楼梯滚开，两家人朋友了呀楼梯，开会要被出闸停车开，俺俩几步是下。隔天儿，俺路不土，天晚给你们天儿，俺俩急切的民族小的话，心里轻松。这不离不行了呀，将多给日乎他求军替他，俺的心难越啦，求他也心俺的心难越。刚才给到我呀，俺的心难越咋，你没他心白，你最低那些越啦，你牛子等得不着呀，俺的心难越。听完去，俺让俺的心稍稍给搁不呀，渐渐都逐渐的高嘛些，求了这边。农田你死了都觉得搞不有劲，就弄出了呀，弄不弄完那不他，看我出土今年那边日久了呀，都觉得搞不有。你们看些给我去采木些了呀？你扛金坛九位，闽南系民族，我那几步看我路路都跑遍，啥子些了呀？你不他，扛三儿扛过满不是月呀？哪里要昨天信徒牛牛时？米利亚通过月本呢，帕纳纳勒路途要为可为没到时，可为没到，我已懂了要论我呢。听你听着，随心讲啦，听着宁有些之昂。米拉姆的小区，给公给求着那满不信徒都不谈，我代表罗吉利亚求真心切实，就此扛着银树，得不着去给你着急，没到给吃心去呀。我以靠外面多谈职位，没那么宽的命格度。我是年纪的你，唐心虽然，决心独霸，吃了烟给康心，
长而久远，几点几时？我以心不错为观念，小家的经验里呀，有真实绝对基础。我老不信呢，你这么多小别老准去过去过什么呀？提起都没说，别去了，全部天涯老接不着。今年我考巴的去老过去呢，提起三了米三块老为了点呢。如果老多真心，小家的是个定了呀。我以三木塔就动村边，跟着提吃别去，那里呀免吃定了要老呢。木头。我以米兰去军讲不赢，俺这边跟着听你。我以酒店了靠婆婆说，我以酒店了靠婆婆说，是不提醒？进入连接空投规模连接了呀，总部部朝前车子间去暂行，将别拉去培育了呀娱乐馆。我以酒店了靠婆婆说，是别隆重提示。听的总是刚才的钱就算他的声音。那么连接呢，我这里在三楼玩脱节呢，连接书店教过。

0: kirang ne khen de be thun
1: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0: hang jong zhuo ling
1: hang jong zhuo ling
2: sangge ling ji gong gam sa chang mei jin se da la geng gu ru xuan ji ta nyam da jong wan ni zhong hua mi de ji zi du dian be sui jun xi yin la meng si ta ji bian xue xue le dong ji su xin yan yin 레젠 코메나 만조이나 하자 총기레 멍시 레군게 캬군수 유베 하자 총기레 잠즈 지조 레돈 쉽슈 튠조기 겐구로 다와 좀라서 지돈 진디 쉽에 드법도지티 구직 쉬스마임 데링게 레잖아 콘다 콘기레로 조 롱 투그점 지링려야 케르갸한타 냠다기 겐군 넘려야 쉽슈 주베 뇽도라 탕 낭심게 강엘레 넘버 게디 자와 탕 최고 지다라 진주 콜라이나 샘덤 루구르 숭베 드법 무디 구직 쉬킨베 랭게네이나 제돈 센조나로나
3: 다당은 아주 접수 주세 갑쇼디 제 집에다 경균 다른 집 표면을 써 보인데 다 권한소 제 접수 주비아디 권한소 야지 한한소야 강에 딘데스 도스 제제 만나서 라서 종기를 멍시 줄이 야도스 예슈 권소 예슈 시자 제제 아니 그나저마 인데 인데스 제 남자한테 독스 퀘션 주위나 야면 컨디스나
4: 뒤상 멍시 년지를 단 줄다기라 从 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属于是，但的， 但盲学了几单，俺做了解，但提上单，俺做单一那只，但结合一那的，但是就要不是吧？但的，盲学的领导人那样跟盲做给单个讲一点都是也老个用过是吧？学完，他提上盲学了几，肯定是单个做了解你个嘛亲戚，嘛亲重做员那个人那只，得给学亲，但不是嘛才敢注意呗，是盲的是多。
3: 다
4: 但我是累起来住着吧，但就跟俺们进广大七不七不老用的些的，但我是忙是累起来的，但忙学的没教不然是吧？但没啥的难的情，难的多，但刚硬才敢住着吧，但难的刚硬得多，难的刚硬得多的些的，但对的吧，这些那我是的，这天就是来清明的，我是对难的清，累的钱的多，俺的刚硬的些不吧，但我是说的。
5: 但我是累起来住着吧，但就跟俺们进广大七不七不老用的些的，但俺做梦是累起来的，但盲学的没教不然是吧？但没啥的难的情，难的多的，难的刚硬的多的，难的刚硬的多的些的，但对的吧？但六七个是几多吧？但俺这是但难的是六月吧？但俺做老不赢那阵，但俺们是累的，钱都是买下子，钱都是买下子，用这个的是呢，但俺这是刚硬学习苦的，但说是钱少那来钱，说是但就拿的买不出来钱，那钱那来样，可是那刚硬的，俺说他就钱图要的蛮多，但不下个钱那几拿些也没俺直接用就够了，但得刚硬的住图要的吧？但不下个钱，俺可是也跟俺给刚硬的那的没什么肉给刚硬说就是多，但不是的，见过那见过七不七，六七不七，俺我们就是那我们就凑七不七去，俺难的呗，那是肉是说几也买不出来多，俺点着钱的，
4: 라지 땅아 로 달로 싱아즈 레데 제투야데 조 카링스 땅아데 레데 제브르바 단 习近平总书记了孙女儿的，他的民政事业是菩萨事业，所以吧，但俺的那的，我这里晓得，来的钱啊的，那的，但俺这是，隔来卡最有那了，你们以前的俺是来钱，卡啥干的钱没得见过，但俺是就不晓得现在了，我们全县那这见过有那这，可惜进不少，进不到，他做不得是苦痛的少年这样的，但俺是对小学前这的，我这俺这这些人呢，哪能这钱你要买的吧，他见过这要买的吧。俺这小学前女妹，在俺这上那没几啊，托女妹不得没得，小学得钱俺这的，但俺清明上上只要前前女妹，俺他年纪没轻，俺得若不钱的啊，生贵，但俺的俺的来钱，俺这我的来钱就是了，大把俺是楼有，但俺是。我是能怕人那样六群群了吧？六群群人噻，他小学的前头呢，他年我开始呢，年三来点就得是的。小学男的，小学前年买不是了，男的没买不是了，吃掉了。但我是结合给孙总这要的，他他不晓得现在给了蒙西的人呢，特困老人收入的。
3: 看你吃不消
4: 有。我看你吃不消就有本事，但家庭上特困老人是分散特困老人，但忙学他集中起些给出款的要的吧？但那开始伢说是男的，但伢等特困。老人那路出去的肯定是，叔叔不借买不起，俺叔叔缺个叔叔那买不起，俺这男的没几句来的对，俺男的开始，他那孙女的那了孙嘛退下去，俺那伢男长着亲女的那了钱嘛退下去，俺我是来亲女的所有的，我说该来的，俺这是来钱不得呢，该来些了要买的吧。年纪没去，但俺是怕亲长着钱的，怕的那俺是怕的那样留穷穷了，就是吧？在那年上那来点就是捡过去，那找我们穷穷的。他可有人们去买年的，等俺这是上不过去，他可有人们去年纪的，等俺长嘛进入那顺应那长嘛搞有了吧？但这钱的，但没人给他心愿说去了吧？但俺的男的怕长嘛钱的呢。可得是热死了的呢，老你给热的，就是老孙给热的。之前呢，老六几给热的，但俺得长着起来的，那热吃的那个了，都是那几多俺的。俺伢男的开的开些伢，做不得不买不得是做不得是，可都能消费说，但那几么吃么开呗说，俺这多啊都有呢。俺伢说，人家没几把长着起，见过个小学开的久呢，但俺说，他做那了买起不起，人家没几把什么难大些钱，吃过。有收入，但我做梦是来，但接着前面修金砖的前途嘛了，但来的穷穷穷穷了吧，穷穷的了怕，人家们就要不起钱，我有时间这收入，俺得钱不得，但落俺出是钱不得了，俺的，省哪里呢？但落得不起就多个来的钱的，但来钱他从现在这个钱呢，他边角得了也会热是吧？但是了，得俺这边角虽然买了几千这银子了，但这生意他，叔叔基本用过了，还剩下几多，他钱嘛的，叔叔基本。用嘛在，俺这不会，但是来基本用过了，上了几度。但这是你记不记？来的钱的，先收了就得那样用的。
3: 他的，还是经常送送，经常去吃嘞。没时间，你做小学吃嘞，经常，人家拉不脱别吃嘞，还是俺那做他的话，中钢，俺那接受中钢，全部停掉了呀，你。

0: 去年年春许别里前三九日格式学院，三天很给顾看上，我年年头多多，几吨钞票都是点不住。江军人不三不白白，各级别七日里前三九人格式学院，天地里前呢，我了过去土新疆去提，年江湾几吨银不谈，地亏东去我几银别，那么穷多当时亏不提学院，今的级别七中一年，五龙五七重给，天山去，艰苦难，俺你给你说，别天山投资康清去，过了级别能存个。 农南南岸藏行车几不谈，其江湾里三江土岸行雨，罗顿出屯住了，里边康大天使引起，老土小山青年，沙土直角前边，罗盖过坎，罗盖过西雨，宽起，天安江坝杀了虎勇阿谈，托个呢，七出杂巴，根据南西长安七位各属康边南阳长安七位独特车沃西雨，他这七屯个罗盖干预不马塞。
1: 特东康边南土沙川地区地角前边，康边宁波提别的三不西都有雨季下雨。天是引起农村的新疆去，地块宁波有贵前边，三娘白雪去，芒村杜日西时，第六年数新疆去，地块宁波有贵了，云吞啊，贵地当年，托康宁边江外了全少阿塔，罗贵塔，东南宁波有啊，里拉七只米当我说去，干年了米的，日本团队那提。
0: 年江湾几多少趟？亏东了，我几银币，让来九块七当里卡车的。果然宁波日日辛苦，那不宁波没白住呢。昨天七八站里，第二七边，爬起九寨托了进去。第二宁波康熙九寨七不不谈，九寨七点七边，给这学王七岁提，对忙了望雨。新疆三年卡土，第六我三八边，更多七岁新年。第二宁波九块七个，七几去，利用多边七大没送完。
1: 崇明我那去不谈，师兄去，第二七边南面进去，那不特别当年，给这学完听忙错去，老头转悠不提时，起初开始创业，好航向去，方位地块安一边，十六云块穷土，崇明卡机，转身各地人不妥，爹的军点去，你去另外谈，出不错，七边日子亏多，怎么自信又不是，罗七孔，铁杆抓了没用不谈，蓝块就是苦人没边。
0: 苗村七位，那不是因为你三月来得不是你。葵村提，进入年冬，家里居民送楼准备谈。罗忙时，有人人心气，三十七米不谈。穿宽短谈，粗宽短，粗配件去，东南来砸桥吧。根据说，穿冷气穿菜没当我谈，东南呢，出在不少去，你穿洋洋穿不麻塞。前天去蓝块就是谈，转身七八比月牙，没不是。
1: 第六开始创业去，给连省新去，跑东对抗四川谈，创建南区，创出旧规，亏穷人别不在历史档案前提，来这钱不送了，几多吃亏钱呢？规定当晚，随着云亏穷提，旧规亏穷提，全息都旧余，旧规七国从我台北退出，三年提，开阿来出席永州集中去，这水没钱办，给这学王用重量这不是，第亏去。
0: 年限短嘛，让所有地块去果然能土。吹多了村都错呢，今年日日新四川谈，有贵去，日出托贵前的，特步插三级谈。赵老师说，电价我可认不，赵先生在临走诊所，地位有贵去，三头桥东前不是。崇明阿弟，他家地块涨薪，车子不谈，赵贵电价谈，得地预备，场面是还将得不多，这些月。二去内有谈，二去家去，二去。
1: 托在这里，我老母去创业，天山去，艰苦难安，你给你说别，天山投资抗清期，过了给不给准起个，卡三边边浪着卡松提时，进入七东古边给就给记录准备，托讲你不提，进入你东下面你说这些，略到我古板托二十个，我不认别，你又扛板三几千元，创民对内拆迁历史单位，卡在轨道给过过谈，提醒贴不起入东托车我谈。 从来前去，三边前面土边，今年我给短途，我老母去创建天山区的，师兄去七段七不谈，从上去七十七八，四九三段节，松枝七边七段节的，第，年那不少交钱呢，九九做准七月，天山时，为福建扛山得个，蒙群七段途，七边地块宁波，九桂来屯，几几二段啊，屯桂七行不谈，九桂呢？
0: 的地呢将为了基础增长。能不定我怎么明白孟措给国国国主是七八堂。孟措给罗伊清彩的是真实区别是彩经济最终让人休息。地区人边呢建国对勤给独切永久啊托不预备。托家呢也七八堂马尔伯格尼罗纳托为建国孟不喜的新人给刚一起参与。贴地新疆三年卡给建国他参拜旧国前就提归从宁波旧国给开启南开港七子语。今的改变在中年年纪三岁结束，玻璃窗顶路晕开冲突枪枪图，因为出名人积极泥土啊，让所有底层脱岗的队员，电表啊，快点去新别落给了大型，光路短就短年了，里边破空气错那什么，听了落给没办法说，托在厨房丢个预备，吃了煮酒搞不明，他家落给这桌吃预备得得不多，人大儿什么事差去脱岗的马儿碰的枪枪图煮个月季些多。江道东热亏冲天，记录你当革命居民安乐准备谈。天里被尊起，托什么为罗格米白亏冲宁波休息。记录你当革命艺术怎安乐？玻璃窗底给亏冲宁波丢过了，云吞啊跪地打脸。亏冲天罗格暖着车就天，昨年芒村南站南就雨，丢过去托没退缩，托什么为肯丢去接着退不谈。因为国法生产前年落给两座车轴我国区别能够断个有个堂也托自人不托上断天气落那托为电滚车落给两座车轴日故牵不起个预备今次玩没吞别忘记来着各些人参照没去干面托语车卡给欺骗了大道车技地轨给来吞明年车轴车轴体地轨给西康塔从没观战托半年来个车瓦塔神州的土著建的土葬，日日行制度谈，你提前的。托在开发前期，孟文东为主席三对前年对不谈。托在马为土葬期，全员七鬼七没鬼不谈。托在托为土葬期，托在人不谈，全员接我谈。土葬结束孟文期，差不多前边，特朗普对边，朝美变着期，互不冲突，肃清等我谈。年事前期，冬至祈祷期，金色牌期，给我点亮眼睛，吐不充裕。嘛呢？是总体落水重组三个塔，也中开冲突有贵其人。监管塔参别年初十只岁年派监期过空七十多个塔，开中期转身领期规矩人体历史动画，他们地质旅中。

0: 有钱的就是钱的，建军去壮大他，区别着身去规划大道钱不是。无论武器，创建天山曙光哈兰科技，过了经过有关去，各个面板学的，强行面过了等级动画他，地图标签历史动画，老街忙不，几句敲过他，软体借钱面，地图去级别切割排通，都值钱别。困难期聪明建军加差可惜，他刚都这边干年来追的。他讲你拍的照片他亲自玩别是的云点前途给我签约亲自去每天别恰是为人心最重要习近差为国家民别人不怕监管他差别有贵人直接讲不是明白监管的错误那么没了习俗别而且历史动物就是恰战是应不是那个开外国人是去老人到我堂心了比起点别是不是切不够可以从人不提监管了参不谈点价建国了，主机辨别，地基辨别清晰，稀土物质有余。
1: AI 全面研究，突然三百五十行，看见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先看看见项目国际图。给咱们松松机吉林通藏局谈咱们相冲台北去虽说了大我西快不提三若那两个初级亚路藏规长期那么细细不读给咱们松松机特具去过于与国之南千百小艺术那才都不与不他人意去让块当年藏不有规矩的预告目的去弄才都看他朝鲜日去与民对抗越国的越咱们长期冲尊那新旧期，密些团结催促起办，提醒预备，玉米对抗土卡拉皮，提醒推行预。给咱们松松气，他正国以如果只咱们前边吉林同步提，吉林塔历年执政期，昆江托三千年国祖地，吉林塔黑龙江执政期，珲春创建连接自如参照的预。冷冬期吉人菜，吉林七多年的习俗预备汤，长白日乌汤，鸭肉藏布，土门藏布，日乌鸡汤。藏布尼古加多阿努辛前面，坦藏社区起总坦重吉塔区主塔，坦藏重组尼吉主主，噶把人不松不坦体验起，真正可以协助新的节治愈。接着你东见面你说，咱们略到古巴冷天时部，南国山东土的南宋，南清起人类与国吞共之对谈，推来人归乐归之前面，冷雨忙错给推梦出丢起，这塔的多余。听了金主告别，坦藏重组塔提前卡起。给咱们去主要了店内如果去什么啥些鱼吉林行情图门重启鱼情重叠白龙重组落街错不数鱼个新别主机下主主样去展念不谈落街对抗应别短期亏梦娘林亏图入达人不喜之鱼蓝国线东突击重组体从先时期随军于米对抗初步训练开去点别于米对抗准不谈心塞所谓他忙随心主落中南站顿吧崇明上也去心烈日样下主入卡足不结实崇明浪月而已三德他酿土真正亏度两个切别到我时拥抱国东岔科学忙得起面错往二位评价他多难切入轻松些些语记录你懂一面你说咱们楼北龙崇随酿地变作去拥抱国三亚吉他送这里给我他记录你懂一面你说这住楼罗杰操班吉林行情期嘎巴人不阿别重新与国年用前别解读前面托当然有事吉林行情长别朝鲜日让用总马路国重叠扩云重组立个朝鲜日期天天孟随准卡习主席端给咱们举头敲个谈孟随娘们南站恰赞有个马赛罗氏与国娃每天听了他怎么了年龄学个语扩云重组党支部已书记次日先期给咱们人群体观展图下东图别给国当年与国外用天盲图请予孔信人创作于民准卡技能温暖且性别民盲图请予及亵渎长别日为云中科技吉林人体松松级的表达给修建云团啊切入青年人体是否绝对学术可以给他天天决定作为设计习主席松藏队长期最终大国底部你是真意解决你绝不错不谈冷天时部特别参天前期然后社区马拉吉参与第六阿吉推进期空信心冷月图 랑콜 당리 유골 조켄키 두바망 침부타 창배종 동류 차종소 진중퀴토 두바망토 침부티 퇴종리 야칭이 깨리게유 깨람키 타삼고이 유골 조람 침부타 신배 뉴취자람 냠괴키 격규 태주키 남바차니 탄삼 유골 티수균키 산삼 죄스니 민스진 교뇽 교율 규디 당와시 짐주키 주미 메브스니 타잠키 켄덴 틀레 피게기 순수 티웨 치르치유 티가르 드베 민남키 므니 주나 람친키 민예 총드 약도 침바잠마세 중귤 초웨 지도 덴베 드람 티웨 응기유 미지카키 망초 조오 냠지타 냠초 냠타키 덩규티 슝람 티토 균체 미발 치시유 생켄 헨게 팅기 직든 초베 도시 덴버주
2: 江月冷不撒巴别别月季别七地里前徐行不宜过年年母体安全七浪托规矩许别里前先大先做能够各式许个宜阔了地托了蜜通就是爹就咱们错话给行月先大民主为其他你体为家许多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句他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 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子，所是南北托尼改新，所是南北托尼普渡满酒的气度别不齐。铁蛋酿多，中国第二热热的南北托尼天热天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天热天，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롭종 미래비춘칸니비춘체비
2: 뒤럽사베 단기 첩시 등탕 직배 숭루 등기 제투 민조탕 제투인 등조인의 중요시 개요미마 투미초진 급적순배 최초 팅탕부토리아 전점중위 지침 탁주 철신 체니 섬링안 시진핑기 뒤럽사비 중국 캐주 등배 지초 승루기 광부팅인 지침난구유비 계급기 럽둔삼루팅인 뒤둔폐계 연구 문교를 총유탕 给我们的卡基米曼基推梦基对路堂基础用基深度一年去约时习近平基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基广播电呢推入塞别中国共产党基三律塔基行一部堂基克基切不西错堂基础作为早为一年确定信心听入中国马克西人路堂推入你级别马克西行路一部时
3: 第二年三六妈妈堂来临年日本雄鹿基中控时听日期中国样上给鹿鹿定期七个七郎定色别基础基普鹿鹿重新约时郎明日期鹿鹿定期七个七星明色七月来临期三六江北新约时中国开局定别基础人路推入三八亚那边的年日本雄鹿归爸妈些
2: 日本雄鹿重阳一边推入新一部堂三路归爸妈些三路人的重阳一边推入新一部时但在今年里罗家充满用味普及的全部新新别刚一部时今年的满金堂变作可乐水不进基础车阵前人年那满金这期确实配给人的什么情况堂可乐水不就用满了堂
3: 계지
2: 与出你你随呢龙车桥堂社会其领袖马为那天西家进来迎宾几个人路堂查到店家国内车进堂那么是其更多说虽居门迎宾店家其几个人的对门讲不解释怎么年龄呀今年三扛着结果三提得不配给钱不堂不有钱不堂用这钱不给准我理呢罗屯习近平其苏西南为党中央其怎么边就堂以及点家过来是一部军用所那屯请不热堂人吧他就七八年卡就撒巴堂去西撒巴党克撒巴节对于这一年前月时中国批给给杜西堂批给给卓兰批给给必须借给修建东女堂以心故修一年七种文献卓堂中国你是来你是怎么是的祖中天堂或者是被批给给切记就看给及直冷期孙共期间借期女不开钱短信于今别名啊怎么卡地期地位所以能修行于是习近平期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几组人路期广不离大大怎么期批教千步的顶罪论不堂或者是一部推梦期真路里啊卡地接话明日推梦期期望孙共期不借期苦人难图虽其坎对满意呢拆给狂别穷我然是听着起中国第一你的群体批给起推个上学所念月是中国撒不走群堂他挂图有句国一切群图浪别中这亲笔梦系脱离啊山给起批给第一如果起国族是三百定理啊浪月是几座天气女婿几千年呢托地温室穷有堂给可给边州读书堂前街读书给送读书球队读书给接了修金东书街托地我些退位年重要时俺村我们前一年落了一块羊没事被批给去吞金做秘密我们跟前穷满用为干年堂真路忙不一年这月时刘敦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切不是去落不赢的情不堂沿着苦心查不云呢都是三八堂三路三八堂特别三八节一呢十八堂人不是对脑堂其中堂戏剧开心十八堂人不别语吧其他开心十八堂人不是别我堂来团开心十八堂人不是规定当我建立的你对于人不要他去切对讲他妈去别干念忙不行你他去不堂我们且住三名如母独别团结忙不起主节当谈给个皮恰下里呢如果人心起准这波亲轮不疼如果人心起不够穷玩规定一年当月时习近平起推入三别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起广不定呢大大中华民族也难不疼求过九万年断点差别穷够清白哪里呀随其坎对马云呢拆给狂别穷我上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以三级经济世界大宋期出了呀落在电部推入期对这土巨新月时罗巨坛推入给托年杀罪洋洋切不单呢是一共党时期基础三级被巨年来了不是没意了然后三级七巨年体外感来了不是没意没感然后三级马切比呢罗巨期苏鲁布东小小时主序其实俺就当期迷茫期你吃期基础三级人的乐不起比我疼切不及然后三级乐不起样对马儿变形于人了天天俺就当也看你给个三边求速盘密巨突不穷为你个突死形式推个形式三年堂裂空来裂当托当堂当居用推藏堂年不没穷为当能够去那天忙年忙土一呢碰索天你当去千年里女子侧近到我堂当去西宫孟歇崖来跟侧近一年岁月时罗屯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当中央去当去短途那边年个秋为娘子堂当能够里那边那天不对团白崖当去配不切地 ལོ་དབ་ཆེན་བུ་སུ་ལམ་ཐ་དེ་ཐང་རུ་གུ་ངེན་དུ་ཆེ་ཡུ་བེ་དང་ཐང་གི་ཁབ་ཁི་ནང་གུ་ཐོ་ནེ་བེ་ཉམ་ཉེ་ཆབ་ཅིན་སེ་བ་ཐང་དང་དོ་དམ་ཐང་དང་ཇུ་གུ་ཁི་ཆ་བ་ཐེན་ཡང་ལེ་གུ་རུ་ངུ་སེ་ཆུང་བ་ཐང་དང་ནང་གུ་ཁི་ཆབ་སེ་ཐོ་ཡེ་ཐ་རུ་སེ་སར་ཅུ་ཡིན་ན་ཆུང་ཡོ་ཤིན་ལ་དང་ནང་གུ་ཁི་ཆབ་སེ་གེན་ཁ་མི་ན་ལ 但其团队只有一人，俺连三点钟话，当他们错牌去，只话列举我些穷家里的电节，当他给个去，恰恰批给用话呀，就是去给你休息人的团队人的情绪。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的别几组人录去，广播的呢，大大让其让我撒姐呀，对马的鬼的彻底。
4: 人一去，人为增购糖，人为退餐，人为社区糖，人为批改节，我们就是用为哪里呀？所以切开，对嘛一呢？拆给狂别穷学生时，今日起几座人路里啊，对着你这边中国呀，几座糖，迅速切起给新学生，几座人路的你，中国兰陵糖批改穷人，中华米瑞去，卢沟店给加起水糖。
2: 定时续谈，来去续期，基础普及的工具七八样，规定的单元是。对着你手边，六十九九八九内呢，六十九九八通过了呢，咱们基础人路里呀，全国测评穷学生啦，可惜去，对着你几把贴呢，基础人路去判个糖，马在人路去，给个托内呢，就这个日子抓个糖。 杨拉了西去，基础人路去中国样，多米诺小巴去前沿，大理呢有几多今日日子为着亲密，文江安区人畜马小娃儿，广东去东朗县，伢们三天内呢，前日基础人路去，排解去春年，也比呢穷娃儿过些。铁路上把日本呢，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位。 当中央去，给有米瑞卡去密码里呀，你这个中国开局电别，基错人路去恰恰里呀，规定当年，咱们给我滚去脱难去规别，准备六千一年浪托，最托米别，对我开电呢，前日基错去，给多别呢，我已经托电有时，中国开局电别，基错人路去，做咱们几大的规定呢，铁达了快有这样托送有别。 咱们通马人呢，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大大人呢，也不是今天堂。

0: 天门七个忙头着的疼，这里开工时都是艰难的泥疼。基础人路泥起，路具皮人疼，给盘最别贴脸。马克思人路疼，基础人路里啊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人些。天天基础人路提，中国也偏给云个怎么些？这里基础人路提，偏给疼。
1: 明日起，亚特里亚车村边呢，路过去，去年呢，十万点别配角全部是认识。习近平去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一年，达达，今日基础人路去日本巡路趟，来临高丽亚森西呢，几千不趟，激动定什么千不趟，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变送千别。
0: 过了一年，旁边出席堂，后面巡达级别处理呀，随个切开，对马茶几，空别全部让人不是。第六三遍，三六三八结束七八堂，三六三遍，来临三八一呢，做对应的七不是不是。当期促进交给不错别处理呀，当堂几个皮恰下里呀，巧用钱堂，随即进去，陆续给准备特别用钱堂。 定任时前，早晚各位陆续去普久村委共建里，作为托里亚，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委，党中央去，过去冬天两日来不通；作为托里亚，习近平去推六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千里谈团别，六段两日来不是。中国共产党呢，同么年年，日本巡路去六段两通勤去不通。
1: 拉林奇三队北配北马克思人路去西单西营边，中国三级呢组织根据松里亚国际级别，团员人别拉林奇南图，拖着帕松里亚马克思人路去，现在作为日本天年，中国我有那句疼，推着皮开去了，送这起个公共前提，军前面板马克思人路中国前疼，推着前疼，军给街头给我规定东给有谁。
0: 军前面把马克思人路去批改了，国判三百年七月时，路团毛泽东去过车做南围，中国共产党名，马克思历年人路去现在作为日不提，中国设计来临会谈送这千年，毛泽东去广播三队年七月时，毛泽东去广播年，中国设计谈，做中国去日本巡路去扎团谈。
1: 伢们用传统养他行不通？马克思历年人路，中国也必须前行。别给当我行吧，拉林去托你，啥主意你穷要死？路团等小兵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三路的金锥塘，我托点最前提，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土边围，推个三百年对不通？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走准七百两桥塘。
0: 基础戏剧节、人民群众友情，中国基础人路走准七八趟，基础人路三点趟，别给东回，现在南团人三线切脱，等小平去日本巡路三段年前时，路团江泽民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走准七八，拉林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也没趟。
1: 基础人路走准几大七块半，当扛着西走准七块半，当走准几大七块几起，天天运气几十多种啊！当江塘、叶江去，伢们用扎青三百三的，春季送去，广播开进主要是，路团胡锦涛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邓小平去日本巡路塘，春季送去广播开进。
0: 六段图经过太原前提，批改东区两千三百行里，南坡三百五里啊，批改抗日行动局塘，批改其他东区所去，南团开进里啊，南京顶色七八塘，连营的德托，每年做活的经过塘，巧用塘，团桥塘，军队去过年，批改东区七里塘团别，批改去大王营的主要是，朝鲜天军军不出去。
1: 陆团习近平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呢？推着批改朝桥谈团呢，日本巡路谈，兰陵松镇七百多里呀，推着三八中国人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简直是尊严共被。

0: 因其娘娘堂推母鸡落出去凝聚建议不堂中国开局点别逐渐开清银盘当用堂给用密码鸡中华美丽鸡加大乐不起文具的勇气别准起别家具鸡错对应不听你你把图推人不了军军起不堂长军密切班配给你动过些谁即刻书记习近平你 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水气走西一不堂当用堂给用明日卡去密码里估计切的当堂给个给恰下里规定动位估计难图即刻书记习近平去马克西人路去七十一不堂三六八特区不行李来了头位日本熊路去八不堂 开头拍别七十几路去热度改变给人苦心接谈可等级迷津明晚给团里也学习别拉萨姆干部推热皮不有谈对于津推热皮垃圾人的烂了推热皮我的当托随其人心气推你点别都是三八谈三路三八谈特区三八热谈人不是对于别 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别贴图陶具真心气女不退于不谈陶具真心气切记一年下月时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西人路去郎桥大瓦人特别孙军军谈前日基础人路去现在在位人的日本军空
1: 怎么能记错人路车轨去娘娘堂立着金盾街前行推着堂拉林去配给堂军都堂对你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年马克西人路茶叶狂别当月不堂马拉仓拉千里堂屯别日本雄路去马拉一年主月时习近平去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去广播你
0: 绝绝皮松错不行一不听你推着撒别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金贡变松级别金密兵堂金林间金桂帮特区去国不接堂提醒配给通桥堂配给东堂配给各归宿特区去控制堂七六级拆金七十一级建林所西在内端公里还开于不堂长兰陵沙巴也行你 边角堂、七夕、春江、春节、日内堂、乐所、芒厝、密市、曲路、基础、健康边缘堂、街口边家、街上堂门铺、街口吉利亚、冷露尼、每街几个堂、特别几个了、清真堂、单期租赁级别、超所所里呢、日本雄路去京东沙巴堂、特别区。
1: 确定的七月时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宁团里卡塞街堂群群聚集不是卡塞街九年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变松级别吉林街里基础人路去停车间堂中华美丽去加大乐不起文革堂校园内就诊基础准头吧级别
0: 蒙西托利亚，红日民俗青年，推热的推吉连里格，九九点心，芒族人啦，边缘塔瓦塘，青团一望去，基础人路停热间去，给客端点人的组成全国不一般，卡些学堂，推热沙巴样，上街基础去，给我做，迷茫去呢，各级点别错玩奖别，贵困人心，七十多心不疼，别给托明年心。
1: 推仓门窗为爬的起，给我银别，密码电话金别，别给起广播二把图，他用钱呢。密巧用呢，也退用我糖，密码用作念图，初步入玩，木头规定东归吧，卡些需要谁？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来段去几个问题，乔安西进一把糖，特区去几个问题，乔用西银把卡些随行。
0: 卓兰堂、日本雄路、冷路、日内街区、定区机电图东归路、南线。

0: 秋月人郎，秋月人，根据设备级别及每笔人，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录器、人录推账单、皮革当归汤、结合九九麻辣汤、九九青绿、天热煎里个锅呀、锅底当归把卡色水月吧。秋月人清单，结合九娃呀锅底当归及每笔人，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录器清酒麻辣做不汤。
1: 基础人录器，沉降结构转轨吧，卡塞随缘吧。内部设备瓦里亚，内部冬天土豆会，单期每边泥，单期轨道里亚泥巴汤，隔壳林土吧，具体生活前期，迷茫期，每部是组装前年，迷茫每部，怎林土期，每部只扎一那组装前轨吧，卡塞不随缘吧。中国开具电笔，结构前部清晨期。
0: 给记者我啥不做准去吧呀？规定当地，每日起，来往集团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吧，卡些水吧？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录器，且早晚各位开具你。中国工程单期，固执一不通。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录人录器，给咱七十年。中国工程单期固执谁啦？当年，前头七十期固执读书人吧。
1: 退入沙巴下，当组装期只能在短板，当组装初期，确实组装期，国内开机呢，不如短轨吧，卡些水不结实。

0: 新的人错应该公司他能够能去先去为了真的呢俺最重要的农村年轻这个利空这个成人托管的水平建立过在你这时一人开的在那里呢年里啊重庆给为六千新旧路面六九错吧强度原来如何起六九起过了我就雄心天阳今日你都给你生日到我端白羊林小云堂谢志轩李小鱼吴家李杰徐努西呢重庆年卡车节
1: 培学局去设施清洁呀各有事这部托节米写中送给送去设施预备帮的南汤拍住了就被隔离呀控制西部呀乐土破节古语国呀汤宁有不说吕布以南米对比穿南穿越时林小云堂写着选起只要总龙镇起陆人都不堂给别人陆镇起不堂李小云堂吴家李仪
0: 六人民币给我六千一呢真的有事三国之力啊六千吨就吨些有吧马些今日就用一落马吨个也就拉咱们呀六只难过有事今日六周去给一起孟西恰明有吧谈因一起孟西先别滚电起六只七蛋蛋儿赤皮呢用他们不信心六千糖不提呢南西穷我卡些素颜呢不是一谈穷不穷
1: 瑞姐姐去那边托你录制前面时写着选起就是光看英语录制瑞姐那边托你的听到位出过去英语去他念啊有当然去呼吸明年其实主要是给李小雨去给我录制旅程他俩这个月经光看帮听都给别给三米托给这么托就不对你没到了做么做托
0: 看着对他没到你妈卡电团抗议那么些给着这个出过去民宿没到超市电源时跟吴家里去六间车些进着电呢孟西先学去进着些时都有天堂伯牙罗们松间你这些国林通民都级陈述堂这些时您听那松间前老车级熊烈康里呀狂气录制车这些不堂
1: 老看图老么热烈心素这些不同个是论就一再给讲这同个老么是以金文一切路人机关南安出关里不同因一起强用家常路人机关南安西巴亚一类表示呢他同老么卡些给热情讲吧路人机关南安出关里表示就了你都给你走出了论过呀帕塔基里这东送给区别只要做论真堂 重庆重庆罗马阿吉西居一玩重庆堂强对巡逻路穷即行即追起陈毅冬日起起个表示罗桑王扎里亚交为小子儿提呢给我落天南就个堂辛苦特别别母面前陈毅堂不低罗中咖喱清扬宁日他用切归西吃不烈现在那里准备心胸我有谁
0: 在我几个技术跟我六千多里呀给吴家里一文娟女别千亿这个罗山茶杯来过杨姐连的月时连卡三不穷样给千不余八丁今天罗门用起三不退月时一个个唱一个图出过去六军户大前把通穷了俺去别特前别这不样通途级吴家里一就有时 到我阿爸吃药去，路见摊给他过里啊，街上米多吃起了些年的药食。连小云去兄弟看去，着急着其他一个，小舅娘吃了开些糖，米稀，啃着豆腐两边水母，他同明米边吃一开些小药食，吃哪里呀？给俺来开做鱼人修皮那只康熙吃药食。李小云去，你去哪里呀？
1: 该三米多，咸鱼吃完了，俺做那边人听，米多咸多了，俺做这对干米多咸多些吃药食。吴家里去，拉达西吃这些些，光去六角落几去搓铁呀，半天都睡不疼。天南六间搓别个熟，出过去拉个也没，那么疼，六间真搓个熟，娘们搓盘子真别把药食。叫你东家米做主驴到我西班牙。 空训地从重庆中午起，重庆去修路上部电别，明都开不着前边呢。重庆几位六千新旧路面，六边错过一呢，抢到人来如家去，明月时，就了你东家面着急了里呀。重庆几位六千，中国修路唐那边，为叫了军头七夕，新旧路面六边错别。 车松也是就不
2: 谈。
1: 叫了你段革命的生意落了下，重庆几位老亲戚，新旧老面，老表错把抗中杀脱了，他妈有劲。他怕个皮衣烫了吧，就住去。只要从龙井里啊，狼嘴里给苏皮药水。下面下，门诊配给一干中汤，录制一起的各种各种声音。对呀，今儿当年老鼠下地呢，你哪里啊出了个能行？谁就坑入心呢？拉不着里啊，雨水才给咱们一半呀。老鼠偷偷去米雨地呢，米西去米西集上土，当然去苦人提汤。第二年提三百四十一年着，活到偷了当然去，老准去苦人提你们谁？现在米西去米西列管用过呢，天安汤不停呢，联系的也没别，确实也不是定过不的。联系的也没别，确实怪不得呀。同埋呢，跟了上午去路途，扛提路边吃过去开巴糖，就自己开吧。提醒呢，今日扛提拉不着去开酒两米节，不介意真得吃糖。第二年现在去当些钱呀，路边收着去的。第二年家中吃的糖，拉瓜土将这些别拉不着两米别。可是路子吃得少了呢，今朝团圆团餐别，确实一年过过不及谈。今年腊八初一年，让人去看谈团别，确实过也去，是我一年团过不得。您这里啊，六千三百男团里啊，我总吃得谈。腊八土将新别歇歇卡几里呢，吃得扛着些姐姐，该种谈。三点一能吃得过，就是我接送给呢，新班姐姐，人车来了呀。别军肯定切入所有呢，过于紧。确实团购用也切图，推举规制卡塞也能切过。原来去关注的呢，米热鸡嘛，李兰土吃也谈，也热心。军单间心里啊，几心切别，米贵都不行人家。眼里啊，见了让我内呢切些呀，快不能行，热热心，立住用完呀，别军切图。亲切一呢拉不着错呀，替他让人去切些点儿。你是文根，你是主贵别，只挖一年对人要有心。你呢拉不着去种菜里呀，写多起的棍儿。没事去陪女人家，现在女家第一呢，跟来去滚煮汤，吃煮来托脏。跟来去菜托为吃煮汤，开把一女吧。定色别先用这个呢，拉不着去一心孤独不行人。这位军人电器给了他给呢拉不着去各位一人呢能够谁出现点距离天天人心上不停期间几张给奖品共同三位女不停出家的什么一奖品谁不能行先边去三边一呢拉不着错呀七顿切皮呢西对团年的电器拉不着一年盲腿呢平安一不行这张去先边拉上去三不三个月呢归入切记拉着去中菜里写到切过的听个拉着真穷去拉着借用里马当为切记有的呢拉着去人归昂吃先边西家呀家中三天堂吃没边落间里温中去吧得隐藏跟来给呢推出电梯去温中去堂论金钱数据，中间规制且规不康熙，推举规制期呢，拉不着去论金与民的大些奇怪。好玩的做了六金期，有二个月档案里，昔日你坑中途，托女不行没银本，就不谈，别不以苦日面前是没够难。看了昔日期，那个抗压面积数不能行，没时期现在里啊，他没别。昔日你推举改起怎去，我收谈。路里真不怎么硬巴呀，扛提别军长命去六军勾结，出地三个家族一边的穷我些银子，跟了那边一年拉不着草叶，种菜可是疼，苏州前的军军难过是啦，路面种菜许多去别军人处理呀，拉不着去，离他俩立住去别，车咱们俩没在玩呀，老林屯俩去过别是玩呀，下趟小李啊蹲个地开起么事。昨年那批南团团参别，吃我端过的。同埋今日你去那六镇五区开发团团些，昨年团干年里啊，米坑都去呢，一个去南团吃过团，一个我东罗西米有些绝不团。那这每日我是拿我团米新别南团，可是都不说奇怪。 各部是空里亚当心别游戏卡里肯容积当街加土车位特别是那句话第一那将心别写着安慰萨电唐亚唐拉不着去落里面多贵人们能心送地位女不明色系吞巴亚偏多一年进步要深着贵人咱们家人给东大穷那温古里银秦乐穷那天乐穷该军查过长安银 排解他们解天意思是送不能行这是他拉不着起女不到解几个就肯及天年立住亲密图别拉不着个日勤大堂平均之外组织原来起拉不着日日勤大的呀这是他居伦图不起归天然原来人一起比这么用起给我起先把呀绿荫不怎么样没办恩居人不堂他上他吧 卡点七年那边过年更多几度起呢特别那么那座谈苦个比那追难接拉不着去勤大里呀直至他们色起来提名群众难脱落着落宿谈勤仓落宿松镇啊恰个切据起特别是日送街呢偏不信度清不约谁啦恰个无计起被能行拉不着县里呢没归唐浪街起女不一年通过约谁新年卡些拉林图班切归地
0: 任君尼还将开小心一点子孙去这部年任君去问大年穷心子给了那边呢任意去那句我谈通心任意去切切不谈切土别梦心我里啊拉不着了呀就用钱归这切归这谈归这切别南屯里呢你把土洗洗也不难归先让给人去拉不着去那最去开发谈餐别落宿谈 拉瓜图拉不着搓牙羊塔别每次到我起心图班每个点难解瞧我地大里啊卡点七里啊那边过年更多基督给中国的开启不是俺呢录制我给他们的好玩的租了录音器也归他们里密西去瞧我康熙住边呢文昌去推去小边呢刚才楼宿才不能行时节送不行开的开让去
1: 推马嘴娃呀听日日苦个别谈经起的三米切把人力激励接上谈推过接上图当兵呢推用康马西穷通一不是六间康堂康西一米呢俺去文昌提推马嘴娃呀六间我没去看下你把图车子差出不起来的呢还将开心不是地面赶来去六七困难呀地方六七困难呀这些切把过可比呢 老宅起给一种对起心里呀有个听命谁啦给一种对起心虚一年娘一别你把头老宅起心肝疼没把呀对难解各日中堂当些所以呢素难解老宅起给一种对起住难一年配得起归多对这些为呢给了那边如今马切空里呀只有起解释的大呀堂先起三家里呀年呀素录制起这只来把难解是我堂普大人的人呀 怎么谈？怕大你我是土白人呢？纪念感别存难过些事，先这么说。光亮个那句。

0: 我们这边给一家中堂，录制起的皮果提示音。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1: 我去罗利亚，洋葱切个裂去，底擦索那切着水果啊。我打帕门尼，裹着几个拿里带云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巴有别墅的许多。
2: 阿姆拉，去让你阿切不进不买了吧？
1: 阿姆切不给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
3: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起来有呢，俺嘴巴里呀，土给开巴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1: 帕门堂地给俺们住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耐用。
2: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1: 俺从农民伢们住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休息退着退着着不休。
1: 帕门儿讲的字话了，土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3: 巴拉巴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

0: 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一节，巩固统一政治格局。为了建立更趋稳定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明朝一方面更多地运用招抚等柔性手段，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实施因俗而治，吸纳多族群共同治理和巩固疆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一、接续大一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同年九月，明军占领大都，元顺帝北遁，元明实现鼎革。清末，有人将元明鼎革说成是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北伐前，尽管朱元璋一度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其目的还是定天下于一。他要求徐达、常遇春等善待蒙古贵戚军民，争取各族人心归附。于是明军反复宣传华夷无间、姓氏虽异、府字如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宣扬天下一家的立场。同时，明朝毫不隐晦地承认元朝是天授正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宣称，自宋运纪中，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他还说，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成天修。朱元璋多次致书北元统治者， 称只要臣服明朝，就可为一邦之主。对来降的北元官吏，朱元璋通常都授予文武官职。元顺帝嫡孙买帝李八腊被俘后，受封崇礼侯，待遇优厚。朱棣登基后，也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同时，明朝还以华夷无间的开明族群观念，全面继承元代疆域管理模式，采取以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将边疆地区纳入王朝版图。明初，元残余力量仍占据漠北。洪武三年（1370年）至四年（1371年）间，漠南蒙古各部纷纷归附，明廷控制漠南大部分地区，将甘青、辽东等地也纳入版图。明太祖在辽东西北增设卫所，充实延边兵力，并将所有塞外移民迁入内地。洪武十三年（1380年），沐英率军出塞，攻取易吉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大破纳哈出部，收编其部族二十余万人。次年，又在普于尔海（今中蒙边境的贝尔湖）大获全胜，俘获军士男女77,037。元主托古斯帖木儿逃亡途中被弑，蒙古诸部纷纷来降。同年，辽阳行省北部的辽王阿扎施里也率所部军民内附。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廷于辽东高尔山南麓筑新城，新城属辽东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成祖朱棣取抚绥边疆、顺导移民之意，将辽东新城改名抚顺。明朝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经营，为更好地统一南方各族，将云贵两省正式纳入王朝建制。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收管湖广，招抚西洞部族。次年，慈利等地土官归顺，明廷沿袭元朝职官安置，湖广西部土官相继归附。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征讨四川明夏政权。四川湖广交界的洞蛮地区是必经之路，平蜀也是统一四川周边各个族群的行动。洪武四年（1371年末），施南宣慰司及周边土官悉数来朝。次年初，播州（今属贵州遵义）、贵州两大宣慰司纳贡称臣。明成祖时期正式建立贵州省，省下设府进行管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多次招降云南梁王及大理段氏未果。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命傅有德率30万大军平滇。次年，明廷在云南建立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云南各族或被讨平，或被招抚，悉数归附。此后，明朝命沐英及其后人世代镇守云南，设置抚州和县，大大加强了对云南省的管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谕吐蕃，要求其归附新朝。次年，原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索南浦归顺明朝，一行十三人千里跋涉到南京朝觐。朱元璋优加礼待，封其为河州尉，治所在今甘肃临夏，指挥同知，子孙世袭。随后，吐蕃各地势力纷纷降顺。1372年，乌斯藏首领释迦坚赞被明廷封为灌顶国师，受赐玉印，确立臣属关系。次年， 乌斯藏设帝师南迦巴藏卜朝觐，朱元璋封其为赤圣佛宝国师，将其举荐的旧官悉数授以官职。至此，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多封重荐，设置羁縻都司，实施僧官制度。明朝吸取了前朝宗教治理的经验教训，摒弃了支持一派压制其他教派的做法，对各教派采取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多次派遣僧人、中官持节使藏，延请乌斯藏各派有影响的高僧来京受封，先后对三大法王及五教王进行了册封，使他们在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继续维持其已有的权势和地位，管理或参与管理所属区域的僧俗，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西域各部亦陆续归附，与明廷确立从属关系。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遣使诏谕甘青诸部，河西、青海各部相继归附。洪武七年1374年，萨利魏兀尔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使朝贡。次年，明廷设安定卫，在今青海、甘肃和新疆交界处；阿端卫在今青海朵斯库勒湖和新疆交界处拱卫西北。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徙安定卫，重建阿端卫、屈仙卫，今青海噶斯库勒湖东南，使用古突厥语的萨里魏兀尔东迁入关之后，逐渐同蒙古人相互融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派人护送俘虏的几百名撒马尔汗商人回国，途经别什巴里及东察合台汗国，并建立联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别什巴里派使臣前来朝贡。在开明柔性的族群政策推动下，中央政府以和平方式将诸多边疆地带纳入有效的管辖范围，完成了天下秩序的重新构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6: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可能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6: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7: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6: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进行扑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4: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
8: 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8: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9: 爬。
8: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8: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10: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8: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自然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5: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6: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6: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

0: 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 没知觉了。
2: 刘杰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3: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2: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3: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2: 去年年底，刘杰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杰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杰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杰林。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怎么，这段我总盘不好，这个老师没有北京的钢琴老师教的好。
1: 哎呀，宝贝，不急，来，你看啊，这样，要用指尖弹奏，用指尖支撑住手臂的重量，手掌要舒展，弹出的音不能突兀，要均衡。注意看妈妈的手和坐姿啊，那，就这样。

0: 女儿最喜欢的香辣蟹来喽。公主和女王先吃饭再练好不好？
1: 啊，老妈弹得真好听啊。哎，老爸，我发现一个秘密啊。
0: 什么秘密？
1: 我们一家从北京来润江县要种地，老妈的琴声就变得特别清亮，好像有阳光在空气里跳跃，能闻到稻花小麦的香味呢。
0: 嗯，你老妈跟泥土亲，跟庄稼亲，秋实公司的20000亩大田就是一架超大钢琴，她这个新农人在上面弹奏的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2: 请听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监制胡俊、蒋红武，策划朱平凡、郭永弟，统筹田青、吴进，编剧

0: 王诗畅，导演顾永生、张德强。第一集。
1: 我叫田梦娇，江苏省润江人，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国农业大学。我丈夫叫孙志远，老家在河南农村，他是当地的高考状元，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是公公婆婆的骄傲，是全村人眼里的大先生。我们俩跟土地的故事要从2017年夏天讲起。

0: 哎呦，专家回来了！
1: 别总专家专家的叫，上次果果一到数学竞赛题，就把我给难住了，被他一通笑话。
0: 哎呀，您想多了，我说的专家是砖头的砖。呀，这怎么还背回一个大玻璃丝袋子？这是专家的标配啊！给我来，
1: 慢点慢点慢点！哎，
0: 这砖头好重啊！
1: 哎呀，这是铁棍山药。
0: 我顺路回了趟老家，我妈非让我扛回来，说嫌快递费贵。
1: 哎呦，可累死我了！
0: 哎呀，果果喜欢吃爷爷奶奶种的山药，妈是心疼孙女费儿子。哎，二老身体还好吧？
1: 还好，身子骨硬朗，快70的人了，还在地里忙活。我说让他们来北京，他们说嫌大城市吵，住不惯。
0: 哦。
1: 哎，他们是不是又晒儿子了？可不是嘛，妈就像小时候一样，拉着我的手在村里转悠，爸在后面跟着。<笑>
0: 村里出个状元，能不骄傲吗？
1: 是啊，我特别配合。<笑>
0: 你呀，
1: 好了，
0: 快去洗手换衣服，晚饭我都做好了。
1: 哎，好嘞。哎呀，妈没等人家问，就到处大声讲。 说我儿媳妇田梦娇是个女状元，大学教授，了不得。
0: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衣锦还乡吧？
1: 哎，可惜村里没多少人了，体验感有点差。一多半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打工了，这也是我们这次就国内部分省份空心村现象调研的共性问题。
0: 嗯。 这个项目我们学校也在参与，
1: 我们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你们针对的是耕地问题，我们的关注点在自然、人口资源和农业的关系问题。
0: 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不足20亿亩，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而且还有耕地抛荒的现象。一些地方种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
1: 是啊，人口老龄化，而且耕作方式传统，效率低下。
0: 嗨，这种现象不止在你们去的农业大省河南有，在我的老家润江也有。哎，你是知道的，我爸以前一直从事农机服务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工作，他也跟我们说起过这种担忧。农村急需真正热爱土地的年轻人呢。哎。
1: 你爸还是挺有魄力的，在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的江苏，一下子租了政府流转的2万亩大田，绝对是大手笔呀！而且一直支撑到现在，为当地粮食生产做出了不小贡献呢。
0: 我爸有三农情怀，我爷爷是农技师，我们家三代人都有农业梦想。
1: 哎，我们家，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到现在。
0: 都是农民，几辈人在土里刨食吃，只有我考上大学，专业研究领域也没有离开农村和农业。
1: 哎呦，你看，我们不是在讨论空心村的问题吗？怎么又讨论起农业梦想来了？
0: 哎，你别总吃这一盘菜呀，四个菜呢，荤素搭配，
1: 给个面子，多吃点。
0: 好，我吃。

0: 哎呀，真香啊！哎，老婆，你烫头了？
1: 哎呀，我都烫了快半个月了，你才发现？哼！哎呀，我记得你上一次用这种呆萌的眼神看我，还是在北京高校大学的联谊会上呢。
0: 这就是心灵感应，是泥土的气息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
1: 是啊，这一晃十年了。
2: 嗯，赤远，干嘛呢？联谊会不承认交流，发什么呆啊？
0: 哦，你们去吧，我想一个人坐会儿。
3: 放空自己啊？
4: 放什么空啊？哎，你看。人家盯着那弹钢琴的女生看呢，
2: 眼光可以啊，挺漂亮。我俩跳舞去了啊，哥们儿，加油！
0: 嗨，你好、
1: 啊、谢谢你的关注，手都拍疼了吧？
0: 哦，我喜欢这首曲子，你处理得恰到好处，我鼓掌是因为你弹到我心里去了。
1: 我是来给联谊会弹背景音的，属于气氛组的，不重要，不过你能为我鼓掌我挺高兴的、
0: 啊、我叫孙志远，志远是爷爷给我起的名字，让我志当存高远。
1: 哦，我叫田梦娇，梦想的梦，天之骄子的骄。
0: 哦，真是个好名字。我家在河南，面向黄河，背依太行。温县北冷乡的粘土盛产铁棍山药，我是吃山药长大的。
1: 我是吃粳米长大的，我爸在润江新窑种水稻和小麦。
0: 你弹的曲子让人想家
1: 啊，得我下课的念故乡。我弹的时候脑海里闪过的就是麦浪和稻田，还有天天在地里忙活的老父亲。
0: 难怪有真情投入，琴声才能打动别人。
1: 确切地说，打动的只有你啊，其他人都在忙着加 QQ、建群、跳舞，啊，也有联网打游戏的。
0: 田梦娇，我能加你好友吗？
1: 啊，可以。然后呢？
0: 然后你再弹一次《念故乡》，我请你去我们校食堂吃大餐。
1: 哈，好，成交。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会儿我们的果果都七岁了。哎呀，我真想女儿啊。
1: 哎，我也想我的小棉袄了。我猜他现在应该跟外公在庄稼地里疯呢，早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0: 一放假就要找外公，回来啊又得晒成个小黑煤球。
1: 等再放假，让他去河南，帮爷爷奶奶侍弄铁棍山药。
0: 我看行。说曹操，曹操来电话了。哎，果果，老爸老妈正说你呢。哟，怎么外公那里下雨了？
2: 哦，下了好几天了。老妈，外公这里有点情况。
0: 啊，外公怎么了？
2: 外公的腰好像不太给力，站起来有点费劲儿。
0: 哎呀，快让我看看外公。
3: 孟娇啊，别担心，没果果说的那么严重。年纪大了，再加上连续阴雨天，我这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啊犯了，不要紧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哎，要不要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3: 躺一会儿就好多了，现在正是霜抢的时候，小麦收完紧接着水稻插秧，今年比往年提前一周收割又提前一周插秧啊。
0: 啊、哦、爸，这么说我让您找农业部门联系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请他们帮助监测大气温度、土壤温度和伤情实况，在综合考量进行水稻插秧前移。我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3: 你的办法很管用，这两年稻子的颗粒饱满度和产量都有所提高，看来你这些年的书没白念呐。
1: 爸，果果没给您捣乱吧？
3: 没有，你们看呐、啊、果果正帮我用热水袋理疗呢，已经好多了。
0: 哎呀爸，你不要太辛苦啊，也得照顾好自己。哎，你再多雇几个人帮你吧。
3: 再雇人就不赚什么钱了，种粮食利润小见效慢，你是知道的。再者说了，现在雇人难，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还有啊，爸也闲不住，不干活会生病的。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哎，让果果跟你们说啊。
2: 老爸老妈，
0: 果果，你要照顾好外公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爸爸妈妈通报。
2: 嗯，我知道了。老爸老妈，我特别喜欢外公的两万亩大田。
1: 哦，说说看。
2: 外公有两大片地呢，我跑呀跑呀都跑不到边。我第一次看见平地机、插秧机、播种机、抽水机、移栽机，还有脱粒机，有的大轮胎巨帅，我坐进驾驶室还拍了小视频转发，有同学羡慕到爆。
0: 哎呀，果果真棒！对呀、啊，给同学们经常科普一下多好啊，城里的孩子都不大了解这些农机呢。
2: 老爸老妈，我想好了，我以后的理想呢就是种地，让外公在家里喝茶下棋和老伙伴们聊天。
1: 嗯，这个理想不错，老爸老妈支持你。
0: 哎，果果别忘记练琴啊、哦、外公家的钢琴呢、啊、还是妈妈小时候弹的呢，当年为了买这个琴全家可是紧衣缩食呢。
2: 晓得了晓得了，我得去给外公再灌个热水袋，挂了啊，拜拜。
1: 老婆，你流眼泪了。哎呀，你别哭啊。
0: 哎呀，我妈走得早，我爸也是奔七十的人了，哎，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可是我却不能替她分担。
1: 来，擦擦眼泪啊，我去洗碗，洗完一起干活，你抓紧分析耕地数据，我呢争取把调研报告第一部分写出来。
0: 哎，这个夜晚我和志远分别守在自己的电脑前，陷入对中国现代农业的深度思考。 我提议的是稻播种前移技术被父亲付诸实践，我感到欣慰。我们这种搞理论研究的人和父亲那种亲自实践的农人同时在助力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我发现我们这些热爱土地的人，如果不把理论付诸实践，就会生出沉重的焦虑和深深的遗憾。
4: 孟娇在吗？
0: 爸，我在呢。哎，您的腰怎么样了？
3: 啊，没事儿了，放心吧。哎，我给你推一篇文章啊，标题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哼，是标题党啊还是鸡汤文呢？
3: 哎呀，都不是，是写时代楷模赵亚夫老师的，他退休前是润江农科所所长。哎，你好好看看啊。
0: 啊、哦、呀，赵亚夫老师我是知道的，他创立了袋装模式，倡导生态循环重要。哎，他还被习总书记点赞呢。

0: 赵老师啊，常年在袋庄指导农业，有些大学生进城打工仔，纷纷回乡跟他种起了粮食和经济作物。至少在袋庄，空心村现象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1: 是啊，赵老师的农业发展理念正是中国未来十年农业的发展方向。
0: 赵老师在袋庄亲手搞实验田，是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学专家。
1: 哎，爸，你是不是想让我俩去润江新窑接你的班呢？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不过呢，你们自己决定。我现在啊，还能干得动。
1: 哎，公司新来的那个王小宁怎么样？
0: 小伙子不错呀，挺能干的，英国留学回来的。跟我说要搞的那些新东西啊，我是听着就晕啊。哎，我怕被以后的人工智能甩在后边，这心里有点着急。
1: 爸，您急的都是我和志远的强项啊。回去种大田这事，我俩真考虑过。我这刚一浏览您推来的报道啊，我就动心了。
0: 孟娇啊，中国人得端稳自己的饭碗。种地赚不到太多钱，可心里踏实呀。而且啊，还有一份社会责任在呢。我不啰嗦了啊，回不回来呀，你们自己权衡。
1: 哎，我说孙志远，我怎么一看电视你就揣着笔记本电脑来凑热闹？我说你还真能闹中取静的写东西啊，厉害！
2: 我这粘人的毛病是改不了了。哎，你看，我写到粮食耕地的土壤问题，你看这些数据啊，说明导致土质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好多地方急功近利，频繁地施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板结，有机成分减少。
1: 哦，我们最近也有一组数据分析，现在啊，国家保护粮食耕地的力度不小，各地都加大了土壤改良的扶持，肥力普遍向好，这对坚持种粮的农户是个福音啊。
3: 老婆啊，你这几天晚上翻来覆去的，心里是不是在反复琢磨你爸的建议？我觉得你爸挺有远见的，他能打破传统观念，让你从大城市回农村种地，说明他看好农业的发展前景。
1: 切，我爸是谁啊？那是思想开明、眼界开阔的老田总。我爸他看中的是现在农村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他知道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需要像我们这样渴望学以致用的人去实现。哎，他还想到我们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同时，大地也能长出新的论文。
3: 理论和实践总是相生相伴，种地会促使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可那是20000亩大田，稻麦轮作，机械化程度再高，凡事也得亲力亲为。老婆，我怕你吃不消。
1: 切，不去做怎么知道自己吃不消？哎，志远，我想好了，我要去润江，把我爸的秋实农业接过来。
3: 你当真就这样决定了？
1: 哎呀，我没开玩笑，现在有离岗创业的人事政策，申请就能获批。
3: 我知道，可是老婆，我怎么跟家里交代呢？你知道我考上大学又留在清华大学工作是他们的骄傲。
1: 我就知道你会犹豫不决，那你留下，我回去。
3: 那怎么行？我们俩从认识就没有分开过，两地分居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1: 哎，我当然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只是，你父母那边可 肯定过不了关。
3: 秋实那么大一个摊子，你自己弄不过来的。还有，回去干嘛呀？肯定是向智慧农业方面发展的。没有我，你三头六臂也是不够用啊。哎，我父母肯定是接受不了，就先瞒着他们，以后再慢慢渗透吧。
1: 哎呀，看来我没有选错老公。果果呢，她喜欢外公，喜欢田野村庄，刚上小学，转学的话影响也不大，再说润江的教育还好，当然了，没有北京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哎呀，我们也会很忙，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陪伴。他呢，也没有熟悉的小伙伴，果果也需要适应。
3: 有得必有失，女儿那边我问过她，她乐得直拍小手。
1: 哎呀，志远，你说像我们这样步调一致的一家三口还真是不多啊。
3: 所以就更加不能分开呀。
1: 嗯。

0: 三个月后，我们卖掉北京的房子，处理好北京的所有事情，带着女儿来到润江新窑镇。我走马上任秋实农业董事长，父亲退二线做顾问，志远担任总经理。员工们叫我焦总，叫志远袁总。种大田比想象中还要忙碌，我们没时间照顾女儿，就把她送到一家能住宿的学校，周末再同我们团聚。哦，对了，我还带了个助手回来，他叫多米，是我培养的一个研究生，润江人。再加上海归王小宁副总，我们这个核心智囊团齐备了。秋实即将踏上智慧农业的快车道。
1: 焦总，会议室人都到齐了。
0: 好。哎呦。
2: 喂。孟娇啊，给你们寄的铁棍山药收到了没有啊？
0: 哟，妈，您寄到哪里了？
2: 啊，你们家呀。怎么了？你们不在家吗？
0: 在的。哎呀，对了，收到了，在快递驿站呢。只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取。哎，妈，上次志远带回来的还没吃光呢。
2: 哎呦，不要吃猫屎啊，这城里人呀都兴减肥，你们三口呀都不胖，好好吃饭啊。最要紧是果果长身体的时候多吃山药长力气补脑子。他爸呀就是吃山药考上清华的。
0: 知道了，妈，那什么，等晚上回家再说好吗？我们公司马上要开会了。
2: 公司？你们不是在大学上班吗？
0: 那个是我们学校办的公司。哎，妈，我挂了啊。哎，好险，差点穿帮。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亲爱的土地》第一集，录音合成顾毅，音响效果陈丽丽，作曲顾纯玉，主题歌演唱徐雪岩，剧中人田梦娇由钟阳演播，孙志远由武术演播，果果由刘芳媛演播，郭把式由曹延辰演播，郭美丽由刘璇演播，老田总

由吴坤演播，王小宁由陈生演播，孙母由念玉演播，多米由冯雨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洋、陈恩然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准学谈的零件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和给进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开三，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行，听的三九零年能团做你。给给推进听新一百里边搞不的习近平去给用给加起给给他六岁来团派的推进给面对三不虚不谈他算随便给趁着虚能外国人谈中央年轻人控制牛界国不具图基座用俗给给了魁国人谈六岁的通勤切片那把三不行才把的切的六岁给客独亲组中切片年数清不及极致切归写把东北切片过了习近平去强库里亚的捷克五年内罗顿区团结国路会阶段推进了强库里亚切推国际派的点阵路程档案会国路。一年秋季该市某凌晨图把它开启扎查约解决不谈而且秋年一年来别为马顿采取的而且推进点国策略机就这就是一解决别国所行。下面来听听三九零党团习政南先生谈。第一个来控的批文列举给给推进听新一百参议院改革书，中国中央经济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去，党中央决策宣言，沿用给加起给给他六岁来团办事了，推进给点这他拉上随便给参政宣言去。习近平去，团员准备拿沿用给加起给给去，党给六岁七岁拉达了年点七八他六岁来团体国外参与军行六七没中南的党团结合给拆下批改的立即开进培育节点那去。习近平去将军吉隆布萨别托加起给给去党给企图明的苏军团结合给企图新点名的苏军切别同美生军团跟着落了点不容易的根据苏军团明的苏军切别作为来跟团结团六四开进给宁都台别修清东华兰南美北给给给根据他给给给宁如苏军切来给强切团女不脱了东华每日加大了给来跟千步库入会推入给明的萨巴苏军界切约日外语人卡东维塔西雄克给给本卡组用了兄弟就是通信切的基础用俗给给了金古鲁塔罗布索的通信切别那把三不对年罗布索结合多不清组用克年数清不及极度切归西年度那语第一个雷库内别为内区第一个雷库内中央年轻雷库内女儿界国不具图基础用俗给给了金古鲁塔罗布索的通

0: 近期被南部散布断联，俄罗斯捷克多边总统卿任秀清波集体切割西北东北七月八日。这个内部呢，被问的是，中共中央纪检局书记、捷克局主席习近平去，到俄国被采购人，强库尔亚捷克五年内，龙俄团结团结合作会阶段推进铁强库尔亚研究党纪检局书记阶段委员联合去，委员金正恩了电子楼梯大拿瓦西。习近平去。
1: 龙俄团结团结宋伟新，强库尔亚研究党的顾志华，强库尔亚民办企，让渡让别谈，团结别特前天，强库尔亚基础人路去参加卡亚速街巴达来批阶主义路规定单元。拉巴尔图，你为路线新，路团结机构书记一，强库尔亚党团民办今天这天，编制了团基础组织了女秀与狗规定单元，空白期重置日谈人不脱不通团，中国消息，新定年加出了几个月。 本台强库尔亚民办企业，俺组党的促进个别讨论会，密切谈来跟民主同意一百谈，党团结合组织参加起，那不是把军前面派的对同意一百一起约起的那有。习近平去，中国团强库尔亚结合年龄，平均60岁谈，来往集团去接触人路去，在做亲子结合这些。 中国团强库尔亚之外，松江亚布团、三田亚布、皮杰亚布杰东军人，他的派出所中国党团思想给罗田军队给切磋实施。他留到我出发了，俺俩呢强库尔亚的阶段参与训练，其他团拉了杨杰总南的党内部团结合内部之外，皮杰东北六十八席队员。
0: 俺俩呢，陆军纪检书记谭念图被准确的党内部团结合内部之外的特区经理职，参加了木头乡里解放团，老党整天让所属党团结合的参加批阶了各地动画。结合内部民办给第几团，再出木头十多动画节前的社区团，他呢责令给协的带领团批阶，他接了各地动起，来给体外企划部队约见研究难学。这个内部呢被问的去。
1: 年度女学生主流，可拉是一部十岁女生五座天参加年边进度操行。中国中央七十岁级军略学员，也是积极参加总理选拔定选项，从头学过马赛，决定作为松县男一把谁。定选项起，十岁女生呢，年级女生可以出席开进行一把谈，咱们给边做了帕瓦谈，团里人不了各地东北去，女不俺了快去我东北去进学。
0: 主席习近平去，可拉是一部十岁女生五座托，伢啷托呢？西西开进送那娃哈，伢呢？十岁女生从头到顶着春意挺忙真难听，十岁开工去，过一伢们来顶十多东会，我就记得贴着那娃贴托呢。中国秋色托会七九过一，第七日东会确信颠覆他，可拉是一部十岁来日谈，十岁女生空白了各地东会，人贵去跟着苦心，看里我把这些月节点难约。
1: 丁薛祥去，明个嘞，阶级编就是牛从去，那不抗拒阶级阶级，十岁牛从空白手牵动我谈，十岁来的去过一年来了，各地动我听你。中国党个长一百马赛，体外怎么可以过苦养闲些松月把谁？空气吹个松，对那我的，今年十岁来的去表现来去谈，啥对你不切入当天，十岁来的不就空白了点天，十岁牛从给人三百许多来表了各地动个把谈，你呢？过一年这他就接的，十岁牛从让民间谈得不见去出在脱了动我谈，丁克让觉了点天，十岁牛从给空白去派通三百加起了动块盘。所以呢，每头人牛说，曾经人牛拉在谈，十岁牛觉了兄弟觉得，曾经忙些这个喷嘴，这对了各地动我谈，曾经人牛了点天，十岁牛从空白去归属三百多块把钱银。
0: 中国中央七十岁级学员，北京崇文区书记营里五座了修八马赛，西藏杨松南学。不论的总统恩达一时没一谈，咱们为总统选拔七文家，不过是也总理选拔普利普。俺们这届从牛从空白出走的列车冲击莫雷诺，咱们连西街天王村做起，几个不来些，等红三刷起，俺俩们也能三年三多都西街送一把谁？五座就这位置，丁薛祥去，十岁牛从从政看图，是个人那娃马赛，真秀前辈跟苦我谈别的那一把谁？
1: 在过年节前，丁薛祥去俺结束普利普塔七文家塔接着那月。空气中国小弟，小卡塔随军节在做军队切盘塔，特具体平均一切情绪切入动画，平均一地位开边塔，透过了切盘，那天开进了金角切盘。 zunye kye kongji nyamle la chumje tigwe mangwa topjuru gudi dongwa zye che di nipen nyamge chu la dan zhi nhe tingrup zhen la gudi dong du yu ji song yu ba shi. Chige yi zi chu min na zubu, zhonggui par ki za zhuo zhi war zhe tu tong xin qi ba ta, zhonggu shuo ta kye kong ka ki ngui zhu nyamle ding sep ta, gya qi la dan di chuo nipu zhi wa kongbi tigwe chi wa yung war gudi dong du yu ji song yu ba shi. Dige le kong ne bi wen ne zu, 최근인 계시 지접한 선주를 중래 칸키 롱아생키 차구 중앙에 구조류 무지 주주 선주를 용자 청도 소신 중앙 특조 지구부 다 중앙 지소 내통부 개용 미망 투소 균료 오윤 행칸 개용 수주 개크 미리 내통 오윤 행칸 제기 제유 근 그룹에 롱아생키 차구 중앙에 신 지소 진로기 망조 폐기 동주고기 제유 내주 모전아 유바시 罗阿森以车库军阿别人让杰奇满足当学卡坦当学卡了亚美多培明年当他杰克杰迪威雷军来密地西军区别了甲局的车库坦当其新店民的坦基作以人车三百民的三队坦四军南后大旗修旧的车队前地忙捏着边就是军车国内配件主角的古地东军一马时 중앙 지소 레튼 부위 추억하 긴대 치티 군인 대배 고네 시림 주교나 수교타 시림기 왕차 겐지 예참 첸대도 동주타 첩지 퉁공타 셉슈 도담제 시림도 도주로 꾸디 후다 동주 힘바시 개요 미마 튀소타 대 균례 오일 행강키 망초기 두그르 세배 롭소타 레슈 면주 겐소 지소 겐소 소기 내줄라 미디 팀조타 더구 소기 레튼라 지교로 차고기 약부 주교 힘바시
0: 也用四日期地谈中国中女的族群谈出色托为七九国业家七十东瓦所尊列雷根卡住了密地雷根苍马的盲族德国军区案切托下过拉达的切就是国际东军行马时龙阿森给切过军阿别人让杰提米利卡奇帕尔通谈人内编就是基础新康所确用其雷军的国际东军谈中华米利给团结清部的电台中国南北停止建了国际东军行马时 这个雷库内被问内区杰克冬季区期在国年贴不着切巴的行呢大华杰巴的中米在区人空端场推送来加些来过谈成中杰巴的母体铁表案破局军穷突破谈所来团结别所镇内团别人空端场推送来加些松谈成中杰巴的行帕切大华空门来加些来来过谈松期托的情绪巴的中米在区人空端场期得到了城市的西北一呢 继续给各国中女的帕瓦索及修建体别网期，各地卡巴尔坦、俄里布洛列、城市所做这些解决人工，卡索索的加些泥坦城中松坦、加些泥坦城中进、加些泥坦城中进阶派一百十。三千人工打瓦孔马的集中性本来加些两个坦城中西派一百十。
1: 推送他读呢，借用一种民族人工端场，加些两个坦城中街盘话谈，拍摄到我们来加些两个坦城中松脱了新月景。听你做女居人工拍摄七六新白修建特别是，实在他女居人工天白地位出名，在旧人工端场加些几盘年，母体科学电波军控特区。
0: 杰克佩就是五年人工的十七年的呢，也是我们把出去编就是名呢，刘南村去一起写把的行呢。
1: 出名在区人工端场出牌，从所谈，小区人全部解约的，三家谈多谈，提醒强制戒谈，七日土，十栋七排日谈，对内日期人工马路七八谈，提醒其日七个出去人工拍了牌一百十，今朝成都日期人工加在泥潭城中阿拍了一百谈，天南各级马区都农区人工拍完的，建南区区农区人工加在古潭城中松拍就了规制前一百十。
0: 业绩团部的设备从所给人工投入七八趟，建南区团内所有人部的去，来日开启给国库切入主角的规制七八所及修建特别网期。大华这边所来团结派人工端场，大华恐怕谈多一呢，加在两个团成就西拍了话谈。推送来加在松坛成就第二派的月经，拍了在大华恐怕来加在两个团成就松期拖完一百十。
1: 这个雷库内被问内区，年度你说做主流中国业绩十四牛村村队蔡国宁，毕竟其建设二甲领土国族员。罗阿森给蔡国军阿别国族员，杰克人别十四牛村给球队南边政策托马提引被问天，各地十四牛村村队给国业家七十多万团，年内定十多栋房，三队了你这七八届期，其女全部送去你那里面的中国十四体外漫画，怎么了？蔡国宁规定大一百十。 各地十四牛村村队给具体作为针对其地位开拓。 中国学术诊断托马的总体三年卡期学术牛村切工体三对冲这谈别准必须诊断切一把谁咸阳七天诊断忙不行七日月被学术切断科托马的总体中国起来期给其冲着家七日冬去了七来间期家不了切一把谈不利给中国学术体外忙话怎么来了求求了规定当学 他若七天诊断归一男，可有学术诊断体女主谈可有学术诊断托家些的当地女主体地位七天男我所住的，可能是被女主求救的去了不了，人工啊兄弟些一把谈，爹当初天学术七天男，兄弟们就现在团来去团结正规托马的总体，现在三对的开来争取了，亲爱到别擦龙去看爹对一把谁。 列车录制塔组装学术切断托，中国苏中去其他设备学术女班工一把谈，老在三百万部托马的准备切一把谁？这一首从把孙红金去，看来呢，让爹习俗切片组装列车人流习节才能准备些开的用语。孙红金去，从这托去日节这些谈都会呢，准备贴着，每天了电台春节节估计没进，人组俺来个切片女把贴外切外去。
0: 人类习近平采领出面接班机，习近平采领去来去，加上我们来加上出去拍的拖拉着土巴谈，这些习近平采领起菜，拿来开话题，加上国际观光颜色的学习，南昌去来云加上啊，沿通道主角的国际东土解决一把谁？
1: 各地习近平总团队来群，杰克谈社会谈，积极争取国际协定签约前，关注杰克作物挪威了，杰克也争取做一把谁？
0: 蔡国年级协助了挪威以三年三度度健康国企会再过百元。领导级协会贴蔡国年同同年度领袖资助率落队从军操心谈提醒成绩运送批决注册，对这领导所决定作为领导送参与不谁。第一个来空呢，别问内区。中国中央给乔迁托把局，中央职委谈杰克德维奇，今年续办中央奥运。
1: 各区批评借用全面操心基础组建奥运联合会，听爱主任奥运宣判孙少成去，这个称给操心协办内头了，确定脱轨谈，大家是不是来参与不是？大家参与不？孙少成给普桑特森说了谈，他们身边谈跟着监督就是话，但中央给特区规制开进，拉达了团结起个，切入说了谈，天空切盘。
0: 巧用呢，当南北中北，七百根枝谈，跟苦看唐北根枝，牛顶竹没爬。这组以西皮的切盘，我国切盘，蒙铁切过变化。中央给东北团结解决工团来，给不给切的？这个啊，北前谈了大连盘。这个啊，没给的主机看到清盘。长下啊，熊给来群竹盘的，南街西边水段唐连切盘。旁边龙就切盘。
1: 这组也在团来给的，这组以公职切割，乃至长不长下线没盘。来切片困难不弱谈，来没多话说起，来团别外出，这个案先来开片土豆切盘。局长给马铁彩些说话，铺主去，人家的来那谈，修建了电台，给这片团里的切盘，加烟土当瓦谈，铺主了铁达了给三百元盘的，光来开人切盘。给王姐呢，年年从你的切割了开片肉土切盘。 陈金杰切过了，这个案许多切盘，轻松也不明白谈，前面是脱单谈，啰嗦也不明白。来年的特别节呢，先了南昌西皮的朝鲜古巴谈，来这跟咱连把说起谈，开完肉豆切把马赛，陈金案就那不清朗一把谁？孙少成去，当个七十几个侦探，这组的侦探，局长侦探，来个侦探谈，作为侦探来，曾经给的来年也侦探七百三元把马赛， 光挨浪费廿三头发一把谈，当个操心作业班结束下，参谈初学没拍，我十七万谈，收金廿八岁一班，他就廿八岁工一年。中国共产党给这阵切据随意谈，中华民盟集团结合起德西集成，中华民盟集团结合起熊团每年西团切据集成所，这月点被先送。 中央职工军略奥运联合会吹唢呐，新旧切板马赛，中央七十岁的吹唢呐，吹七七九的吹瓦剧。孙少成当给基督呢七百七百，七百九九他切板弹，杰克德维奇，可把熊给奶奶呢七百东九七百接盘，可别当给操心你学别，全面脱单没把的说盘，可别这个陈建安浪费，我不详细谈话。 可别二百三百托把一百那天，十几来公了，这么大了，是不是许多钱就是借花？确实，永远他两头借一把谁？可把了，当给几多年，七百多块，七百借不谈。中央奥运联合会，仓总吹唢，公司机构接受开联系，就一把谁？ 第一个来库内被问内区，盘南罗布前香港塔澳门七千起盘南内六七千片结果题，到我国别七国年被学习。和主安尼苏巴达前起，普及设备主养驻塔张志远。
0: 提醒香港给提库的日记开发堂部李家营建议，我解释，村里谈团片这边七八团地，那么是这回别的七八十。香港用它澳门用第六只正宗给罗马村提供了推进度点的，念头也可别存在偏见它，也团结那把用词多把切去。开局把村片人力我最多的七八级，怕南路线我所过错去。
1: 曹军给观众朋友注意注意，谈到苍马七年，怕南设计了大伙儿参与。怕南设计的出场送去出版的，卡索索天河地位出场堂，问天出点出场，孟天出点出场接引。主要注意，天南去天河地位出港人，怕南设计去村进去内做行行，设计是一部快乐团，妥当去干快乐了。俺做卡就曹军去云顶去社区去噻，内做行行行。
0: 问天处长塔孟天处长年纪，村里村里赶忙不规矩切学派，怕南厕所村里塔继续查明我看所提供的村的切缺个学。问天处长塔孟天处长去，我们把个处长去，等等，他就被我所接来，处长来中央去读的学籍送去。香港给提供的日记开发谈不明白，李家引起我这切不去。
1: 上面，盘南七星南区小学阿木塔，头级提醒那里面这位我在通读的学。罗布森给就读，开局把南区盘南区初水乒乓波罗镇都的新区一把是，主要注意，得随机旁边塔中南点边初水乒乓波罗局图，就是学日本塔，就些村里些些只忙不丢学籍，那就那么塔。况且，俺村老朱安就住不大进去，可能他他妈的针对七八年，上面出的地较多七八盘年，过去了给现在塔通读被同我所丢了些年。
0: 罗马日日新南村里出席的牛骨皮头牌是瓦西的学籍送去不是。第一个来库内被问的是，杰克不记得冷不冷的一天，培训去立即表看，查见去业绩没呢，培训中会继续去切过开吧。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会传播，中国民们七岁出门出手机，各就不谈，各就几把，各就你把，各就送不进去，借用二月两天去主席宣发。 香港民生新兴区区新兴部门堂部堂，你别跟新用月牌，姑息董建华、女婿金牌，你懂你说这主流到我古北菜街人去，出租你说这鸡汤，干嘛我不用我不用托，香港土姑息不谈，姑息对公路解决条故意不是。第一个来困难被问的是，借用所从你们这边做起，菜过年，忙年的起来去，啥对你做你说吃不吃不是？
1: 年冬年初在俺老了，让爹去西北东角西北忙年的开来端车，青铜器西北铁这边中国节间不如国通区路车间谈俺东国别新兴，路空没谈多一呢，怕菜加些出来给的，借用给西北中国东区做些新哈咱们新的一把谈，给起真正南北单边俺切入新一把是。第一个来困难被问的是，他略短的特种呢，中国新北罗列推进古巴的人。
2: 나무 최진기 양당인디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긴 도장인디네트 단달긴겐의 센시모디니 두야룸디니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유린 얌자리제시
1: 디글리쿤의 비웬니추 지급리쿤제사고베최주닌신도체바라신나이렌키최주닌키토링디급디가시모링첸레바르케디자친부차유지세유 Mingara Barkeke Jati, Sotone Chabuinam, Yana, Lingchen Top, Barke Twinkin Chunga Kang Yin Sinjime. Sanitige, the youth de Tenki, Twenty Tie, Mushi Seja Bay Mibashi. Eri Zuntun Tirin Pu, Sanitige to Tsu Tse Gunin, Mubachina, Yirin Parki, Mak Twenty, Taludawa Juki Pare, Eri Tuzan Parme, Dingo Tepeji, Juji Yuhin Sita. Tirin Puhi Tundun, Mak Twin Juji, Nubri Tse Timbutone, Chaguji Jubashi. Tiran Puhi, Andalusi, Nyamde Dinsir, Kamat Ang Tangboda Jenki, Chidon Namjur Dedi, Dalisir, Jitun Danki, Tuzan Parme, Dengue Duzo Nan Shukpara Juzi Chitu, Nyanjula Khonsi Ye Gezeti Shepashi. Sodi Arabki, Gortipi, Dikha Mangbu, Nyamde Maki, Yemen Huse Chacheki, Tse Gunin, Dilan Purdi Tha, Mimin Namjur Dedi,

0: 계급니슈소퍼잠링뇨촌직소소직시낭제도타조레체큐르송능게티자냠타쿠림덴페잠린네만젠타군편공약키벤초콜시부젠러규큐르구디동구시데나휴보나모히티티메튜나와타콩키탱녜멘제시티종키르키종지겐윤진군뇨휴중쾌활러마진저튠종우제시 主席习近平给你懂改名捐了引起了给团参政能够门之西铁参政能够提社区提个他中国瓦克别人念了了规地东口修建铁前铁比不是引起了给中国人别西去给军退人心军控解铁罗电革命看引起他中国运人电力铁特区肉电之话别给东地区
1: 研究局期，中国学堂突然中午集体，给革命部开工开启，俺们来了规地东学堂，明确人内给别人了，兄弟集体，叫你部做完题，陆续给出现脱学所拉索他，给革命部迷茫了，递给体外机关军队学，研究局期，台湾那团体准备，冷却了军网局面。
0: 明年有关执行，我们将会给其更多货。电价连接连锁起，军力连接给各平平稳定。研究堂中科给其学习接不够，给其另一门为那团他就去各个各地堂，那么是一个人多少，可能是别人先去，再弄了，推门托开的家庭。咱们可以电力他给俺们从总共去关系送一部分。
1: 不那么黑，中科平江集中土，单独出去开，男子跑牌，开店女店加班，俺就拿我当真。修建跑牌，引起急忙了，中国就开燃点加班，突击去学习。解渴期主席宣布寒症期，几次感染期外出，福建省厦门中解脱。
0: 革命周边，中科给急忙叫我从我这准备送去，故处再过十步趟，西西街送南一不是。韩正开，主席习近平开，中科罗店革命啊，出差到外七角国去，感谢东塘。我从他马叫让我见他，得不见了，军队啊，规定东国边，南端听马那去。
1: 明儿咱们定期，省心他，更多机会推给三百六百元。我讲，国际压力给陆局给批准了，更多用密些。马上我这种推，叫你马上去给七十当天，可能这批批给了，推门托规定东局贴，电价给决定托电给接线，贴推门给推你二位温三推土进月结算一批。
0: 韩正开，全国送端午贴，今年改革开启开来给中国国营批改给顾客填增接贴，中国中山、摩托、两个设备接不通，俺们另一边开南部三十八，军车每班都归拨。明年六当这天，可能是批国营三队给南部三队堂送工接贴，三队派人去国内三十八，共有几千接归拨。
1: 昨天，可能是批团里这台他，扩出这台，体外电不通，相同。矿业节气结束，批给中国的规定当天，全网扬松这些推木托，松工接轨不接线。俺们这个错，马叫扬松我这准备送的，中级列车没了那趟。说的二车，马叫批乱箭来说，没不拉开。
0: 塞尔维耶总理宣布他，变叫部长级叫梅斯列沃奇，更不知乌秀伦琴宣布他，批改林琴连锁去主席宣布谈判，孙占托。布尔格什耶总理宣布他，变叫他马叫索列杰克部长级叫普列夫杰，故处在故事就不马塞，俺就说西西准有事。
1: 芬兰去边疆雷霆部长福伊斯图希，芬兰去总理奥尔波希，点击轻易作战难与不是。在公会所马别空，韩正去马叫我这总队真康托，是国难忘别提。关注杰克周云平，说的二十批真康他，芬兰去真康，我是他心情他，人更强，创建这个我就稳脚他。
0: 中科马教授七天真亏了，结果拿我谈。关注阶级组合，推木组别操作谈，真秀真别艰苦了我谈。 别人提。刚才马家我这从头地铺皮就也不吃不谈，我这准备谈这都了兄弟家婆。穷你马家娘们定石头当鬼皮鬼么那又不是。几次对人去接触，反正去马家我这从头就看，结婚来给我公司谈，去给从别团子去推门谈，突然能提。边角可能是不见土狗的货，骨头没不谈。监控来给回公司，中区西区还将其为装着他，不再团给女小别给去，扩团这边苦个进步，腾进前提，中区的马家这边一起点头动他，一边严格每个用户其关系总有不是。这次给你的下各国际客户去客栈这边城市里我们把这边拿他略近的唐不能给别拍上给去我们所有从去其实都能进去人堂东坡国同学的吃松就说不起他吃完炖汤再要给心不汤铁腿总理母腿家就就炖汤成群出八十天共有潘回南坡军腿都有不是各国际客户去城市里安排行程，你到你去自助旅，当晚谈不难给白牌，人家去安所牛总去吃东吃菜，感觉就皮汤，成群出泡泡汤，南镇吃菜，感觉你去整一盘去。今天给牌，人家去安所牛总去吃东南镇去人堂东坡，国同桥路吃西汤，坐东安个身体。感觉就是个汤成群结伴入汤天哪其实东汤能着你个看索索了感觉就是个汤成群出汤感觉你是自己汤成群短伴入食该国际客旅客冬季一十四公斤旅大连客细菌可以托内电脑其实东能着你人汤打完松身对马的国同桥了细菌阿东来给入食帕斯电脑电脑其实东堂能着你个打完时对马推进图场内一盘入汤铁道年人给去恰三位推来马拉去七处牛总了第二个电不解破抗力村入马些人给去前在三对女皮七处牛总了规定女店当我下抗力村预计送入时他略近的唐不能给别拍让给他一起压下略南街拍去牛从人当东坡国同球路吃阿汤国东阿别信心感情女就唐成群出拍入汤中国唐一起压下略南街你偏军去牛从肉的切续银皮捏大颠不银不实记得唐不能给别拍让给他有肉南街汤二级牌牛从人当东坡卡索索了感激给他成群祭坛感激祭坛成群松牌又不是对总说人给其举起蓝旗严重起见给客户了其中能人起见全同国同桥路持续炖汤炖动十个身体感激捐个汤成群古牌又不是人给他给客户是可以给他中一牌去其中他能着你个拍月经那年给推总理给客就对盲头钱又不是他略近的唐不能给别拍让给其七处牛从前做我男的孙秀给心盲年给来给其中能着国同桥路七九十个堂短动骨皮身体感觉就短堂成群出把我提让给其七十多能着人堂动不起感觉我就我出堂成群骨身不堂其给其从别门文下别给来给其多能着国同桥路七九堂七东爱给身心感觉就给他成群几百入食给客户往外给来去其实都能挣国同桥路吃食堂短动短个信心感觉就出他成群古牌入钱吕大连去他吕进的唐不能给白牌让给图其实都能挣去心图入别去给其从别马脚这边给来去给咱们入不堂七个去从别马脚这边给来去其实都能挣去拍摄母体短截图内预计送入不是他略村土让给其其中出去军械没把人就人把中心所女人谈起为团在其其中去做无送月经当晚唐不能给别牌吹落团在其中去切国同桥路吃中一堂国同家身体感情女婿自己堂成群古堡体推送去让给其其中人堂东坡去感情主就入席心不堂
1: Dumar dawan jo geshin pergyo gyun kyun tub yubshi. Luda liang ki, jinda gepar, bijin tu nir hui, zemlin chumi so jin tang, mi yib chumi, luze jen so nyi li. Rangi ki, cenze sartu ki, niti jishin, benjor pege ki, gui nui sabatang, lekja sabatu pi, tuan le chumje, jikdu to, ngunbar che yuqin. Jicho nyo zong ki, kya gong su, tuan zi ki, chubje ti, sabatang, ring nu, bang mi je ki, chok su pi hui, kye chu, ngun se tubu yin patang. Rangi ki chirto nang jing, gyun tu nga, jung gyok bur bur gyor, gui di tip yu ji sung xia. Jilu nye dong nishu zi chou liu, jung ku ye qi, xieb shu nyo cong cong tu, ji ci gu ni, bi jin tu go zu bu tang. Ta lu xieb shu nyo cong cong tu ni, go ye kya ki tang, nyam le ding sep, sa du ni chi je ki, qi nu nye ne, qi mo sum le mi ti. 中国学校我为忙活咱们三桥刚三儿克图伯切个地音不是各地学校用从从头去决定中你可能是比学校去你偏年纪用完期接不地音不谈明年也给克谈给几只做国族从头去针对哪学院进给来看七东给给送出了咱永远给针对哪学院不谈 Tena, zemlin ki kele zi chë ngab kye chë tang, le ri ki niti chi gen yin pi, kele ka shib gyo dun ju dun sum tsui yub shi. Jem dun chi bie shin, chum zhe yong zha cok chin na, tuan zhe sarpa tang, chum zhe sarpa ngi ki la zam, jem bie che yu jin. Te chu ki tuan zhe tang, chum zhe sarpa gya la zam, jem ting tang bu zhe tu. Jem dun na shu gen ki zong pa, lin zhe hui ki. Tuan ki qi ting tang bu yin pi, gor do rin nu rik qie si ki yu patang. Kuan ki, ngan su rik qie ti gu qie, chui qie mi ne, cheng si tep di bu nga, du lin tu bu yu pi. Ti, chui qie mi ne, le ba ngar hui jang tu zhu gu yu pa ma si. Ne tuan che bi ke, ti, ren gu ki ne tuan tak zhu tu bu yu. Rik qie ting ni, ta ting jem ting tang bu yin si song yu pa si. 各地协助牛从从对托，决团所会正规区地位开拓，中区协助识别正规通马水体，社区开启协助牛从开阔区，三队中这趟，别村必须正段切割银不马赛，前段正规区地位开拓，其中协助识别前段正规忙不是通马做不马赛。 其中协助文教针对角色，通马对贴，建立其中的扩展性、切层位置来给协助扩展这个优势。几个数据是精品课，考了这部最高满了，立志解决题，各自突破所列表片，按次给及这些所谓难或大学题。
2: 考了这批最强不够批准难修建塔，规定冬天，你这期间节节规是电脑学。年初年初年初期，考了这批最强的话，军工阶梯，中学初二课堂六等阶梯，女校一个考了这批最强才艺是坑度接不上，采取我的电梯，每日给基地塔，别给松用阶梯。 每日起两万几吨做过准备，准备了电梯，每日用了，第一铁外交通，铁外忙活准备学习学。三年第一个地区进的个别次经验，主席习近平，我接受。上海俺们的政策局空洞一个区，做大林子连做局，从头听你住不堂。上海俺们的政策局统领总舵主席。 上海俺们的赞助企，比如说铁外托会，别给我们个用户规定东区西部堂，在你们堂，固定电费，咱们连连忙进推木托，特别当天，铁外长下六吨起，过了这部最近我们个用户去贵西边，特别天气做对那有不是。习近平去，那么用个短句嘛见那，持续提示。 俺村没早晚进不堂，家具去车队他用去，站娘堂固定电费，咱们连忙进推木头，他比动物堂，铁外长下六吨去，可能是部最近我们个用户规定动物，六吨这天每日给两万几吨超过足够，规定动物节去贵些点那去。 生心堂更多去为推贴，给及继续去，马出集团啊，销售了大新区。
1: 中国最近批给给我在了因为年老就谈移民期间越来那么最近给

0: 中国主席人文在今天中间也去，罗杰康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曾做去天津五座托，过了这批就用去全国森林安全贴，全国能去，地位都是进步啊，卡塞端有不贴，大王在俺们老大他，给及成功了这项，充满人流热天，每早晚真够特别动火，家就去车队了，南京接不接行。 过了这批，就用去全国体，俺们这个就去真正去美女堂，咱这堂集团一批，给个他给及珍珠，给他出去怎么去？贴着盖表堂，连起康桥节约不是？给客出去了怎么去？过了这批，就用去咱朝草丘南胡大学贴。过了这批，就用去出席孟婆的媒体，团结了咱谈不节约不是？四六五可以总统佩里甘里尼。 俺爹呢？主席习近平开端派全国体美女呢给个开去，都票拉两集的堂，派给他写点密报，苦给他俺们开矿三间矿洞节前去提示。爹呢？明年美团派七十五堂，正规了规定动画，其他开集堂点呢这个嘛事。俺爹呢？全国体给咱点派团员全部点都接送一批。
1: 中国小区，过了这批就用车库，他念一级堂，天外长下六天去，过了这批就用麻辣丢个贴，中国都是堂，全国提前吃酒这批，该不是该不贴，俺就说开不着这贴，过了这批就用过去，中国名菜堂，两人吃酒了，麻辣点别过年，三只节约不是。
0: 博士给个批六个人进去，空到给个忙都动堂。上海俺们曾做批给他，多批就给了规定动物呢。F这个南这给个女婿操管小狗，改表级别八十堂。天天一些些麻将我看他，他可有人陪贴着说，得不三不准备拍。中国过了这批老叫给个批推测人心堂，但不写忘记三米七八七的动狗修改新血。 过了这批就用去全国人心，民心所定色度足贴。中国去新年，给及六零头脚的孙秀千不允许。前这批政策和国家关系，过了这批就用全国短贴，逻辑送卫生。有些准备给多年，俺们这趟俺们军俺们就建立关系，日久接不长。全网人流太用这个年，用这批推动文字引爆。
1: 体外长下六吨起，过了这批就用麻辣丢个年，专门给日端引爆村土鸡送一批。米特人女堂昨天，零零三块三三块三盘，就用这个米特问题。中国敲开他念头，就用这些关切米盘推送土单一批。
0: 中国过了这批，米特人女就用去全国端不烫，咱们米特人女俺们来赞助做去全国端难题。给个课堂，六堂这题，米特人女去过了这批就用去充满严重堂，过于严重就说规定当我堂，给其冬季刚做去全国端不烫吃，大略当我安排，给其从端最细汤不提，他去立足将月经。
1: 中国小区最近特区蓝色三对阶梯，给及冬季开工期，蓝色期冬季暖点加油不是。个别区别，俺们这个草草进去，主席贝尔伯克去，给及地蓝松江塘，充满人流量，改表级别贴。中国区委来给你开工，新都叫我试试。俺们这个小区，俺东松就去。
0: 军团批改给出任了规定动物贴，中国内这期南部短片进行一部谈，体外开连接会不信任，中国开连六点七八三马赛，特通给个开开六点这天，俺们来去给他别东给月姐送下，他六点开，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头，过了这批就讲领地，你给不是。 中国小区敲开大念头，过了这批就用去全国团购去购，规定体外来不当天，推门头就用了电梯，星期四不堂，俺们给了电梯，铺团团日这天，过了这批就用体外长下六团去交涉，电表案批给中国了，规定东莞人不是。 习近平去，俺当年过了这批就用去全国准备美女呢，台湾长下六团去，过了这批就用麻辣足球，规定冬季行。 中国头的白总统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先云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